0: 届正赛，12个小组104场比赛，32支球队进入淘汰赛，赛制焕然一新，看点密集。
1: 不过呢，今晚的焦点不止在北美，即将到来的周末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也将点燃天山南北的绿茵激情。这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全疆14支队伍56场比赛，各族群众在绿茵场上共同逐梦，咱们新疆自己的足球热度同样不容错过。
0: 看来接下来的一个月真是球迷的狂欢季，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观赛别熬夜太久，合理调整作息，看球之余呢，多起身活动，出门锻炼，同时走进姜超的赛场，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看得尽兴，强健体魄，这才是享受大赛的真正的意义。
1: 球场火热，咱们新疆的气温也在稳步攀升，那盛夏已经到来，吐鲁番局地最高温可以达到45度以上，日常出门务必及时补水，做好防暑。此外呢，每年的6到7月也是我区大风高发时段，跑长途的司机朋友可得加点小心。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2度，风向风力3级转4级西北风。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

0: 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达37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
0: 南江盆地中东部、东江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预计未来24小时，亳州、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未来3天，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中东部、东江等地有高温天气，局地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和沿海有中到大雨，部分区域是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中到大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4到6级风，北部湾、渤海、黄海南部、东海南部等海域有5到6级风，阵风是7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北京时间2026年6月11号15点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认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
1: 6月1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
0: 本次活动还将配备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的重要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汇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0: 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等7项的专项附加扣除。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的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80%， 享受减

0: 税金额占比超九成。
1: 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
1: 国铁集团消息，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出游等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0: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呢，是在既有的成人旅游季次票的基础之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送，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运行模式，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的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列。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不少人买菜啊，只盯着一两种常吃的蔬菜水果啊，餐盘里呢颜色单调，看似吃饱了，营养素呢却缺东西。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简单好操作的彩虹饮食的吃法。
1: 所谓彩虹饮食呢，就是按照红、橙、黄、绿、紫、黑、白不同色系来搭配食材。那不同色彩的蔬果呢，自带独特的植物活性物质，那各司其职，补齐营养缺口，不用额外吃保健品，日常吃饭就能均衡饮食。
0: 我们来说说各个食材的好处。红色啊，番茄、红肉、火龙果、红辣椒，含番茄红素，有助于保护血管、抗氧化。橙子、南瓜、胡萝卜这类橙色的食物呢，胡萝卜素含量充足，能够呵护视力，增加抵抗力。
1: 深绿色蔬菜呢，是我们餐桌的刚需，比如说菠菜呀、油麦菜、西兰花、芹菜都算。膳食纤维、叶酸和叶绿素非常的丰富，那建议绿叶菜呢占到每天蔬菜总量的1/2，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效果很明显。另外呢，紫甘蓝、蓝莓、桑葚还有紫葡萄这类紫黑色的食材，花青素含量高，能够帮助抗氧化，延缓细胞老化。
0: 那白色的食材呢也不能漏掉，山药、百合、白萝卜、菜花啊，多糖类的物质丰富，营养温润，平衡整餐的口感。那每餐呢把这几类颜色配上，餐盘呢像彩虹一样丰富，营养也就全面了。
1: 很多人觉得呀，彩虹餐很难做，其实呢不用大费周章，一顿家常菜，番茄炒蛋搭配上清炒西兰花，再加上一小块的蒸南瓜，然后呢几颗蓝莓，轻轻松松就凑齐了三色以上。做沙拉、凉拌菜的时候呢，多种配菜拼在一起，省时又省心。
0: 同时呢，要避开一个误区啊，彩虹饮食不等于只吃素啊，像谷薯、鸡蛋、瘦肉、鱼虾、奶制品呢，照样正常的搭配，只是把蔬果呢的多彩多样化升级，同时坚持细嚼慢咽，每口呢咀嚼20次左右，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更好的营养吸收。
1: 小小餐盘搭配，技巧多彩，吃出好体魄，学会彩虹饮食，家常菜也能吃出专业营养餐的效果。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今天我们去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呢，2026年的自驾入园的预约要求你知道吗？有这么4项啊，看看哪一个是对的。
1: 是的 ，A 呢是无需预约，随到随进。B 呢是普通票，提前1到3天；自驾票呢建议提前3到7天来抢 约，因为热门时段呢大概需要7天左右啊。 C 呢是提前3天预约，自驾票无需额外预约。 D 是仅节假日需要预约。
0: 嗯，那赛里木湖景区你在2026年你去过吗？这些新规哪一项是真的呢？那各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9: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看农业方面的好消息，眼下新疆小麦陆续进入收割季，自治区针对开展优良小麦品种筛选工作，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从已经成熟农户在用的小麦品种里面再优中选优。
10: 科研团队在南北疆15个县市17个试验点集中试种，对比不同品种，结合配套种植技术，筛选出适配南北疆不同气候、不同地块的高产、优质、抗倒伏小麦品类，彻底解决农户选种难、品种和土地不匹配的问题，让每一块地都能种上最合适的麦子，助力新疆粮食稳产增产。
9: 不只是种植业升级，新疆智慧农业还走出了国门。昌吉的新疆国际融合算力中心也是目前新疆规模最大的算力中心，依托大数据训练，专属农业 AI 模型已经开始为中亚国家定制科学种植方案。
10: 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将接入周边三个国家的200多个农业合作社，当地农户靠手机电脑就能随时获取专业种植指导，让咱们新疆的先进农业科技助力中亚田间地头提质丰收。
9: 喜欢文旅新鲜体验的朋友们注意了，一场超有新意的科技非遗盛会即将开启。6月19号到21号，舞动的非遗科技赋能非遗主题活动将在克拉玛依火热举办。
10: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科技和非遗的跨界碰撞，现场准备了超多年轻化趣味十足的互动体验，大家可以带上 VR 沉浸式感受山海经、西游记、国风场景，体验 AI 皮影设计、 3D 非遗手作等新奇项目，亲手玩转传统技艺。
9: 活动还汇聚了全国20多个省区、全疆14个地州市的上百件非遗精品，百余位的非遗传承人带来传统的歌舞、戏曲展演，同时还开设非遗研学、非遗集市、特色美食展区，既能够看展演、学技艺，也能够淘好物、品美食。
10: 6月13号，我们将迎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新疆第14届非遗周主会场活动将在哈密启幕，系列活动持续到6月19号。
9: 活动现场还集中展示新疆最新的文物普查结果，普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那乐舞诗集、葫芦丝专场音乐会轮番上演，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非遗之美，共享文化保护成果。
10: 与此同时，乌鲁木齐分会场活动将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将来城同步开展，其中集中展示出60多项首府非遗项目，沉浸式非遗体验、文艺展演、好物展销一应俱全。

0: 再来关注618电商大促的物流快递的情况。今年呢，各大主流电商平台纷纷简化预售，加码消费补贴，线上消费热度高涨，那首府快递行业也正式迎来了年度的业务高峰。
1: 为了应对快件激增的情况，乌鲁木齐各大快递企业早已提前备战，从人力、运力、设备全方位升级保障，各大网点普遍增派人手，优化配送路线，同时跨区域调配运力，全力保障末端派送顺畅。
0: 最后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截至昨晚22点，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独库开通第11天，早8点到晚21点，社会车辆通行期间呢，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3.46万辆，同比增长12.75%，环比增长8.14%。人员流动量5.68万人次，同比增长6.18%，环比增长8.68%。查询路况，请登录微信新疆路网公众号查询。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了赛里木湖景区。那赛里木湖景区2026年的自驾入园预约的要求是什么呢？各位都来看一看啊，在马上到来的小长假，哎，去赛里木湖的话也好有一个提前量。
1: 是的，因为那个撒贝宁的一句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啊，真的是赛里木湖走到了每个人的心里。那怎么样去预约呢？如果您想自驾进入园区啊，有这么几个选项，您来选选看看哪个是正确的。 A 呢是无需预约，随到随进。 B 是普通票提前1到3天，自驾票呢建议提前3到7天抢约。 C 呢是提前3天预约，自驾票无需额外预约。 D 是紧节假日需要预约。
0: 那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时代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以匠心铸就丰碑，用坚守诠释担当。今天我们将会带您走进一位扎根边疆，以水泥为笔书写奋斗诗篇的劳动者。他就是墨玉摇摆水泥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邓建国。从手工检修到智能化革新，从独当一面到桃李满江，他以30载春秋磨砺出了点石成金的技艺。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位水泥匠人的硬核人生。邓建国从2006年扎根边疆，就和水泥生产打起了交道，在生产一线摸爬滚打。初到和田地区和田县时，邓建国看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心里直打鼓，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奋斗的脚步。在和田鲁新建材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建设安装的日子里，邓建国白天头顶烈日，紧张地投入施工中，晚上住在帐篷里抵抗着肆虐的沙尘暴。邓建国回忆说，当年啊，风沙能把安全帽吹跑，嘴唇每天干裂的厉害，还要啊防蚊虫叮咬。生产线建成之后，邓建国被任命为烧成车间的班长。他深知自己所肩负的责任，要锻烧出高质量的熟料，就必须要有过硬的本领和技术。那段时间，邓建国利用工余时间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虚心求教，潜心钻研，初步掌握了焙烧技术。邓建国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受到了同事和领导的赞赏。2010年，他获得自治区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21

年七月，集团又在墨玉县新建了一个水泥生产公司。当时公司水泥车间缺少管理人员，邓建国服从安排，离开了熟悉的公司，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中，担任摇摆集团墨玉摇摆水泥有限公司水泥车间主任后，邓建国对车间生产指标、设备管理、人员管理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面对面手拉手交接班，询问上一班的生产情况，解决上一班遇到的问题，查看交接班记录，了解车间的安全生产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安排部署好当天的各项工作任务。因为接触智能化设备较少，邓建国初到车间工作也有磕磕绊绊，但他每天利用空闲时间到车间熟悉掌握新生产线的工艺、新设备的性能，学习智能化设备操作手册和说明书，了解设备资料，钻研操作技能等，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智能化设备的操作规程和巡检要点。邓建国用拓荒牛的拼劲攻克了一道道难题，一个个出自他手中的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脱颖而出，有效改善了现场的跑冒滴漏，减少了职工的劳动强度，在实现降本增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谈到设备的改造，邓建国自豪地说，我们呀是使用设备的第一人，所以我们要比设备公司的技术员更了解设备，因为这样才能够结合生产中设备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不断的改造提升。面对未来，邓建国表示将会继续秉持劳模精神，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点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18到29度，西风3级。塔城多云转阴，17到31度，西南风3级。伊宁多云，17到30度，东风3级。伯勒小雨转阴，18到30度，西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23到34度，西北风3到4级。奎屯多云，22到32度，西风3级。石河子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西风3级。昌吉晴转阴，23到33度，西风3级。哈密晴，22到38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晴，30到45度，西北风3级。库尔勒晴，22到39度，东风3级。阿克苏多云，20到33度，北风3级。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7到32度，南风3级。喀什多云转小雨，18到32度，北风3级。和田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西北风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0: 农历4月27，现在是早间的8:4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中医药产业的新突破。6月10号，乌鲁木齐正式启动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中医药入境消费试点城市，乌鲁木齐将依托丝绸之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挖掘中医药民族医药资源，打造向中亚的特色中医药服务标杆。
0: 本次活动还同步开展了招商签约、文化展演和惠民体验活动，多家医院药企现场摆摊儿，为市民游客呢带来中医理疗、药膳、中药香囊等特色体验。
1: 民生服务持续提质，就业服务也实现了家门口的全覆盖。6月10号，高新区沙依巴克区两大全新标准化的就业驿站正式试运营。至此，乌鲁木齐六大中心城区就业驿站全部落地，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实现全域覆盖。
0: 今年的就业驿站可以说是全面升级，科技感拉满，站内配备 AI 求职一体机、智能面试舱，能帮助求职者智能匹配岗位、模拟面试，还有专业老师一对一做职业规划指导。而且两大驿站紧邻新疆财经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深度联动高校资源，专业服务应届毕业生和青年求职者，同时兼顾周边商圈灵活就业人群需求。
1: 再来关注一场万众期待的时尚文旅盛宴。7月11号到19号，2026丝路时尚周将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精彩上演。
0: 活动打造了2000平米的户外专属秀场，邀请20多家国内外原创设计师和服饰品牌，带来16场专业时装大秀。
1: 除了专业走秀，现场还有文创集市、特色美食、新品展销、直播带货等10大业态。白天看秀逛展，晚上还有潮流演绎，丰富夜间文旅体验。主场活动结束之后呢，还会开启群众性的时尚展演活动，喀什、克拉玛依等多地也将同步联动开展特色活动。
0: 热血赛事持续升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首府各区县的青年啦啦队加紧排练，活力集结，用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为赛场助威，成为绿茵场上一道亮眼的青春风采。
1: 6月14号，联赛第四轮对决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迎战亳州队，期待球员们全力以赴、奋力拼搏，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
0: 喜欢看演唱会的朋友重点关注6月13号秀玉欢子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将在奥体中心开唱。为了方便大家出行，缓解场馆周边交通压力，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贴心开通7条网约定制公交专线，覆盖全城各大片区。
1: 所有的专线统一18:30发车，5元单人直达赛场，中途不停靠，高效省心。最重磅的福利是演唱会结束之后呢，所有返线的专线全部免费乘坐，原路返回各片区。同时呢，会场周边还设置了免费的近端摆渡车，解决了大家开演唱会停车难、返程堵的问题。
0: 需要注意的是，网约公交需要提前预约，预约截止到6月13号的中午12点。大家可以登录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公众号提前锁定座位。也提醒前去观演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出行，有序乘车，预祝大家听得尽兴，出行顺畅。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了赛里木湖景区2026年的自驾入园预约要求是什么呢 ？ABCD 4个选项 ，A 呢无需预约，随到随进 ；B 呢普通票提前1到3天，自驾票建议提前3到7天抢约 ；C 呢提前3天预约，自驾票无需额外再约 ；D 呢仅节假日需要预约。其实也挺明显的哈。
0: 是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B 啊。赛里木湖普通门票呢提前1到3天预约，那自驾票呢是每天限量的。旺季和节假日呢建议提前7天抢约，官方的预售期呢是3到7天，一票难求。
1: 那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端午假期，乌鲁木齐文艺演出排期满满，好戏集中上演。6月20号、21号，新疆京剧团奉上经典折子戏《状元梅》，还有北京京剧团援疆名家同台献艺。新疆秦剧团呢，接连演出《清风亭》《游西湖》两部传统大戏。
2: 除此之外，古筝独奏音乐会、先锋话剧、沉浸式话剧、多场相声专场也将陆续登陆各大剧院，戏曲、话剧、民乐门类齐全，市民假期足不出城就能畅享丰富的文化大餐。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16子工会杯新疆职业足球决赛在越普湖县开赛，19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赛，队员年龄横跨20出头到40多岁，来自铁路、金融等各行各业，新老职工球员同场比拼，不少人工作多年依然坚持足球的爱好。这项职工赛事呢，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搭建起了全民的健身平台。
2: 北京时间6月10号，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新一届中国男篮集训名单。此次集训为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3窗口期比赛。中国篮协计划于6月12号到7月2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国家男篮集训。本次集训名单中包括杨汉森、王俊杰等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
1: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北京时间12号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将对阵捷克队。早间的8点55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世界无童工日，关注非法雇佣童工的法律后果。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an。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职责。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就架起沟通的桥梁，热线连接万家，我们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百姓热线和您同心同行，温暖相伴。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首先来刷新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转4级西北风。再来刷新此刻首府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气温24度，体感温度呢也维持在24度。到了今天下午时间段，从14点开始往后呢，气温就升到了33度，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建议大家，如果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补水、防晒和防暑工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此刻即将进入早高峰时段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我们看，在大屏当中显示呢，河滩快速路现在由南向北，在接近北外环的位置有车辆排队的情况，东外环呢在7-3的位置由东向西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来关注西外环，由北向南在九家湾立交这个位置呢也有车辆排队缓行积压的情况，所以这几条道路大家如果是可以避开呢，建议选择市区道路通行。此刻的东外环的北向南和南外环，和北外环呢，基本上是道路可以保持畅通。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路段的通行情况。首先，杭州东街大家要提前避开，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虽然在 2.3， 但是呢，时速才有16码左右。另外呢，苏州东路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 2.4， 时速呢在17码左右。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2.5， 时速在18码左右。所以这三条路段现在呢逐步都在车辆的积压过程当中，也建议大家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第一，如果出现了车辆排队，大家按序通行；如果说准备出门可以绕行这些路段的朋友呢，建议大家选择其他更优的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

0: 要和听众重点关注的内容。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过程当中呢，那杜绝非法使用这个未满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工作是一件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共同的责任。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少的这个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对用工年龄的规定不太清晰，误以为呢，只要是孩子自愿，尤其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自愿务工就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的是，如果你雇佣了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严重的非法用工的行为，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为了让广大经营主体和市民呢清晰了解相关法律规定，守护咱们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今天在节目当中时间在9:30之后，我们将邀请到来自新疆聚广律师事务所的唐玲律师，详细给我们听众朋友解读一下如果使用未成年人用工相关的法律规定和违法的后果是哪些。大家呢也可以及时关注这个内容，如果您就这件事儿有事儿想问，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走进来，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随着暑假马上来临，一年一度的暑期驾考高峰期呢也正式开启了。那么每年在这个时候，学生上班族都会集中报名学车预约考试，车管所的业务量呢也迎来大幅上涨。为了缓解暑期的驾考压力，减少大家排队等候的时间，提升驾考效率，乌鲁木齐车管所专门出台了多项便民保障措施，全方位服务广大驾考学员。具体有哪些暖心措施呢？是不是设置了考试场次延时服务？学生驾考有没有专属的便利政策？现在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刘颖民警，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介绍关于这个假期驾考的事儿。刘警官，早上好。
1: 啊，你好，早上好。
0: 你好。
1: 这个暑假，你好。这个，
0: 您说。
1: 啊，就是个暑假是学生考取驾驶证的黄金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全力应对暑期驾考的这个高峰。然后我们第一是采取了增设审核人员，提升这个受理效率，实现了学员的报名信息即报即审，随审随约，有效的缩短了报考等待的周期，保障学员及时进入考试流程。然后扩容了考试计划，释放考能名额，在原有的常态化考试场次的基础上，暑期高峰期间6月到9月增设了考试场次102场，增加了考试计划6万余人，可供27万余人参加考试。我们也推行了全时服务，延长服务时长，全面开展5+2的工作模式，周末及节假日正常开考，同时开启加班工作模式，每天早开考晚收工，火力全开，满足考生的多样化需求。我们也对考场的安全规范进行检查，逐一核查考场的标线、考试车辆、考试系统等软硬件的设备，严格规范各考场的管理，全力消除这个考试隐患。然后驾考巡访监督全程护航考试，各考场也设置了现场咨询服务岗，考生考试疑问可随时现场咨询，也可拨打咨询电话0991531123咨询。然后升级了很多便民暖心服务，优化考生的体验，配齐了饮用水、防暑西瓜、糖果、应急药品、老花镜等便民物资，细致做好防暑保障，全方位提升考生的候考应考的舒适体验。
0: 那么在这儿我们想请刘警官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如果说有问题要咨询，咱们的这个咨询电话是多少？
1: 0991531123
0: 啊，好的。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的刘颖警官，跟听众朋友介绍关于暑期驾考的相关问题。谢谢刘警官，辛苦了，我们先到这次见。大家呢，如果说对于暑期驾考，或者是这段时间准备报名驾考的，尤其是咱们一些学生朋友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刚才刘警官

0: 留的咨询电话，拨打电话呢咨询更详细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在交管12123上呢提前预约驾考，那么做好准备，争取在这一次暑期期间，学驾考呢能够顺利通过。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沟通的，您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等方面，或者是您在平时生活中需要关注的、需要了解的、需要知道的那些事儿，也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听众带来服务信息。随着2026年高考顺利落幕，考生和家长紧绷的情绪呢暂时放松下来了，但是接下来就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高考志愿填报。每年的志愿填报的期间，不少的家长和考生都会陷入困惑，就是分数定位怎么拿捏，因为现在咱们是知分知线填报志愿，另外呢院校和专业怎么去取舍，比如说有些平行志愿，那到底怎么去这个填报才能不滑档不退档，是优先选学校还是优先选专业，如果有这个科学填报的节奏和规划思路，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为大家理清思路，科学填报，规避这个志愿填报当中常见的一些误区。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专门为大家邀请到中国教育电视台特邀高考升学规划专家、乌鲁木齐实用技术培训学校创始人邹连华老师，为我们听众朋友和广大考生家长带来专业实用的志愿填报的指导。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出邹老师。邹老师，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欢迎邹老师今天做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首先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请邹老师结合今年高考整体的一个情况和考生家长填报志愿，现在这个阶段，因为咱们现在分数还没有出来，等到分数出来之后，知分知线填报志愿。那现在这个阶段最核心的一个规划思路是什么？整体填报的节奏，我们现在应该在哪一个鼓点上？怎么来把握这个节奏？这个问题，您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首先我建议咱们的考生和考生家长，这个考完试后做一个估分啊。一种情况是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估分，另一就是我们的考生啊，在这个根据网上下载的空白卷和标准答案。第一个方案呢是先把空白卷重做一遍，然后对标标准答案进行每道题的核分，核下来以后呢，就看就能给我们的估分提供了一个依据。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呢，如果我们的考生觉得重做一遍比较麻烦，可以通过用标准答案根据自己的回忆来对每道题是否答对了进行核实。那么这样核实下来，不管是前一种方案还是后一种方案，要把这个原始卷啊，不管是数学、语文、英语还是文综还是理综，逐啊每一个科目每一个试卷逐题的进行标准答案的核对，核对后得出了一个基本分。那么这个为什么叫基本分呢？因为有一部分的分数是主观测试，它没有标准答案，只能有个相对的一个什么呢？参考的依据。所以我们根据标准答案的参考依据再来进行一个啊核对。那么这是我，然后得出我们考生的什么呢？估分结果。那么根据这个估分结果，再和我们考生的一模、二模、三模考试进行一个比对，看看我们的一模、三模、一模、二模、三模考试，不管它的平均分还是它的最高分，以及我们这次估分的结果，我们综合考量，啊，评估一下我们考生，啊，这一次考试的比较精准的一个估分结果。在这个估分结果基础上，以及 一模二模

他们考试机房画出我们的考试的分数范围以及相应的位置范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参照的依据，来什么呢？根据这个估分结果和一模、二模、三模的考试，不管是平均分、最高分和最低分，来画出我们的目标院校的分数范围。有了这个范围，有了这个位次范围和分数范围，我们就要对标到哪些学校我的考生可以被录取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提前开始做什么呢？做功课，就说我孩子的这些这个分数和位次范围的学校有哪些，这些学校开设的专业有没有我孩子喜欢的专业，这些学校所在的城市有没有我孩子心仪的城市，根据这些学校考虑这些学校如果有我孩子喜欢的专业，也有我孩子心仪的城市，那么这些就叫目标学校。我的孩子的分数位次能够达到这些学校的录取要求，同时呢，这些学校的专业有我孩子想读的专业，同时也这些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我孩子将来想去读书甚至想去工作的城市，那么符合这些条件就是我们孩子的目标学校。有了这些目标学校，我们就要来进一步的根据我们孩子下一步想考研还是保研还是留学还是就业，来选出我们，如果我的孩子属于高分段或者中高分段，那么他有考研保研的条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优选那些保研率比较高的学校，考研升学率比较高的学校，这样有机会让我们的考生去争取把握保研的机会和考研上岸的机会，这样为我们的考生除了读完本科阶段的高等教育之外，进一步深造，实现什么呢？硕士学历的提升啊，甚至啊更高学历的提升。所以这是我们的一部分家长的，如果我们的考生家长是在中高分，是高分段或者中高分段，那我觉得建议我们的考生要考虑保研考研这样的一个提升学考生学历层次的机会。如果我们的考生，假如我们这个是低分段，或者说我们考生并没有打算继续深造的啊想法，我们就想毕业后就业，那我们就要看我们的对标的学校它有没有校企合作，它有没有产教融合，它有没有啊就是除了学校的实验班啊特色班啊，或者是啊还一定要看这个学校的校企合作，而且这个校企合作一定是有实力的，是能够吸纳我们考生就业的企业啊。因此呢，我们就关注校企合作，再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学校它往年的就业质量报告，要看到它的官网去查它的就业质量报告，看我们这个学校每一年的毕业生有多少人实现了当年毕业当年他的就业达成率是比较高的。另外他也就是说到这个学校来做校招的企业比较多，这些企业有一定的实力一定的规模，是能够实现高质量就业的这些用人单位以及相关的行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关注这些就业质量高的院校以及他们相招聘的相关专业。所以我们在选专业的时候也要考虑以中要考虑用人单位需要什么样专业的考生大学生大学毕业生，要考虑这些用人单位需要什么学历层次的毕业生，是本科毕业还是专科毕业还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个是考虑他学历层次，还要考虑所学专业，这些用人单位招聘的是哪些专业，还要看这些用人单位是不是你想去的用人单位，比方说他给的平均薪酬，比方说他给的社保的标准，
比方说他有没有

0: 继续学习深造，学到技术，学到深造的发展前景。比方说这个行业有没有前景，比方这个企业啊有没有发展前景，所以这些可能要多维度来考量，来考量我们选择的院校，选择的专业是不是跟我们的孩子匹配。当然我们还要回过来看我们的孩子自身具备的条件，比方说我们的孩子兴趣，将来的职业兴趣是想从事什么职业，想从事什么工作，这也就是说他喜欢什么干什么工作。另外一个，我们的孩子能胜任什么工作，换句话说他能把什么工作干好，他能他的本身的自身天赋也好，优势也好，条件也好，胜任或者说是能够去把什么工作干好，这也是我们要评估的。另外我们还要评估我们的孩子适合不适合干这项工作，他的性格内向还是外向，感性还是理性，他适合跟人打交道还是跟事打交道，还是跟机器打交道。所以我们都要分析我们孩子的兴趣，职业兴趣是到底喜欢干什么，想干什么呀。我们要分析我们孩子的潜能优势啊，天赋到底他擅长干什么呀，他干什么工作能干好呀，他能把干什么工作有优势啊。另外我们还要看我们的孩子性格特点，适合干什么呀，适合跟人打交道的工作还是不适合跟人打交道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做兴趣、性格、潜能以及甚至价值观，就是孩子把什么看得重要的。有些孩子就希望什么呢，将来希望稳定的工作，那么有些孩子喜欢更卷啊，什么呢，他喜欢拼搏，他喜欢挑战，他喜欢，那么这也是不同的志向。另外还有呢，把待遇高低看得很重要，把薪酬的标准看得很重要，把未来，还有呢把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得很重要，还有呢想做稳定的工作，想进到体制内考公务员呀，考事业编，这是每个考试的价值观也不同。所以我们要权衡孩子的方方面面，再根据他的分数位次，然后再来看他将来想到哪个地区去发展，哪个城市去发展，在啊还要考虑他将来想从事什么工作。这些基础上我们把越来越清晰的目标院校找出来，越来越清晰的目标专业找出来，那么有了目标专业，有了目标城市，那么符合目标专业符合目标城市的学校以及能够分数能够覆盖的学校，就是我们孩子的目标院校。那这些目标院校我们把它圈出来，圈出来以后再进行一一的 PK， 看一看我们能不能，因为不管是一本也是十八个志愿，二本还是十八个志愿，专科也是十八个志愿，那我们就要，我们是在三十六个里面两个里面找一个，还是在四十八个里面三个里面找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要，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分析，校校之间的 PK， 校校之间的选择，比方说每个学校的就业质量，每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每个学校的有没有校企合作，每个学校的有没有国家级实验室，有没有省级实验室，每个学校是不是他所开设的本科专业是不是国家一级本科还是省级本科，那么这个我们都要做相关的分析。
1: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请邹老师稍等一下，我们稍后在半点之后呢，最关键的几个问题我们还想邀请邹老师给听众朋友，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提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好吗？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联系您。
0: 好的。
1: 好的，其他朋友啊，如果正好在这个时间段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您需要咨询的关于以后的志愿填报的规划，包括这些填报志愿之前的思路，总体怎么去把握，刚才呢邹老师解释了几个最关键的关键因素关键词，也就是分数、位次、院校、专业、城市，那么可以看出你想往哪方面发展，或者是你下一步要继续升学深造还是就业还是什么样的情形，针对不同情况不同考生的分数的档次来选择自己的目标志愿。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

0: 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半点时间之后，首府乌鲁木齐的气象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转4级西北风。再来刷新此刻首府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气温24度。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阿勒泰路高架杭州东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位置，现在拥堵加剧，时速才在8码左右，这几条道路大家要注意绕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节目，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志愿填报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志愿填报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插播一条及时的市政信息。最近一段时间呢，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开启民生供水改造施工，进一步完善片区供水管网，保障居民日常用水稳定。不少的司机朋友在通勤的时候或者夜间出行的时候，如果会途经振兴南路，大家最关心的是一个围挡的范围、施工的时间和绕行的方案。这一次施工呢，将对片区供水支管进行升级改造，连通主干道供水管网和周边小区的管网，有效地改善片区供水质量和供水稳定性。施工呢，采取夜间分段围挡临时封闭的方式开展，最大程度减少对白天交通和居民的出行影响。但是夜间通行呢，还是需要注意避让。接下来就这个问题，我们来及时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米东区大队卡子湾中队田振宇警官，为听众朋友介绍最新最准确的通行指引。田警官，早晨好。
4: 哎，早上好。
3: 早晨好。接下来的时间，田警官，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次供水改造施工，途经这个振兴南路的一个围挡范围、施工时间和我们怎么通行，给大家一个指引好吗？
4: 哎，好的。这主要施工是在永胜街至开元街方向北向南方向，在加油站附近，目前是在加油站附近。占道施工为2米，封闭一次只仅封闭2条车道。希望广大司机朋友们、驾驶员朋友们途经路段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3: 好的，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卡子湾中队的田振宇警官，针对这个片区改造的情况给听众朋友的介绍。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4: 好的。
3: 插播了这条及时的信息之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这一段时间我们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在高考之后，那么结束了紧张的复习备考和考试之后呢，我们又进入了紧张的这个志愿填报、选择我们意愿的选择这个部分。那么在我们选择志愿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比较关心也比较担心的，包括很多考生呢以前经常会听说的这个平行志愿，如果说你选择不好，可能会滑档或者是这个不退或者是退档等等这些情况发生。所以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请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特邀的高考升学规划专家邹连华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填报这个平行志愿的时候我们到底去怎么选择。很多年以来，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为止，在高考志愿填报当中呢，那么很多朋友就屡次听说平行志愿的这个问题。那么平行志愿到底如何去选择，在选择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来自中国教育电视台特邀高考升学规划专家、乌鲁木齐市用技术培训学校创始人邹连华老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问题。邹老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平行志愿，很多考生和家长呢非常担心，就是一旦碰到平行志愿选择不好，可能就会造成滑档或者是退档。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去规划这个问题，会在我们今后填报志愿的时候忽略一些误区，这个问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接下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 各位考生家长，平行志愿呢现在是我们主要的一种录取方式。那么平行志愿核心的是呢，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分数优先，棕熊志愿，一轮投档。所以它是这十二个字，就是平行志愿的最核心的内容。我们的考生就要严格遵循这个平行志愿的录取规则来及志愿的填报。那么我们展开的说一下什么是分数优先，什么是棕熊志愿，什么是一轮投档。那么我们所说的分数优先，就是指学生的分数高的优先录取，分数低的一定是等到比你高的分数的学生录取完才能录取到你。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考生分层分类来排队，比方说我们理科的，如果我们是理科排的长队，但这个里面呢也分成，比方一本的理科再排到一本理科的队里，二本的理科排到二本理科队里，那么这个按照分数高低位次高低来进行排这个队，这个队就是完全按照你的分数和位次来排队的。那么排到前面呢就享受分数优先的政策，就谁的分数高就先录取谁。假如报了这一，如果说这个学校啊，我们十个人都报了，

0: 那么优先录取谁呢？毫无疑问，优先录取的是分数高的、位次高的。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考生，比方说 A 考生的分数高于 B 考生，就是高了一分，也是先录 A 考生 ，A 考生录完，啊，才录 B 考生。那么这个就分数优先的，啊，但是一定是第二个他必须中情志愿，什么意思呢？在分数优先的前提下，还必须考虑你是否报了这个学校。如果你这个目标学校，你虽然 B 同学比 A 同学分数低，但是 A 同学没有报这个目标学校，那这时候呢 ，B 同学就是排到 A 同学的，那么就是他的中情志愿的体现。是你选择是否填报了这个学校，是否选择了这个学校，这就叫中情志愿。因此他的条件，第一是不是分数靠前，越靠前呢越有机会，第二你是否报了这个目标学校，满足这两个条件了，我们叫做，所以他的目标学校要看你的分数能不能达到他的要求，另外看你的整个分数的排名啊，你这个考生谁排到前谁排到后，紧接着呢看你是否报了这个学校，是否报了你的目标学校，或者要被你被录取啊，你被录取的学校你是否报了他，填了他的志愿。如果你的分数再高你没填他志愿，那和这个学校没关系，所以我们叫棕熊志愿。
1: 嗯，
0: 他最后讲那个一龙投档。
1: 嗯，
0: 一龙投档就说一旦这个学生被，比方说刚才我说的 A 学校 B 学校，假如不管是 A 把你录掉了，那和 B 学校就没关系了，不是说我，那么这个一龙投档就完成了。如果说你的分数，比方说一种情况，我们刚才主持人说了是滑档，一种情况是退档。什么叫滑档？什么叫退档呢？假如我们的考生所填报的18个学校的分数都高于我们考生的分数，有18个学校的录取位次，18个学校的录取分数都高于我们的目标选择的18个目标院校。你赶紧来，这个采访。
1: 这样吧，邹老师，这个问题呢，因为时间关系啊，邹老师，我们这个问题我想放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您如果有时间的时候，我们邀请您再次走进到节目里，详细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平行志愿的滑档和退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家长和考生遵循您刚才的建议，就是对这个分数位次还有包括您到底是不是填报了这个学校的志愿这些问题先期做一个把握和考虑，好吗？
0: 好的。
1: 嗯，好，在这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中国教育电视台特邀高考升学规划专家邹连华老师针对这些问题给大家给出的关键性的建议，谢谢邹老师，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
1: 那在现在收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如果是大家刚好参加完高考，还有一些家长朋友听到节目之后呢，您有哪些个性化的问题要问？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一般普遍性的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需要提前规划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节目下来之后，您考虑一下，您有需要问的问题，您可以现在或节目之后的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下周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进邹老师跟听众朋友介绍详细的内容的时候，会针对性的回答您的问题。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或者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的方式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共建美好家园需要每一位居民的参与和努力，为美化辖区院落环境，提升小区绿化质量，增强居民的家园归属感和共治意识，提升小区绿化品质，增强居民的家园归属感和意识呢，最近一段时间，胜利路街道、胜利路社区暖心开展树木认养志愿活动。

0: 通过居民自愿认领、挂牌管理这些方式，让辖区的绿植有人管、有人护，让小区的环境更整洁、更优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此问题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街道胜利路社区副主任陈月。陈主任，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陈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通过咱们居民自愿认领、挂牌管理、守护咱们辖区绿植的这个活动的具体情况。
1: 就是为了就是激活社区院落空闲闲置空间，就是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氛围，就是增强居民归属感和参与感，美化这个院落的环境，丰富居民这块的业余生活，结合我们社区的这块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开展了这次的树木节种植田的就是认领活动。这一块呢，就是主题就是认领一片绿地，共筑美好院落。我们这块的主要参与的是辖区的居民，还有就是我们的党员，还有就是我们的热心的志愿者，是由街道进行牵头，社区组织共同营造这样一个邻里和谐的一个良好的氛围。这块呢，我们就是让居民在劳动中感受到这个就是参与的乐趣，收获到这成就感就是引导他们就是做好树木的这块养护呀，还有就是种植，还有参与到这块的维护工作中。
0: 对咱们辖区的绿植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也是给他们带来了新绿，就是专门有人管了，有人去养护它了，这个绿植呢也更繁盛了，咱们小区的环境也更好了。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街道胜利路社区的副主任陈月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次活动的详细内容介绍，谢谢陈主任，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谢谢您了。
0: 再见。
1: 好，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身边人身边事儿，大家一起来关注生活中您有哪些想问的、想说的、想了解的、想知道的，衣食住行、教育、就医等等这些方面，无论是您实际去办事、实际操作，还是您对这些方面的政策需要了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找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通过我们的互动沟通和邀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大家呢可以直接和我们关注的这些问题相关的部门和相关的单位进行直接对接。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重点走进今天的重点关注环节。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杜绝非法童工用工，是咱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特别邀请专业律师为大家详细解读未成年人用工相关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和违法的后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请出新疆聚广律师事务所唐玲律师和听众朋友说说这件事儿。唐律师早晨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上好。唐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咱们国家的用工年龄条件有什么样的限制性的规定。
2: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劳动法呢，就是实际上规定的禁止用童工指的是未满16周岁的，周岁指的是过了生日的当天以后。那它有三个，第一个呢是禁止雇佣未满16周岁的童工，这个是法律的红线，是绝对禁止的。那有三种例外，比如呢文艺、体育，像我们的特种工艺需要经过审批并且监护人同意，同时呢要保障他们受教育的权利的情况下是可以录用的。那像我们一般的实体店，比如说餐饮、火锅、服务业呢是绝对不能用的。
0: 就说其实有一技之长、有特长的，比如说体

0: 语特长或者文艺特长的，是在家长同意的前提下是可以这个和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来进行这个用工的协议的。但是如果说16周岁以下是其他的一些咱们常规的一些行业，那么其实是严格禁止聘用这个16岁以下的青少年从事这个工作的，是这样吗？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唐律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如果说这个非法雇用了16岁以下，就是除了排除这几种特殊情况之外啊，雇用了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这些单位或者是企业，他们用工之后应该承担的法律后果和违法的后果是什么？
1: 像我们一般如果说是使用了童工，就是16周岁以下的，那这种情况是要进行行政处罚的。主管部门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他会对一个人按照每个月5000块钱的处罚。然后如果说是有从重情形，比如说要让这种童工从事了有毒有害的，比如说一些危险的岗位，而且呢，就经过两次给他提醒之后，他仍然拒不整改的这种情况，是每个人罚款每个月1000-1万块钱，1万块钱。如果说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如果说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呢，可能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刑事责任是有一个罪名叫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这个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招用的这个童工，他从事了像我们一般说的高空、井下作业，还有那种有毒有害的或者重体力的，还有一种就是强迫劳动的。这几种呢，就是构成，刚刚这个罪名，有可能是要被法定代表人肯定要追责，还有股东，就是录用的人，可能要被判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同时要对企业进行罚金。
0: 所以如果说非法去雇佣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排除特殊情况之外的，是可能要面临行政建议。在日常经营过程当中，用人单位怎么样去做这个用工的审核来规避建议？在日常经营过程当中，用人单位怎么样去做这个用工的审核来规避非法使用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用工风险？因为有些这个16周岁以下的孩子呢，他可能整体外貌看起来，如果他不说他自己的实际年龄，有可能让用工单位误以为他确实已经满16周岁以上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为了就说我要去打工，我隐瞒瞒报我的年龄，这样呢能达到让用工单位用的目的。但是用人单位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让这个用工环境呢更加的净化？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一般呢，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普遍招用用工的时候，因为有些企业它的岗位缺口比较大，那像这种情况，我建议岗位企业在录用员工的时候呢，建议第一个一定要签入职的协议以及入职承诺书，上面要写清楚你自己一定是成年人，就是16周岁以上，排除特殊情形之外，你必须要满足用工的条件。第二个呢，企业最好在告知书上面写清楚我企业用的这个岗位是什么岗位，工作的工种是什么，你要工作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你不能谎报你的身体健康的原因和你的身体原因，以及你的年龄。如果有这些情况下的话呢，你是要自行承担责任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在里面要写清楚你的工龄、你的年龄、你的出生日期，要准确到年月日。同时呢，建议把他的身份证和他的本人的照片放在一起，用水印相机的形式给他拍个照，然后放到他的入职通知书以及劳动合同中，这样呢就可以很大层面去排除一些风险。
0: 好的，这是对于在这个雇用员工时啊，我们企业应该做的一些事儿，规避的风险。

0: 提前防微杜渐。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聚广律师事务所的唐玲律师，针对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用工的制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唐律师，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无论您在衣食住行还是就医、教育等等这些方面有问题的，接下来的时间，节目下来之后，线下您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告诉我们，我们帮大家去找专业的人给您办专业的事儿。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围城。
1: 哎呀，今天是周五了是吧？
2: 啊，
1: 为啥没有听出来围城激动的声音呢？
2: 因为昨天晚上应该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吧，在不算是熬夜吧，至少坚持到了晚上的3-4点吧，
1: 看球赛是吧？
2: 啊，4年1届的是吧，世界杯，在昨天晚上啊，盛大的开幕了。今年比较特殊，是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三场开幕式，三场揭幕战，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哇！
2: 昨天是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队，结果已经出来了嘛？我是没看完，真的没看完，
1: 熬不下去了。
2: 第二天早上
1: 实在熬不下去了。
2: 对，
1: 有看完的吗？有没有看完的？
2: 肯定啊，
1: 看完的人我觉得现在还在睡觉呢，是吧？
2: 喜欢看足球的肯定看完了，我呢就是看一看，凑凑热闹，那看了一会儿，看了一会儿，但是那看了一会儿也到2-3点了，因为3点多才踢嘛。
1: 对对对，他那个时间的问题啊。
2: 对，
1: 我估计全看完的人现在还在睡着呢。
2: 啊，对，也是啊，
1: 起不来了吧？
2: 跟大家说一下吧啊，这个第一天的揭幕战的一个战况，昨天啊是墨西哥2-0战胜了这个南非队。整场比赛呢，看了一下精彩回顾啊，这个也是相当的激烈，对抗程度也是非常的火爆，好像全场出了3个红牌还是4个红牌，这在世界杯的揭幕战上也是哎很难得的一场比赛了。有没有看世界杯的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来互动一下。其实昨天晚上对于我们甚至很多70后80后比较感动的是，今年世界杯呢，我个人感觉是历届来啊，近20-30年以来，常青树最多的一届。小慧，说明我们还是中坚力量。啊，你知道怎么说呢啊？就是40多岁的球员也有呢，而且都是大牌，都是大牌，
1: 还是很厉害哦。
2: 你像昨天晚上的这个墨西哥队的门将，啊，墨西哥吴镇宇。是吧？你听说过这个人没？
1: 那就长得像吴镇宇的是吧？
2: 啊，对啊，你一定听说过是吧？昨天啊，有40岁了，是他的第6届世界杯。当然，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世界鼎鼎大名的 C 罗和梅西，也都是第6届世界杯。C 罗都40多岁了，也是41、42了。我的天啊，竞技状态还这么好！
1: 哇，
2: 这三位都是连续参加6届世界杯，咱们这样算，24年，24年，
1: 太厉害了。
2: 那一年。我还是青春年华的24年前，是
1: 不是你这么一说，说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一下年轻了？40岁很年轻啊，是吧？
2: 对，昨天其实 C 罗和梅西参加，我是知道，因为太大牌了，对吧？太大牌了，所有的新闻你刷不刷、关注不关注的，肯定都知道，这是他们第6届世界杯。昨天晚上揭幕战，我看就是所有的球员站着唱这个国家队队就是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墨西哥队我一看对着啊。奥乔亚还在踢呀，给我也是很大的一个惊喜，
1: 震撼。
2: 2010年他是首届是参加世界杯嘛，德国世界杯好像没上场，然后4年以后，是南非那一届，对印象特别深刻，个子挺矮的，1米5几1米6几，但是特别灵活，发挥也特别好，给所有看球赛墨西哥的这些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昨天晚上我一看他还在踢，
1: 厉害，厉害。来看一下，
2: 突然感觉真的我自己又年轻
1: 了，就年轻了吧？我跟你说，突然觉得自己40岁不老了，特别年轻。
2: 对对对，
1: 然后一下活力四射了，有没有那种感觉？
2: 就是看完一看，还在踢，过了10分钟睡着了。
1: 然后久违发的微信啊，他比你睡得还早。久违发的微信说，计划要看呢，等着等着，沙发上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了。那还不如不准备看呢，直接睡就行了嘛。这沙发上睡的今天腰疼吧？沙发上睡起来，我觉得要不然脖子疼，要不然腰疼。
2: 对，沙发再怎么舒服，感觉总不得劲儿，
1: 不得劲儿，
2: 啊，
1: 真不得劲儿啊。
2: 好吧，4年一届的世界杯真是又来临了。其实每年是不是球迷喜不喜欢看球赛的这个时段这个季节，可能都多多少少会接触一些，
1: 凑个
2: 热
1: 闹。
2: 4年前陪你一块看球的朋友还有联系吗？4年前包括往届世界杯给你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或者说那个季节这个时段世界杯周期 那年的夏天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和记忆？
1: 嗯，
2: 也欢迎大家今天来给我们抒发抒发，感慨一下。
1: 对对对对，而且今天也是周末了嘛，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呢？也可以分享分享，吃的玩的都能推荐啊，你的计划也都能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互动。
2: 哦，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一下啊。老朋友新朋友现在都可以参与啊，这里是玩转新疆，飞腾发来信息说不看，但是我支持荷兰夺冠。
1: 嗯，
2: 哦，看来你是一听是曾经是荷兰三剑客的球迷啊，克鲁伊维特啊，还有叫啥啥啥什么克鲁集团是吧，一听支持荷兰队夺冠的都是老球迷啊，老球迷年长的一些朋友可能现在新球迷都不知道荷兰队曾经的辉煌啊，但是冲击了多少年，都是千年是吧，老二嘛是吧，总是不得志，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到达了顶峰，但是哎呀，今年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但是根据今年的这个总体的赛事分析和那个综合实力的评判，好像荷兰队夺冠的机会不是太大啊，非常真的不是太大，当然任何奇迹都有，
1: 哎呀，也不影响人家喜欢这支球队，
2: 嗯，
1: 是吧？
2: 今年夺冠热门，你知道是哪支队？
1: 不知道，
2: 法国队。
1: 哦，这么厉害吗？
2: 啊、法国队综合实力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2: 还是可以。我记得有一年，咱们本地的一个品牌就支持，最后是法国和哪个队，啊，就好像他就支持法国队，说的法国队最终夺冠，你现在买所有东西全免单，你还有没有印象？去你大前年的一段时间。结果就真夺冠了，
1: 哦，厉害厉害，我觉得、啊、
2: 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兑现啊、
1: 嗯、
2: 是有一个什么燃气，就是一个电器品牌什么，我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说不清楚，好像也记不起来他跟法国队法国有什么关系，是一个法国品牌什么怎么地的，好像就在那段期间，就是你买的所有的产品如果法国队夺冠了就给你全部免单、
1: 哦、
2: 原封不动退
1: 回，大气啊
2: 今年有没有这样的品牌和企业敢做这样的一

0: 不用思考的都是直接。
1: 就拿你，你看剧，你又是哭，又是肝疼，又是这类的。你主要是看剧后遗症太大了，所以你不看。
0: 啊，对，你是我是特别走心，是吧？
1: 嗯，我就走眼，我就看看就行了。
0: 挺好的，挺好的。某某某发来信息说，自从巴西没了大罗以后，就再没看了《八零后的青春》啊。大罗哦，外星人罗纳尔多，那厉害了，那还有小罗嘞，
1: 嗯，
0: 是吧？那个时候巴西队的随便一名队员，还有重炮手，是吧？还有那个咱们里瓦尔多，你随便说一个名字都是世界级的，都是足球先生，那个简直是群星闪耀的年代。当然那个时候的巴西队太厉害了，一家独大。同时呢，那一年大家还记不记得跟咱们中国队还踢过呢？
1: 嗯。
0: 中国国家队和巴西全盛时期的国家队，还是激战了，这个90分钟前10分钟还打得有来有回呢，那都是几年的事情了，各位还记不记得？哇，那年也是万人空巷呀。这小辉那时候不肯定还在家里写作业呢，100%。嗯，
1: 对对对，对我是个好学生。
0: 02年，你应该在初中高中吧？
1: 02年
0: 啊。
1: 2002年，
0: 对，
1: 嗯，
0: 记不记得？
1: 哎呀，我啥初中高中？我是80年的，02年我都22了吧？
0: 啊！
1: 你咋算的？
0: 02年，
1: 我都工作了。
0: 02年你真工作了？那你有没有去看《2002年的那一场戏》？
1: 哎，我应该是看了一点的，我应该是看了一点的，但是一点的都想不起来了。
0: 刀郎老师的那首歌和02年世界杯，你看撞在一块了。都是那年的事儿啊！
1: 2002年的第一场雪，我肯定经历了。
0: 2002年的咱们的唯一的一届世界杯，咱还和全盛时期的就是宇宙级别的巴西队对战过的，各位。
1: 哦，我看了，
0: 还记不记得？
1: 我想起来了，嗯，是，那年很激动的，
0: 甚至前10分钟打的，你都不知道哪个队厉害，你说这？
1: 那还是我们挺厉害的，
0: 对，有来有往啊。那
1: 可以的。
0: 最后我记得被灌了个3-0，还是手下留情了。当然还是可以的，真的不错，
1: 真的不错的。
0: 米卢带领的中国国家队，
1: 对，你这么一想，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真的看了，
0: 是吧？
1: 看
0: 了，看
1: 了，看
0: 了，
1: 看了。
0: 但是由于时间太久远了，是吧？
1: 太久远了，对，这一下都过去了20多年，是吧？来看小喜说的啊，小喜说一边看球赛一边听广播，昨晚呢第一场看到凌晨5点，在球赛和听你们广播之间，我选择边听边看。
0: 怎么样？你看，
1: 你厉害了，小喜。嗯，你厉害了，
0: 厉害了，真是。
1: 嗯，
0: 喜欢看足球的女孩真的挺多的，真的非常多。
1: 嗯，
0: 一方面是可能，也喜欢这项运动；二一方面肯定也是喜欢凑热闹，是吧？这个季节
1: 就很热闹，
0: 这个时段反正也是一个全球的盛事嘛，啊。
1: 嗯，
0: 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是作为全球的，这个在国内的唯一的独家的直播和转播啊。然后呢，在大电视上看球赛，我觉得特别是你家是那种全高清 4K， 哇，那种感觉特别震撼，
1: 嗯，
0: 非常好，让大家再次的打开了电视机，然后因为手机没直播，
1: 对，
0: 基本看不了，因为版权买断了，
1: 然后
0: 打开电视机看，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1: 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这个02年以后呢，基本就没有好好看过了。
0: 嗯，
1: 中国对巴西那场和朋友在小区的烧烤摊看球，90分钟，一人喝了15个大乌苏。嗯，可以，这个印象一定深刻。然后这是他的早餐，
0: 哎，
1: 啊，他早餐他就吃这个糯米糍雪糕和阿尔卑斯的棒棒糖吃早餐。
0: 哎，
1: 哦呦，
0: 可以的，
1: 天哪，你这个早餐洋气啊，又是雪糕又是棒棒糖的，
0: 这都是感觉像是女士的早餐呀，
1: 不是，这早餐我也不吃这个呀，这个也太不扎实了吧。这应该是你早餐之后溜份的吧。
0: 哎呀，飞腾一看也是位，老球迷了，就是看球很长时间了。刚刚说到支持荷兰队，荷兰队曾经的这个80年代、90年代初的荷兰三剑客古利特、范巴斯滕啊，还有里杰卡尔德啊，对，都是非常厉害的哇。曾经的也是王者啊，很可惜就一直没有取得最高的那个顶点。今年看看吧，看一下。
1: 看阳光满格发的啊，阳光满格说，2002年大学3年级，学校食堂、学校门口、外面全部这个餐馆，学校门口外面的餐馆全部都是人，
0: 嗯，
1: 那必须看啊。
0: 对啊，2002年的那一场比赛，哎呦，真的是和刀郎老师那首歌撞到同一年了啊！
1: 这2002年真挺热闹哈，
0: 嗯，
1: 第一场雪和球赛都让我们这么的难忘，
0: 真是啊。
1: 然后宝发的微信。

0: 说优秀的二位主持人早晨好，我来打卡啦。
1: 早晨好
0: 、
1: 优秀的各位咱们的听众啊，各位宝宝们啊，早上好，
0: 早晨好。这个宝是咱们就是广电社区咱们坡下家属院社区的工作人员
1: 哦，
0: 经常他在来上班的路上他都听我们节目，参与我们节目，
1: 是吗？哎呀，你好你好啊。
0: 你好，说不定我们见过，
1: 是吗？
0: 就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宝，应该是这样的，你也不知道我是小慧，应该在坡下见到过的。
1: 那你怎么知道是他呢？
0: 他发微信说的。
1: 哦，
0: 上周六我在上节目的时候，你看他说的，他说他是咱们这个坡下的这个广电社区的工作人员。
1: 是不是你在这儿听到我们信号特别清楚？记住了，他现在
0: 是我们邻居。
1: 啊，开个玩笑，现在都是上新卫星传播的，不存在啊。不存在，但是 FM 的确它是有个发射的距离的，但你听网络的收听的话，在哪儿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啊。
0: 对对对对，是一样的。
1: 飞腾继续发来信息说，主要女孩啊，是看啊、哦、帅哥的八块腹肌，不一定啊，看帅哥的一块腹肌也可以的啊。一块
0: 没有腹肌也可以啊，帅就行吗？
1: 有啊有啊，一块他这一块一个肚子吧。
0: 好吧，那还帅吗？你确定那是帅哥吗？
1: 对，哎，也是一个肚子嘛啊。
0: 谁都不是一个肚子是吧？然后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2002年的那一场，那个时候人民广场还有大屏，大家每天聚在人民广场，那个时候太热闹了，每天都有人早早的去占位置，拿了毯子和报纸铺在地上，好怀念啊。
1: 那年咱们中国国家队就踢了三场比赛，常常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曾经就是和刚才不是有位说是全盛时期的巴西队吗？真的，巴西队的替补在现在都是顶尖球员，你可想而知，在场上的那11人简直都是夯到啊，就是现在网络的语言是夯到爆了，就是顶尖当中的顶尖，世界当中的世界级，所以我们跟他们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
0: 可以，
1: 那届的世界杯咱们中国队也是鼎盛时期了，从那以后感觉技战术水平好像再没那个时候的巅峰了。好吧，
0: 我们也在努力当中嘛。然后这个、
1: 没事，你不用这样给大家一个台阶下，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啊，
0: 鼓气加油。然后飞腾说这两天天山区好多餐厅都挂牌子了，球迷餐厅，哦，意思就是可以在这个餐厅里看球赛，是不是？那就把电视机都准备好嘛，电视机都拿出来。
1: 对，相比起更久远的2002年的那年世界杯，其实真的，我个人觉得，我们俩先说说，上一届世界杯给我的印象还真的最为深刻。上一届世界杯，对吧？哎呀，这也是美美的看了将近十几天呀，没有办法，那就是看嘛。啊，那真正是全身心的、静静的、沉浸式的感受了那一年的世界杯，然后跟随着是吧？阿根廷队一路走来，获得拿上世界之巅，所以去上一届世界杯，你刚好是吧？懂的朋友都懂啊，是吧？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0: 然后这个宝又发微信了，宝说谢谢邻居们，说我俩是邻居们，谢谢邻居们，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非常感谢。我也是2002年上的大学，刚才你们说的我也经历过了。对，
1: 是
0: 就是上大学了，应该就是因为也成年了嘛，对于很多的事情记忆呢应该是非常深刻了。
1: 哎，我上初中我也深刻，那个时候
0: 上初中好多事我现在都忘了，上初中好多事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
1: 你们初中同学高中同学都不联系了是吧？都
0: 联系的挺少的了，因为大家都五湖四海了，
1: 真是
0: 都五湖四海了。
1: 所以去年那一年世界杯跟你一块看球赛联系的朋友现在还联系了吗？各位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我仔细想了一会儿，初中那会儿因为可能我们比较淘吧那一帮，然后初中就是看世界杯那一年，我们那个学，我就不说哪个学校，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班好像全部都去看世界杯去了，还反而放假了呢，给我们就是中国队的那三场比赛啊。
0: 可以的，
1: 想想挺不可思议的，
0: 真的真的，时间过得也太快了，这一下24年过去了，是吧？好吧，大家也都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
1: 是的，我们也可以说说天气啊，跟大家说一下，最近世界杯非常火爆，天气也是巨热，
0: 太热了这几天啊。
1: 你还好，我跟你说，小慧，你知道吐鲁番的高温天气都登上央视了吗？
0: 45度吧？
1: 不止，在6月16号。 中央气象台发布，这都不是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都不是咱们新疆气象台，是中央气象台预计啊，吐鲁番地区托克逊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7度。
0: 嗯、哦，那6月16号，
1: 历史
0: 今天12号，再过4天哦。
1: 今天也不低，今天
0: 45度。哎呀，那这比47度也就低2度，已经差不多了。
1: 今天的最低温度也不低，也是33度到45度，
0: 好热哦。
1: 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是更热。
0: 注意防暑降温，
1: 真的是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么热的天气，然后我看这段新闻下面很多朋友的留言，应该是吐鲁番的朋友。47度算什么？应该不是历史记录。记得有一年将近50度了。
0: 嗯，
1: 50度开始，那太夸张了，
0: 真太热了。
1: 47、50度，我其实也挺想去感受一下，到底那个感觉。听说是不开空调，反正待不成。
0: 那不是明天就周六了，要不然你就开车去吐鲁番吧。
1: 那可以啊。可以啊，咱们俩换个班啊，换不换？你要去感受。
0: 你今天就下节目就出发吧，你赶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上班。
1: 还赶的什么？
0: 什么都不耽误，微臣。
1: 那也得想的挺好的啊。
0: 然后来看马安平发的微信啊，他说周末呢，我提前过了，太瞌睡了，我准备关机了。他昨天晚上已经过周末了，喝的滚瓜烂醉了。然后他接下来又说，他说女性朋友追剧没啥营养成分。你看你马老师说的，谁还没点爱好呢？啥没营养成分？
1: 没有，我跟你说，各位、马老师，没有营养就是最有营养的，真的是。
0: 没有添加剂吗？
1: 哎，对，
0: 纯天然。然后
1: 科技和狠活。
0: 对呀、然后马老师，你看，你昨天晚上人家看世界杯，你喝酒，然后我们追剧，你又说没营养成分，你没啥爱好呀？又不看球赛，又不追剧，你有啥意思呢？
1: 美酒也是一种爱好，啤酒、
0: 抽烟、喝酒、烫头，总得沾一样是吧？
1: 啊，好酒莫贪杯，微醺胜买醉啊！也提示大家，特别是这段时间啊，哎呀，球赛期间哇，再加上前段时间咱们的姜超也加续着，现在就是世界杯啊，然后呢，可能很多朋友就喜欢吃点小串，看着球赛，喝点啤酒，喝点美酒，但是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啊！
0: 对，别像马老师这样的，都喝的今天都想关机了。
1: 然后这个词儿我也好久没听到过了，滚瓜乱醉是吧？滚瓜乱醉，挺好的。
0: 抽烟、喝酒、烫头，我这几天也沾了一样，虽然没有像你们那样喝啤酒、看球赛，但我好歹烫了个头。
1: 小喜说，上一届呢，哦，生病着呢，全身酸疼，就这样都坚持着呢，晚上疼得睡不着啊、就一直梦到。足球在身体里面来回的踢，
0: 踢的疼
1: 的
0: 呀！你那个疼不是病的疼，是梦的足球踢的疼。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对，上一节的确印象深刻，痛实在是太痛了啊。对，
0: 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飞腾说：“哎呀，马老师，周五不喝酒，人生路白走，意思今天再喝点儿，继续吗？”
1: 就是你周四喝的是个什么呀？一般都周五周末了呀。
0: 然后他说小慧、
1: 对于马老师这种时间财务自由的人来讲，
0: 那天天都周五
1: 啊，早上都能喝的，别说晚上。
0: 然后这个飞腾说小慧你铁链子挂了没？哦，就是昨天不是说那个起静电嘛，因为夏天穿桑蚕丝的衣服，如果不用那个柔顺剂防静电的话，它就噼里啪啦静电，洗腿上难受嘛。
1: 你还真让他买到好东西了？
0: 我真买到好东西了，我铁链子没挂。我昨天真的就去买了一个无香的那个柔顺剂，确实买到了，去天百买就有。
1: 进口的是吧？
0: 虽然贵一点，但是为了我这个鼻子啊，不受那个罪，我也忍了。
1: 贵也值得的，也
0: 值得。
1: 没多少，80多块钱，你至少能用个2年。你想，
0: 对，
1: 你算算这个账，
0: 对，750的，750，然后88块钱，我觉得能用2年，真的是可以的。
1: 有些时候那个钱花哪好，真是。
0: 对对对。而且关键它那个成分特别简单，配方很简单，就是全部都是什么零添加的，就是蚕丝蛋白呀、小麦蛋白啊等等，
1: 用完就大大的减少了静电是吧？
0: 对，一下没有静电了，而且它那个衣服除皱效果也特别好。我昨天又忙了一天，我买回来之后我晚上把我所有的桑蚕丝的衣服又洗了一遍，又泡了一遍，就把那个橙子味彻底去掉了，要不然我的鼻子真的受不了。好多的那个就是柔顺剂的味道，真的有鼻炎的人啊确实接受不了。
1: 继续来刷新关于世界杯的相关的话题啊，我觉得真的世界杯对于咱们各行各业的朋友，不论是年纪 是年长还是年少，不论年纪大小，真的对每个人可能四年一届都有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是吧，印记和回忆。不管你看不看球，是不是球迷，是不是资深的球迷，我觉得对于每个人都有一些回忆的。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世界杯，你支持哪支队？

0: 物，然后呢，你有哪些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回忆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感慨一番。某某某继续发的信息说，哎，时间都去哪儿了？2002年世界杯，我还在上着初中。
1: 哎呦，你可以啊！
0: 我们全校都放假，我们全校都放假看中国队比赛，对嘛？我刚才好像回忆了一下，不是我那个，不是我们翘课啊，
1: 放假了，
0: 真的放假了。
1: 因为我比你大一点，我那时候毕业了，我不存在放不放假的这个问题，我在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0: 让我更加坚定了，我刚才其实，在节目当广播当。不好说，我说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几个小伙伴翘课
1: 太久了，记不清了。
0: 一这么一想，是真的放假了啊，真放假。特别是对那个巴西队，还有那个对土耳其那几场比赛，真的放假了。我们就小伙伴结伴而行，路边摊都是电视，真的就在路边站着看的呢，大家伙一块看。然后某某某还说啊，我们全校都放假了，看中国队的比赛。世界杯把我们是吧？那会儿还是小孩呢，
1: 他说的是新疆话，
0: 嘎字儿，嘎字儿，哎呦，我也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
1: 对，然后现在变成
0: 刚才一个滚瓜烂醉，
1: 对，
0: 然后现在一个嘎字，
1: 然后现在变成嘎小伙了，
0: 嘎小伙，
1: 然后变成嘎小伙，现在变成
0: 嘎中灯，我给你加一个还嘎中灯。
1: 然后他说正在迈向老灯，距离上古神更近了，上古神灯更近了。
0: 年轻着呢，某某某，真的，你要看一下、
1: 看看今年的比赛，看人家球员的状态，就知道我们40岁的人还是年轻
0: 的。
1: C 罗都
0: 40多岁，6届世界杯
1: 了。
0: 然后呢，昨天奥乔亚也是40多岁，梅西也将近是六届世界杯了嘛。这样一看，哎呀，我们都还年轻着呢啊！而且人家的世界杯最高级别的这种竞技体育场，人家还踢比赛呢，我们更应该啊，是吧？能多喝几支。
1: 然后这个飞腾说，2002年我结婚了。哦，2002年，你看经历的都是大事啊。他说现在是老灯了，也不是啊，也不是。现在看看球员的状态，我们依然是年轻的。然后这个宝又发的微信，就是咱们邻居，咱们广电社区的宝，他说我叫古哈尔，在你们在这里备注一下，我叫古哈尔。好，他说我到单位了，我开始忙了，明天早晨见哦。好的，明天早晨见哦。
0: 小喜发来信息说，蒙牛这个品牌太牛了啊，独家吗？我不太清楚啊。
1: 我也不太清楚。
0: 你说的是上一届还是这一届？说的还请的母总和梅西来代言，太厉害了。那肯定的。
1: 赞助世界杯嘛。
0: 咱们的这个国产品牌，你看在世界大赛，包括在世界杯决赛的赛场，它那个 LED 屏球场上都有咱们的广告。但是据说那个转播，不知道。真的是现场有，还是说转播通过数字的？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那个广告不一样、啊？有没有现？我身边有朋友现场去看过世界杯球赛的，是的啊，有去过的。他说好像，当然那个年代没那么先进，没那么先进。现在可以通过数字化转播，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那个现场的广告，或者那个就是下面那个球场上那个。不停闪动的 LED 的那个广告牌是有不同的这种划分和显示的。太厉害了啊！
1: 好，马上就要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一起来看一下，打开新疆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2到30度，风力是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早上好，我是维晨啊，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情况。哎呦，刚才借着咱们听众小喜说的话，蒙牛啊厉害，世界杯的全球的这种主要赞助商之一。我这个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昨天在北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的开幕现场，还有咱们泡泡玛特的
1: 拉布布
2: 作为赛事的特邀嘉宾，登上了这项世界级盛事的这个开幕式的舞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拉布布都在现场呢，他真的厉害。
1: 拉布布火得很，火遍全球。
2: 开幕式之后呢，是世界杯的揭幕战，还有六名来自咱们中国内蒙古的草原少年亮相，从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走向世界级的赛场。哦，还有这那谁说我们没有参加世界杯吧？那这种这
1: 也
2: 是
1: 参
2: 加
1: 了。
2: 哎呀，真的是用这种方式自己安慰自己。
1: 我决定了，这几天买一个蒙牛的酸奶支持一下。
2: 我也决定了。
1: 嗯，
2: 我们看一下今年有哪些中国品牌作为世界杯独家的赞助伙伴啊，看一下啊，联想，这个为世界杯 AI 提供算力场馆的 IT 建设支持，海信连续三届赞助，作为世界杯官方的消费电子合作伙伴啊，赛场的大屏是随处可见啊，然后还有蒙牛，啊，世界杯官方乳制品合作伙伴，同样也是连续三届合作，当然还有其他品牌。今年像是妙可蓝多、五粮液啊，妙可蓝多刚才查了一下是一个
1: 小奶酪，
2: 奶酪，
1: 可以吃一下，
2: 可以，
1: 嗯，
2: 挺好的，
1: 都不错啊，
2: 嗯，
1: 继续来看微信平台啊，玉萍发的微信说：“小慧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没有味道的柔顺剂啥牌子的？我也是鼻炎啊，也忍着呢是吧？我终于找到了，你去天百买，天百叫如飞的一个牌子。”罗非的一个牌子，是个进口品牌，然后呢，
2: 法国的。
1: 昨天我去的时候，它剩最后一瓶了，我就特别幸运的把最后一瓶拿上了。我建议你过两天再去，它总得上货嘛。然后当时这个就是工作人员给我介绍说，还有一种就是完全一点味道都没有的，其实这个味道就已经洗出来，就闻不见什么味道了。这个牌子的我买了，我昨天已经洗了，基本上洗完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但是他说还有一个完全无味的，但已经断货。看来这个鼻炎的朋友们都在天百买啊。
2: 看来好东西的确大家抢着买，
1: 然后就昨天说还有一个彻底没有味道，一点味道都没有的已经断货了，也是一个进口品牌。那我建议你过两天去，这两个都上货了，你到时候可以挑嘛，是吧？今天我估计挺难买到，因为昨天我去说就最后一瓶我拿了。
2: 对，
1: 嗯，
2: 看来这个柔顺剂的咱们本地的品牌啊，赶紧回应一下消费者的真切的需求，不要放那么多其他。你看，
1: 哎呀，那个味道真的受不了啊！
2: 对，香精和那个提什么素。你看，刚一说到这两个，其实都是进口品牌，但是的确效果好，
1: 确实效果好，洗出来效果很好，而且彻底没有味儿，确实是对我们鼻炎来讲很友好。然后这个某某某发的微信啊，他说今天早高峰都不堵了，是不是很多人昨晚看世界杯都没起来？我跟你想的一样，好多人现在还在睡着呢。
2: 其实实际上现在10点钟还有一场比赛呢。我确认一下啊，捷克对战韩国队啊，就是现在就正咱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正在踢。今年世界杯的观赛还是挺，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挺友好的。要么你看昨天晚上是也有1点的，当然也有早上10点钟的。10点钟这就尴尬了，你说早上10点钟正好上班，你说看还是不看的？
1: 看回放。
2: 我们俩是肯定看不了了，这个10点这个点。
1: 看回放嘛，你回去就看回放。
2: 看回放跟那种现场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没有意思是吧？都知道结果了再看比赛没有意思是吧？
2: 就完全没有那样的感觉。
1: 然后努力说了啊，努力说小慧维晨，你俩就叫小微组合吧。
2: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是吧，小薇、
1: 你发现没有，好多那歌唱的人你真的就不知道他是谁，但你就把他名字记住了，什么小薇呀、小芳呀，最近又是玉芬啊是吧最近玉芬啊玉芬小薇小芳玉芬、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是吧。
2: 不管怎么样吧，所有的这个都是你看女孩子真是像你说的，就是
1: 不知道他是谁，但记住了他名字了，
2: 不知道是谁。我爱这世界上美丽的所有女子。 连唱带编的说了一首歌，赵雷
1: 什么歌？
2: 不管他叫啥吧，不管他是谁吧，就是啊，最美的就是月亮啊。
1: 嗯，然后这个玉萍又说了，小辉，你说的是广场那个天百吗？对，人民广场。
2: 天百就在广场那。
1: 天百，对。
2: 还有哪个天百？
1: 嗯。
2: 只有那一个天板，
1: 确定一下嘛，他就确定一下，
2: 就
1: 是
2: 那
1: 个
2: 广场的天板，
1: 人民广场啊，不是南湖广场，是人民广场的天板，天山百货
2: 啊，
1: 全称天山百货，对的吧？
2: 嗯、
1: 你就导航，你也是导天山百货。
2: 我知道呢，我觉得乌鲁木齐没有不知道天板的。
1: 我解释一下，我要说就说明白。
2: 飞腾发来说，花王也有，无香柔顺的。
1: 没有，我闻了，挨个闻了那个香，我都接受不了，都不行，全部不行。他昨天还说无印良品有，这天百也有无印良品，我进去了，人家说没有这个产品。
2: 对，
1: 就
2: 是，
1: 花王没有无香的，全都是那个特别重的味道，我彻底接受不了的，就是有一点香，那个味儿不太对的，我都接受不了。我相信好多有鼻炎的人都这样，受不了这个刺激。
2: 对于很多。鼻炎的朋友，就是敏感的朋友，那个香不是享受，是真的是一种刺激。
1: 对，
2: 有它还不是不有，
1: 没
2: 有，没
1: 有、
2: 啊、
1: 就是我，所以要买无香的嘛，真的，而且还好用。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
2: 好的，除了世界杯周期，大家这段时间可以关注一下世界杯。除此之外呢，六月份啊，火热的六月份也是啊，来到我们美丽新疆旅游度假的季节。
1: 我们江超体育也是很热闹呢，如火如荼的嘛，跟着江超也游新疆嘛，是不是？
2: 这马上要到端午了，端午假期呢，其实很多朋友也在群里面问我们，问我有没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小众的地方。看来大家现在都喜欢小众啊，
1: 没去没去过
2: 的
1: 地方
2: 啊，就太小众了。三道海子各位去过没有？
1: 去过呀，
2: 去过。
1: 我们自驾游去了，就是那个清河嘛，不错。
2: 现在我为什么说三道海子，就是因为越热的时候你去三道海子的确是可以避暑。
1: 哦，你还有带那个薄的羽绒服的或者冲锋衣的，到了三道海子那叫一个冷
2: 啊，
1: 你必须裹上，真的。
2: 六月十九号至二十一号，2026年草原自驾露营大会就在清河，开仗了啊，大家去感受一下，可以去露营的，哎呀，喜欢露营的朋友那就更是如鱼得水了。还有呢，就是不想跑远了，乌鲁木齐有个叫做沙沟的地方，
1: 啊，这是个什么地方？沙沟在哪？
2: 就你没发现乌鲁木齐南山是被各种的沟组成的，是吧？
1: 那名字都叫什么什么沟的？
2: 干沟、水西沟、板房沟，沙沟。
1: 它距离乌鲁木齐50公里，
2: 对，就在板房沟。
1: 板
2: 房沟里的沟，
1: 它在哪呢？就在那个天山大峡谷西侧。
2: 板房沟里的沟啊，沙沟也不错。这个地方人少，主要是。再给咱们东边的朋友推荐一下啊，还有一个五沟。
1: 这名字起的。
2: 知不知道五沟在哪？
1: 好简单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第五个沟。
2: 对，一沟、二沟、三沟、五沟。五沟呢，给哈密的朋友推荐一下，他们都知道。因为是昨天一个哈密的朋友给我推荐的，就在巴里坤那一块，一处原始的自然山林。你导航你就搜巴里坤，到了当地啊，你去问五沟，不一定导航到，你去问五沟在哪，特别有名，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都是些小，既然小众嘛，那就小众到底。接下来这个呢，要感受一下哇，火热的极

0: 的热度和热浪。刚才不是说到了吗？中央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显示，吐鲁番未来几天，特别是到了6月的，刚刚说的6月17号，迎来全国最高的气温，这一天也是全国的47度。那你不妨去一趟火云谷吧，感受一下这里极热的热浪。
1: 那火云谷我去过，
0: 是吧？
1: 真的是啊，一棵树都没有。你真的就在那晒着，你确定你受得了吗？
0: 干晒，你可以找块树啊，不，找块山体给你遮遮阴。
1: 你带个伞吧，我觉得还实在一点。
0: 哎，不过吐鲁番是这样，吐鲁番就是太阳暴晒直射的地方肯定热，
1: 特别热。
0: 但是你到了像是这个葡萄沟呀，坎儿井的那个就是阴处啊，有水的地方还是挺凉快的，真的非常凉快啊。它是这种的感觉，挺好。我觉得这个季节去吐鲁番旅游，感受那种极热，也是一种。怎么说呢，极限之旅，挑战自我。
1: 对，来看一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的这个信息啊。他说呢，昨天晚上打包了一个肉夹馍和一瓶啤酒当晚饭，0:45才有时间刚喝第一瓶和第一杯，喝着喝着又来业务了，一边聊就一边喝，到3:10才吃第一口肉夹馍。晚上凌晨啊，才吃晚饭，3:10。他说当然到3:30第三瓶啤酒的最后一杯开始了啊，这个是昨天晚上喝三瓶啤酒的量，睡觉呢就不起夜了，要是中午呢至少能喝一件9瓶啤酒呢。他说我是很少喝啤酒的，因为伤脾伤肾，白酒伤肝，但一般都是喝这个干红葡萄酒。我喝、
0: 红酒很好的。
1: 对，他说我喝啤酒和干红的时候就是空腹开始喝的，白酒是提前要垫垫肚子的。围城酒量是咋地的？
0: 我酒量
1: 跟你差不多吧。
0: 酒量
1: 跟他差不多吧。
0: 怎么说吧啊，深不见底啊。
1: 一直喝、你就简单说一直喝。
0: 不行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就像你说的，白酒啤酒都很少喝。现在喝喝咱们本地产的葡萄酒，到了夏天呢，你看我昨天晚上把冰块冰上，然后葡萄美酒干红这么一冰，我特别好。各位，葡萄酒冰上冰块喝，特别那个防暑降温解暑。当然你开车不能，白天不能喝，晚上喝上一杯，这么感觉特别真舒服。我最近一段时间喝的最多的就是咱们的石河子产的名酒沙地，沙地酒庄的葡萄酒啊，强烈的推荐给大家，推荐给大家。
1: 行
0: 啊，那个这个品牌也是咱们贺主任在的时候重点推广的一个品牌，
1: 确实是很不错
0: 的，真
1: 的
0: 是好品牌。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啊，飞腾说小慧你没有找到这个花王是有无香柔顺剂的，他在网上搜到了，在网上搜到之后他给我拍了个图片啊，这个呢他说是婴儿专用款的香水花粉过敏者使用的，因为这个线下没有卖的。我买这个的时候，我都到线下，因为我这个鼻子不是比较挑剔嘛，
0: 他去现场闻嘛，
1: 我就要闻哪个适合我，我才买。没有，我一般我不会在线上随意买，因为我闻不到，我
0: 不
1: 确定，
0: 不敢买啊。
1: 我就没有在网上搜过这个，线下是没有这一款的，确定是没有的。我昨天在天白也看到了花王，但是没有这个无香的。
0: 对，花王也是个国外品牌，对，
1: 进口的。对，然后
0: 飞腾又说了，现在吐鲁番是呼吸都是烫的，烫嘴是吧？
1: 烫鼻子，
0: 这么夸张吗？
1: 我跟你说，前两天我上火了，我感觉我呼吸都是烫的，然后我连喝了这已经有5天的菊花金银花泡水吧，我现在好多了，我基本上现在就正常了。前几天我真的上火的时候，我觉得我呼吸都是烫的。
0: 正在输入中说，有没有洗校服的好东西？家里的神兽的校服，哎呀，提不成。你们家里的小神兽估计比较淘气调皮。
1: 你要买那种强力去渍的那种。
0: 强力去渍估计呢，它就添加剂化学的东西有点多。
1: 你要浸泡，你先浸泡个15分钟20分钟再洗就干净了。就是洗衣液呢，别着急，要都浸泡一会儿再洗，就干净的很。如果你到了就直接洗了，那是不太脏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我给你说一个真的阵图吧，正在书中，大家都是过来人。如果是这种情况啊，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将就凑合穿去吧。
1: 确实不好看，我也是讲究人。我们家孩子的衣服当时我也是洗的就是非常干净，我是用过好几种洗衣液，我都可以推荐给你啊。我用的最多的是威露士，就是消毒去渍的那个，浸泡然后15分钟以后再洗就很干净。洗衣机洗的话呢，你就多搅一会儿，多搅一会儿，就不要时间短了。然后呢就是那个我用的是

0: 威露士的可以，然后就是超能的我也用过，我觉得也不错。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好多的嵇康大药房，大家发现了没、
1: 嗯、
0: 时不时的他就会搞一个活动，搞个会员日，9.9块就能买一桶洗衣液，那个它是就是99%消毒的，就是药店那个9.9块的那个99%消毒的那个洗衣液也是超级好用的、
1: 哦、
0: 去污渍也是特别攒劲儿、哦、你别看9.9块一桶啊，超级好用。
1: 嗯嗯，
0: 真的，我现在基本上用都这个，因为它那个味道几乎没有香味儿、
1: 嗯、
0: 我特别适合我。这药店就是那个嵇康大药房，大家都去啊、
1: 嗯、
0: 会员日9.9块一桶的那个，我买的是蓝盖子，那个味儿基本上没有，非常喜欢。威露士也是，因为我为什么洗衣液就是超能威露士和药店这个呢，就这三个味儿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哦、
0: 别的味道太重，我的鼻炎都受不了。
1: 哦，
0: 嗯，
1: 对，
0: 大家如果跟我一样对味道比较挑剔的、
1: 嗯、
0: 对要对这个鼻炎友好的，咱们就这三个选一下。
1: 嗯，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从这样，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给这个正在输入中提供一个参考，孩子长身体的时候，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如果说用了太多的这种洗涤剂或者说化学的药品，你头肯定是头不干净的。在我选择，让我个人选择，我宁可让孩子健康一点，
0: 脏着
1: 吧，穿着脏一点也都无所谓。如果说为了你，当你把这个衣服拿到那个干洗店，或者说专业的那个洗衣服店，你再脏，他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你餐厅是怎么干净的？
0: 嗯，
1: 你要知道了，你都吓一身冷汗。所以我跟你说，啊，所以这很多时候你要思路要打开。对吧？不一定，
0: 我觉得、
1: 啊、不一定是吧？你
0: 还有一个更好的思路、嗯。你如果真的很挑剔的话，你校服多买几套
1: 啊。对，也是
0: 太脏了就不要了，
1: 换着穿。
0: 对，
1: 也是个好方法。
0: 嗯，然后这个飞腾又说，飞腾说白色的话，你就放点专门的这个漂白的
1: 巴斯消毒液就行。
0: 就是我一般也是用巴斯消毒液。
1: 嗯，
0: 然后这个飞腾建议了个方法啊，他说这个校服呢就是洗衣粉加点清洁精，温水多泡，洗衣机来个4-5遍。
1: 嗯，
0: 我就是洗衣液也是多浸泡，然后洗衣机多搅一会儿，对、
1: 哦，
0: 跟我那个想法做法是一样的。但我们家孩子的校服还是洗得非常干净的。
1: 嗯
0: 嗯，
1: 陈发的信息打卡打卡，二位好，各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929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啊，玩转新疆，在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的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因为昨天晚上嘛，其实也就是今天啊，4年一届的世界杯啊隆重的开幕，揭幕战已经打响了。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年的世界杯的那个时候的那一年的往事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和印记？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感慨和抒发一下，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直接发送过来，分享一下属于你的世界杯的故事啊。
0: 嗯，好的，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就可以了。
1: 嗯
0: 嗯，
1: 马老师又发来信息，哎呀，你发的这个我们真的都看不懂，太跳脱了。我估计你酒还没醒呢吧？这样吧，马老师，你睡一会儿吧，睡一会儿吧。
0: 你睡醒了再说
1: 啊。那醒了再说吧。
0: 嗯嗯。
1: 然后哎，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也是一个小众的旅游地点啊，也给我们俩和各位听众推荐一个乌鲁木齐市周边的无人区。地址是盐湖后面的大山。顺着墓道盘山路，你不知不觉的就翻过去了。哇塞，开阔的视野，一条长满胡杨的峡谷，任性的撒欢无人区啊，太厉害了！真的吗？这条，你的意思是徒步过去，还是开车过去啊？行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盐湖后面大山啊，这是我们的听众马老师在。醉意浓浓的时候跟我们来分享的。
0: 你确定你这是不是醉话吧？
1: 你确定是真实的还是你那个幻想出来的啊？
0: 你现在是幻觉吗？
1: 嗯。
0: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了，小慧你说错了，可爱可爱，昨晚喝醉酒的是我，暖玉金蝉红玉当头，不是天降双喜
1: 啊天降双喜，
0: 我没说天降双喜吧，我说的是红玉当头。
1: 真的，咱们有几个朋友，
0: 嗯，
1: 这个鸿运当头和天降双侠，包括飞腾，还有
0: 天降双侠、
1: 啊、天降双侠、
0: 嗯、
1: 飞腾和刚才还有个咱们老听众、还有一个，就你们的头像太像了，飞腾和这位叫做从前以后，
0: 从前以后、
1: 啊、真的你们
0: 基本上看起来是一样
1: 的，
0: 一样的、
1: 哎、对，我跟你说小图看你们就是一个系列的，
0: 对，
1: 各位的这个 说不定真的你们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因为
0: 性格很像，
1: 对，
0: 你选的
1: 头像
0: 都一样，
1: 头像就是一。

0: 那就是这样的性格或者这类的人吧，是吧？
1: 对他选那个头像，选那个图片是一样风格。
0: 你们四个人就是你们两个一对一对的，哇，小图看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1: 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能只看到小图。
0: 对啊。
1: 嗯，只能然后再点开才能看到你们每个人的信息，
0: 嗯、
1: 是这样子的。
0: 从前以后说，我支持中国队夺算了算了，吃好喝好吧啊。这是他原话啊，原文字。
1: 嗯，我们正在努力当中。
0: 哎呀，今年都扩大队伍了呀，
1: 我们正在努力当中。
0: 实际上我们节目当中吐槽两句都不算什么了，就是真的是已经无力吐槽了啊。
1: 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会的。
0: 你知道以前的世界杯是32支球队，现在都扩大到64支球队了，是不是要扩大到240支球队才能参加呢？
1: 那就是让所有人都参加吧。我觉得是吧，都参加一下吧，世界杯延长
0: 踢一年是吧？那就不珍贵了啊。
1: 那不是球迷们才过瘾吗？
0: 嗯，
1: 是吧？
0: 久违说了，84消毒液不好用。哇，你这个一般用的更猛啊！
1: 高锰酸钾。
0: 哎，我跟你说，高锰酸钾是不能这样使用的。真的，从健康和这个正常的使用，高锰酸钾的这种使用，包括泡衣服，包括消毒杀菌，好像是。对人体有害的啊、哦！
1: 我
0: 真的，
1: 我都没有用过这个。
0: 对对对，
1: 我都没有用过这个。
0: 是真的，如果超标超量的话，因为你看你家庭使用，你怎么知道？你难道按毫克严格按照那个剂量去用？
1: 控制
0: 不
1: 住
0: 啊！哎，高锰酸钾控制不住是对人体有害的啊、哦。
1: 嗯，还是用84吧。
0: 对，
1: 84你可以用水兑一下。嗯，这样的话呢，就是把那个油渍啊、污渍重的地方稍微。点一点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然后他还提到说，然后用维 C 还原，可以很好的去。
1: 他意思先用高锰酸钾，然后不是掉色吗？然后再用维生素 C， 就是化成水，再泡一下，就颜色又还原了。
0: 我感觉你这套组合下来，
1: 好麻烦哦。
0: 五做成六了，绝对。
1: 这流程哦，太复杂，说不定。就这个衣服就用穿不了了、
0: 嗯、
1: 这颜色就彻底就不知道啥颜色了。
0: 哎，你看还有听众真的还还原啊，给我们说了，还大家都用过高锰酸钾，要用维生素 C 还原。
1: 你看这是飞腾、
0: 嗯、
1: 飞腾久违，你俩这洗个衣服真麻烦呀。
0: 真是啊，
1: 嗯，
0: 千万别五做成六了。哎呀，我跟大家讲，去油渍的现在网上你去油王，就是那个一瓶一瓶的挤上去滴上。我是一个吃饭特别容易崩点子的，我就用那个。
1: 我跟你说不用那么难，
0: 真的，就那个每次洗之前滴上去一点点，让它自己融化，我拿那个小牙刷一刷
1: 就掉了，
0: 一刷，对，就掉了。
1: 其实我跟你说，
0: 洗洁的衣服干干净净的，
1: 洗洁精也是可以的。
0: 洗洁精没有那个去油王厉害，你知道吗？
1: 哦，去油王是专业的，
0: 专业的啊。
1: 但是我一般用洗洁精，我用的就不，比如说我吃个炒米粉，到时候都是油点子，对吧、
0: 嗯？
1: 我就把那个衣服干着的时候不要沾湿、啊，干着的时候、啊、你把那个洗洁精厚厚的，
0: 对，
1: 就厚
0: 厚
1: 的。和一涂就是一疙瘩涂在那个油点子上，
0: 你
1: 放在那，
0: 这个都懂。
1: 你放在那不要洗、你再放个5分钟到10分钟、
0: 嗯、
1: 你到那个水上一冲就掉了。
0: 而且这种方法只用于你快速的，就是你现场滴上了，你现场的。但是你如果你比方你过24小时以后，你用洗洁精，
1: 可以的，
0: 同样方法，
1: 同样的
0: 难一点。但我给你推荐的那个就是那个去油王，你去搜嘛，就是。那个就是你哪怕放两三天三一个星期你才想起来你去那个，
1: 它就叫去油王三个字嘛、
0: 啊、也可以啊，就去渍的去油的那个非常强的，特别是那种对于那种比方说红油火锅和炒米粉那种红油，
1: 嗯，
0: 你还是白 T 恤，你说你怎么洗？
1: 你到哪买的？
0: 抖音商城。
1: 你就叫去油王是吧？
0: 哎，对，去油污或者去油王啊，就类似那种产品。当然我知道那个化学的药力肯定是很猛，所以我每次滴一点点，我都是单独、干净了，我单独的在水池子里面，我都把它冲干净。
1: 嗯，
0: 冲干净以后再放到洗衣机里面
1: 再洗、
0: 再一块跟其他那边、家里面的衣物一块去搅。
1: 对、反正这么多年
0: 出来干干净净的、啊。
1: 对，这么多年我都是洗洁精这么用的，
0: 嗯、
1: 基本上24小时之内的有点子都能洗掉，没有问题。
0: 嗯
1: 嗯，就是后涂一坨子洗洁精，然后过一会儿一冲，干干净净
0: 也不错啊。
1: 嗯。好的，我们接着来看啊。蛮平说了，就刚才他不是推荐的那个盐湖后边的大山吗？
0: 啊，无人区、
1: 他说肯定开车去啊，八手下里都能去、意思路况好呗。
0: 就八手下里都能去的地方，你确认那是无人区？那不会吧？那人不会多的扎堆的都，像你说这么好。
1: 嗯，
0: 下次我们约一下去看一看啊，看一看。
1: 啊，你看看这个某某某发的啊、
0: 嗯。
1: 他说关于洗校服洗衣液的这个品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嗯，我小时候也皮，然后呢我每次把校服搞脏了之后呢，我妈总在我爸面前叨叨，然后我爸呢给我用了一个牌子叫做皮带炒肉的皮带炒肉牌的洗衣液。
0: 哦，
1: 从那以后我的校服就是慢慢干净了。
0: 是这个
1: 皮带炒肉牌的洗衣液。
0: 对啊，这个牌子特别萌，你小时候没听过吗？
1: 没有啊。
0: 这是治标治本的，
1: 我都惊呆了，这个名字起的实在是皮带炒肉，听起来就好恐怖啊。
0: 淘宝搜一下，
1: 真的有这个？
0: 真有。哎呦，天哪，
1: 我这是第一次知道。
0: 效果特别猛，我都忘了给大家推荐，就特别是针对那种淘的小孩，你一定要去买这种儿童专用的，特别是男孩，女孩肯定这个不太好用。
1: 刚才谁说的那个洗校服要牌子来着？
0: 问一下你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女宝宝就算了，特别是对于男孩，你一定要买这种皮带炒肉牌洗衣液。
1: 真的吗？刚才是谁说的？
0: 用了两次，直接治标治本。嗯，
1: 我看看。哦，这个是正在输入中是吧？
0: 啊，对。对，正在输入中，知道的吧？皮带炒肉牌洗衣液，
1: 这是挨打的意思吧？我感觉你们还把我装进去了，这个就是男女混合双打是吧？
0: 好用，真的是好用，
1: 还必须是男女混合双打的。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说，皮带炒肉是物理方法。
0: 嗯，对，物理啊，物理治标治本啊。
1: 这个还不花钱。
0: 对，
1: 这个还不用不花钱，
0: 就是费点劲啊，伤点神。
1: 嗯，哎呀，行了，这个正在输入中，你就不要
0: 参考一下啊，参考一下，只能做参考一下。好，飞腾发来信息说，二姐子炒面呢也洗得干净呢，啊，叫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被什么博士的啊，有个那个走珠啊，就在那个衣服上滚一
1: 滚
0: 是吧？
1: 滚滚的那个，
0: 弄上了油直接涂抹上滚一滚。二姐子炒面也洗得干干净净，那可以呢。
1: 对，我想起来了，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带了一个很好用的去油片，就在那个 KKV 买的。KKV 里面有那个去污渍的油片，就是那个小的纸片，像纸片一样的随身携带，你吃东西的时候如果地上有点子，你把那个立刻拿出来一擦马上掉。
0: 哦，
1: 那个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啊。
0: 好的。
1: 嗯，就去油片吧，因为我想不起来什么名字了，但你到 KKV 你去一问，有点子背上拿哪个擦，他就给你找出来了。随身携带，就像个小餐巾纸一样，然后背上有点子立刻擦掉。好吧，哦，马上报时了
0: 啊，北京时间的10:58，
1: 祝大家周末快乐哦。
0: 周末快乐，
1: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的是加码，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929。
1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2: 上线啦！
1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 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

0: 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清凉的歌曲听完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来到同城转转，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刚才呢我在放了一首薛之谦的歌曲啊，因为这个夏天你看我觉得还是很热闹的，昨天官宣了这个张震岳的演唱会从6月13号开始要开票了，我跟佳妮好激动，我们说哦看一下是8月1号演出啊，如果说有假期能够怼上的话，佳妮说特别想去买张票到现场感受一下演唱会的气氛。
1: 张震岳听他的歌很多很多年了，
0: 对，
1: 比如说他的这个再见我特别喜欢，
0: 对，
1: 比如说还有
0: 爱出题，
1: 还有小雨我特别喜欢，
0: 对对对，
1: 据说是他写给他的初恋的
0: 啊，
1: 是吧？
0: 这个故事家庭都知道，看来是真的喜欢呀，真的喜欢啊，
1: 就是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就是觉得他创作的歌曲，包括他唱的这个台风，特别的活泼，所以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挑一首张震岳的歌送给大家。
0: 因为我看了一下，最近是毕业季啊，很多的校园呢在傍晚的时候，比如上晚自习，尤其是最后一节晚自习，老师们会带着孩子们来做一个特别的这个仪式，好多校园里面都在唱张震岳的《再见》。
1: 哎，是的，
0: 这首歌一响的时候，就好多孩子就哭了哈，就说这个鲜衣怒马，那又是少年，这个阶段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哈，一会儿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放下他的歌曲啊。
1: 是的，毕业季像再见呀，像凤凰花开的路口，都是经常听的歌。
0: 是的，
1: 当然，我们好不容易高考结束了，这个假期里我们不如让自己的精神放松愉悦一下，而且户外太热了。
0: 对，
1: 你看昨天我去美术馆采访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温度啊，36度，
0: 哇，
1: 这么热，我觉得啊，乌鲁木齐今年也很热，那什么地方又清凉又避暑，又能够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价值？
0: 电影院，那一定要去电影院。是的，是的，很凉快啊。
1: 而且最近非常有缘分啊，曾经呢就是在文化中心影城的这个张经理，因为他的工作的这个原因啊，他现在呢就是负责这个中影美美影城，美美一、美美二、美美三，张经理说他都可以给大家来安排电影票。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的是张经理为大家送上的是美美三店的10张电影票，大家要会听节目，竖起耳朵听，并且要参与进来哦。
0: 而且就是特别邀请家里面有刚刚考完试的高考的孩子啊，然后呢在家正好在放松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希望家长能够给孩子来赢取到一张电影票，让孩子去放松一下。
1: 是的，是的，尤其是炎炎夏日，张经理也说了，邀请大家走进电影院，感受清凉，感受这个电影带给大家的快乐。
0: 对，
1: 所以说是吃那是快
0: 啊。来来来，掌声必须得响起啊！
1: 啊，
0: 掌声响起来！张经理在哪里？在现场啊！
1: 掌声欢呼声，有请到的是中影美美影城美美三店的店长张灿雪经理上线。张经理你好。
0: 张经理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张经理久等了。也给您介绍一下，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新老朋友啊，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上午11点到12点同城转转节目带给大家的精彩连线啊。好，今天张经理来到了节目当中，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作为全疆首家 4K 120帧连锁影城的观影厅，它的独有的特色和独特的体验都有哪些呢？
2: 我们三家影城呢，它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都配备了这个 Cinity LED 影屏。然后这个 Cinity LED 是个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尤其是我们新疆的观众可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传统看到的荧幕它是由这个放映机投射出来的光然后打到这个前面的荧幕上的，但是我们这个三个 LED 呢，它是可以够自动主动发光的，就是没有放映机把这个光打到荧幕上，其实就是可以联想到通俗点来说的话，就是跟我们的手机屏幕是一样，它会自发光的，但是可能就是我们的电影荧幕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会发光的一个 LED 的电视机，所以它这个 Cinity LED 它就会自主发光，然后哪怕说是在非常明亮的环境，比如说即使影厅里面的灯开着的环境下，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清晰的电视画面，不会像在电影院里只有黑黑的情况下你才能看到电影里头的一些画面细节。
0: 这个好高级哦。
2: 对，这个 LED 它会自主发光，

0: 还有德国这个蓝音认证的，
1: 嗯，
0: 然后就像是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超级大电视，因为我们的 LED 屏都是有280多块的小的 LED 屏给拼凑成的，
1: 嗯，
0: 然后最大的话像美美三店是20米的，
1: 嗯，
0: 其他两家店可能是14米的这样子的屏幕 LED，
2: 嗯，
1: 好高级。
2: 对，而且就是可能在里面看电影的时候的音响效果应该是非常棒的，是不是？嗯，
0: 对，这三家 LED 配备的这个音箱都是杜比的全景声声效。
1: 嗯，好的。
0: 对，
1: 咱们介绍一下三家影院最大的影厅能够容纳多少人？
0: 我们最大的影厅的话，其实三家店基本上都可以容纳1000到1200人次。
1: 嗯，
0: 然后最大最大的影厅是美美三的，美美三的三号厅，
1: 哦，
0: 对 CineTLG 它能坐381人。
1: 哇，
2: 超级大的厅啊！
1: 嗯，而且更加的立体，更加的有这个独特的体验。而且我发现，就是有个别的座位上是不是还有按摩的功能？
0: 啊，是我们尤其是三号厅、四号厅，就是黄金座位，我们都是有这个按摩功能的。
1: 对，
0: 嗯，最后一排还有沙发情侣座。
1: 是的，说实话，我个人是非常钟爱电影的。
2: 对，
1: 尤其是就是所有的零花钱，大部分80%花在了电影院里头。所以说，放假了，我觉得在电影院能够选一部自己喜欢的片子，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
2: 对，
1: 哎，那有请张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看，马上下一周就是迎来了端午节，
2: 对，
1: 孩子们也即将迎来了暑假。那么在6月份上映的新片必看的电影都有哪些呢？
2: 听说今年暑期档有超过60部电影，非常的丰富，是吧？
1: 对，我们提前介绍分享一下好吗？
2: 剧透一下。
0: 今天也刚好是周五了嘛，
2: 嗯，
0: 刚好也有新片上映。这周五上映的有这个谢苗主演的这个《火遮眼》，是一部这个动作系列影片，然后在国外也挺火的，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国内国外的这个武打演员，拳拳到肉，然后可能就看起来会比较爽感十足。然后还有这个6月12号上映的揭秘日，然后6月19号会上这个玩具总动员5，就是刚好是20周年。然后还有这个王源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到6月26号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旋律电影四度。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我刚才跟佳妮说，我说四度上映的时候我一定要带我爸妈去看一下。
1: 嗯，
2: 四度赤水出奇兵啊，小时候我爸妈就是排合唱都是这首歌。
1: 对，你知道我如果领家里的小朋友去，会去支持一下王源的
2: 电影，
1: 因为在2000后的孩子们当中，这个心中啊，王源占有着一席之地。
2: 对啊，就是最早的咱们的这个国民弟弟的组合是吧，王源啊。
1: 对，
2: 你看今年的这个动画电影也是非常多。佳妮和我还在商量，我们说哎呀，这个三国第一部的真洛阳一定要去看一下啊。
1: 是
2: 啊，
1: 哎，然后我觉得这个暑假上映的电影特别多，比如说个人还非常期待的是大圣崛起。
2: 对对对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啊。然后去看一下孙猴子啊。
1: 是的，好，那张经理给我们一句话来概括总结一下，我们必须要去美美一、美美二、美美三看电影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0: 就是我们三家店都是全新的设施设备，然后全新的装修，然后跟着这个商场也可以一起吃喝玩乐一条龙。包括除了 Cinity LED 以外，我们还有这个全新将独家一块的 IMAX 激光设施设备，然后它是配备12.1声效的。这种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国内的影片也好，还是国外的影片也好，一定要在这个厅去体验一下，完全是给你带来那种沉浸感的体验。
1: 对，新装修之后啊，就是因为我经常去到的是美美一、美美二，因为美美三其实也非常好逛，因为现在是年轻朋友经常会去逛的地方，好吃好玩的，
2: 潮牌也多嘛。
1: 对，而且就是综合的购物中心，大家一站式体验，吃喝玩乐游购娱啊。
2: 对对对。
1: 哎，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购票平台是不是也是多种多样的，能够享受到优惠的价格，张经理？
0: 是的，我们所有的第三方平台美团、猫眼、淘票都是可以正常购买的。包括如果当然大家想要优惠，所有的学生都是可以享受学生价优惠的，学生价优惠跟我们的会员价是一样的。
1: 是的，中影美美影城的主理人我觉得都很有爱心，比如说张经理说，哎呀，你看孩子们放假了，又是周末了，我们给大家送上10张电影票吧。我说真的吗？你不会赔本吗？10张电影票也是吧，价值不菲，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要把这份诚意送给大家，是不是？
2: 对，
1: 对， 嗯，张经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发这个929微信平台的一个关键词，您觉得关键词发什么，我们会凭着这个回执信息去领免费的票，发什么关键词比较合适呢？
0: 我觉得就发看电影去美美影城。
2: 好、哎，可以可以啊，
1: 可以可以，
2: 看电影去美美影城、我们也是要特别的邀请一下刚刚考完大考的孩子们啊。
1: 嗯，
2: 如果在家呢，在正在休息，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或您的家长听到之后呢、来感受一下我们美美的这个特别棒的影城给大家带来的超级的体验啊。
1: 对，张经理，因为美美影城它有美美一、美美二、美美三三家店，今天的十张票统一是来自于哪家店呢？
0: 嗯，今天的十张票，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我们美美三店体验一下，它既有这个 CineK LED 剧目，又有这个 IMAX 激光剧目、而且主要是美美三这边的停车场营业时间还不收费。
2: 太好了！哎，有按摩椅的是哪一个？我下次我要去专门坐个按摩椅，要看个电影。
0: 每个厅中间都有
2: 啊，都有啊，对，就可以选票的时候可以选带按摩椅的就行了，是吗？
0: 我记黄金座位都有
2: 啊，黄金座位。
1: 我当时我记得我那个票正好是在一个按摩椅的座位上，然后就是它有一个免费体验的时间，体验之后你觉得哎效果好，边看边按摩，很放松，你可以再扫码，
2: 再扫码啊，
1: 是非常
2: 好的，特别适合我们这样上班族，是不是？
1: 是。好，那大家在这个周末哎想要薅羊毛的朋友，你看又清凉又免费。看电影，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看电影就去
2: 美美影城
1: 啊，发这句话就可以得到免费的电影票，一共是十张，我们每人一张送给十位朋友，好吗？
2: 好嘞。张经理，问一下咱们店里面有没有特别好吃的爆米花，奶油爆米花有没有？
0: 我们的爆米花都是这个
2: 现爆的，
0: 进口的，是进口的，是高端的这个焦糖和奶油味的。
1: 太好了，
2: 我们还没有去到影院呢，那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了。
1: 对对啊，
2: 我觉得看电影就得有标配嘛，进去之前得有好喝的饮料，然后再来上一罐爆米花，标配嘛。
1: 很好啊，好，那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啊，看电影去美美影城赢取免费的电影票。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美美三影城的专属电影票啊，而且可以免费停车，
2: 是
1: 吧？是
2: 的，是的啊，感谢我们的张经理今天的亲情的一个赞助啊，那邀请朋友们在这个盛夏都能够到美美影城去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好吗？
1: 好的，
0: 谢谢两位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经理。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了，也祝愿我们影院生意兴隆。
2: 好嘞，再见。
1: 好，拜拜。
2: 啊，说完之后我真的好想去啊，佳妮。你看今天温度又高，今天特别适合去看电影，是不是？
1: 啊，那大家就赶紧发起来，把这十张票抢完啊，是不是啊？
2: 真的是啊，你看我们话音还未落，今天的这个微信就刷屏了，
1: 已经就是刷爆了啊。
2: 对啊，大家都想去体验一下美美影城里的这个不一样的快乐，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啊。
1: 哎，免费的机会，免费的票只有十张，但是比如说家人也想去，你可以在团购平台团购一个优惠票，
2: 对，
1: 因为一辆车，你看家里的五座车、七座车是吧？免费停车
2: 是这样的、
1: 挺好的。大家发送过来，我们等一下筛选一下，就是最快速的，
2: 对，
1: 然后这句话又完美无缺的朋友，给大家送上票啊。
2: 是的啊，哎，咱们电影票的话，如果用的话是多长时间内有效呢？
1: 是我看啊，张经理说截止到本周天，
2: 本周天，
1: 因为这个十张票只限定于这个周末，周六周天，包括今天，
2: 对。今天周五啊，周五、周六、周天，也就是说12号、13号和14号这三天有时间的朋友都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是吧？
1: 是的。如果说大家拿到了这个机会，一定要去啊！这三天内是免费的啊！
2: 好嘞，这样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歌，然后呢，我们来赶紧的选十位幸运的好朋友啊！把这个电影票送出去。刚刚有点歌的朋友，我看一下啊，哇，刷屏了！刚才有个朋友说他特别喜欢听张震岳的《再见》，
1: 我们给大家。送一下这首歌，
2: 对、
1: 叫《好运来》。
2: 对，他说当年也是，是吧？好运来说
1: 的，对对对，是的。
2: 当年 MP3 经常单曲循环的歌曲啊，
1: 这也是我快20年了吧珍藏的一首歌，因为我刚才让叮当在我的曲库里调出来这首歌。我们送给大家，
2: 送给大家。
1: 当然，它虽然叫再见，但大家不要跟我们真的再见了。
2: 对啊，
1: 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对啊，

0: 好治愈好短的一首歌曲听完了啊
1: 都不过瘾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好多朋友说这是我青春的歌曲啊，当年也是在听 CD 的时候那个年代经常单曲循环的歌曲，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青春最美好的样子就是不知道自个儿还在青春里，
1: 嗯，
0: 你永远无法拥有对青春的感觉和青春，对吧？
1: 对，
0: 只有到了老去的时候才会怀念啊，无比怀念那一年的时光啊。
1: 是的，嗯，还是要当下珍惜啊。
0: 对啊。
1: 好，我看到已经有几十位朋友发送了看电影就去美美影城，
0: 对，
1: 这样我们半点之后来公布一下获得免费的电影票十位的朋友啊。
0: 是的，今天刷屏了几十个微信在这里啊，嗯，我们按照大家发送的顺序一一为大家来发一个回执信息，
1: 好，
0: 您领到之后呢就可以去赶紧看电影咯。
1: 嗯。

0: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是6月12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0度，低温22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6月13号

0: 好，周六的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转东风，4到5级转3级。14号周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0度，低温21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转3级。一年一度的618快要到了，消费者的狂欢日要来了。那么即日起到6月21号，去巨人之家高铁站店乐享618家装狂欢季的惊喜福利。首先呢，有19.9块抢50元的京东卡和618元的优惠券包，进店消费即送露营的帐篷，累计满额赠送华为手机、华为手表、吸尘器等多重好礼。6月14号夏日欢乐会，现场呢可以看到精彩的演绎。6月19号端午节可以体验的是包粽子 DIY。6月19号到21号现场还有一个活动叫做零食大作战。那么6月20号到21号呢，进店参与的游戏叫做套大鹅。装房子、买家具、买家电，就来巨人之家高铁展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一转。

0: 我们俩的这个键键盘今天是冒火星了啊，给大家发送了好多好多的回执信息。
1: 对，我们的手指像八爪鱼一样。
0: 嗯，
1: 我们念一下大家的名字啊。
0: 我发现了，就今天来了好多新朋友呀。
1: 对，
0: 我们在《同声传》节目当中上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节目啊，好多朋友我们是第一次见，
1: 真的是这样。
0: 啊、
1: 这样我念前五个，你念后五个
0: 啊。好嘞，我眼睛都花了，加你一点，慢一点啊，
1: 慢一点啊。
0: 嗯、
1: 我从哪开始？哦，从恭喜一下，第一位发来的是暖暖小时光，
0: 嗯，
1: 恭喜小松可可奈，
0: 还有呢，落了一位啊，天降双侠好运来
1: 啊，
0: 他是第一个发来的，他最快。啊，但是给他已经发送电影票了啊！
1: 发了
0: 天降双侠好运来，第二位是暖暖小时光，第三位是小松可可奈。我这里面第三位朋友第一次见，小松可可奈。
1: 对，还有恭喜一下小爱爱，还有恭喜 ZT，恭喜小智。
0: 好嘞，接下来是我啊，恭喜一下向上而生，还有一位是新见到的番茄不炒蛋，还有呢是老朋友涵涵，还有一个是新朋友啊，请叫我吉祥物。
1: 哎呀，真的
0: 很
1: 吉祥。
0: 对，佛系跳跳糖。
1: 哎，就是恭喜一下大家获得了我们的这个电影票啊。
0: 抱歉啊，佛系跳跳糖
1: 没
0: 上第十一个，今天票发完了，到你这就没有了。
1: 没关系
0: 啊，
1: 你看我们每一周都会不定期的有这个相声票，
0: 对
1: 啊，电影票我们也会不定期的也有啊。这次没获得，下次再获得。
0: 下次来，就你得天天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
1: 对，
0: 有事儿没事儿来同声转一转。
1: 嗯，
0: 我们经常会发一些福利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前十位发完了嘛啊，所以还有后面的心意玉器，我看看啊。
1: 哎，
0: 哦，心意玉器是有这个我们的电影票的朋友啊。
1: 对
0: 啊，以上十位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就是本周天之前一定要前往咱们美影城去把电影票兑换掉啊。
1: 嗯，是的。然后我在想，心玉玉器要不给我们节目提供点赞助？
0: 人家说，哎呀，我这个赞助太大了啊，这个玉嘛，
1: 哦，也是啊，这太昂贵了，
0: 太昂贵了啊。
1: 没事，也非常感谢这么大的老板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好吧，免费的电影票为大家送上了，恭喜获奖的十位朋友。
0: 对，
1: 还有很多朋友没获奖，没关系啊，我们争取在下周给大家谋得更多的福利。
0: 是的，有些朋友是新朋友，咱们就当今天认识了啊。认识之后呢，以后要常来我们节目逛一逛，看一看，走一走，
1: 对，
0: 说不定呢，就一个又离一个的大礼包就会让您拿到手了啊。
1: 是的，
0: 我们节目就是手软，拿到手软。
1: 是的，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
0: 对，有朋友说有那么夸张吗？真拿到手软了吗？来，经常在我们节目上获奖的朋友来冒个泡，
1: 有没有那种就拿到我都没时间去？
0: 对啊， 买家秀一下啊，证明我跟佳妮两个人很努力啊。
1: 对，我们绝不私藏一张票
0: 啊。天降双侠说，我也想看电影，想去爆米花，但我在伊犁太远了。
1: 没事，
0: 你就是让我们羡慕的那个人，好不好？
1: 哎，
0: 你在伊犁，
1: 你出生就在别人的远方呢。
0: 对呀，你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对啊，我们俩想去伊犁已经想好久了。
1: 对啊，
0: 你看我都想的天天把特克斯的摩天轮拿出来看一遍。
1: 我特别想看一下那拉提的日出，
0: 对呀，
1: 还有漫山遍野的这草原上的野花，哎呀，我觉得太美了。
0: 对，我想去看一下空中草原长啥样子，
1: 我还想去看一下有名的喀拉峻大草原。
0: 对，我还想去看伊犁昭苏的那个油菜花呢，
1: 我还想去那个啥呢，就是喂一下鸽子，在那个广场叫啥，
0: 以前叫喀赞旗，现在叫什么，伊犁老城，
1: 老城
0: 是不是
1: 啊？我还想坐一下小马车。
0: 所以你是我们的诗和远方，你别羡慕我们了，我们都羡慕死你了啊！
1: 而且说来说去啊，伊犁人家也有电影院的，
0: 对对对，
1: 你也可以在当地看一下嘛。
0: 还有呢，新朋友李国华，今天因为我们的口令发的非常快啊，叫看电影就来到美美影城，但是呢，您今天可能是稍微的晚了一点，没关系，下一次早一点啊。
1: 哎，心玉玉器人家说了，可以的，没有问题，报929听众享受最优惠的折扣。
0: 哦哟，不会随机折吧？对，心玉，你这样就是大家就没有个哈数，知道吗？没有哈数之后，你玉说最优惠的折扣是啥？
1: 你不能说100万，最后说10万，十万还是有点贵呢。
0: 你说啊，比如说啊，如果我买一个就大家非常喜欢的那种叫什

0: 啊，和田玉的，比如说那种的小元宝呀，小平安扣
1: 呀，
0: 市场价多少钱？999的听到你那儿去买多少钱啊？
1: 对对对，
0: 什么材质的，对不对？
1: 比如说
0: 你这样来具象化一点
1: 啊，是马上中考的朋友，他需要一个转运珠呀，有没有这样玉石的小挂坠呀？哎，有没有一个特价呀？其实都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0: 对
1: 啊，因为新疆娃娃都得身上有个玉呢，
0: 对
1: 吧？
0: 是啊，要不然怎么体现我们大美新疆？我们是从有玉的玉都的这个地方长大的啊，
1: 是我们这个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
0: 啊。新玉器听完说好了，再见。
1: 新玉器别瞎跑了啊，来撒来撒
0: 啊！好嘞，那现在是10:42，你看，既然到周末时间了嘛，咱们得说一说咱们这个周末到哪儿去，好不好？
1: 而且呢，在这个周末2天的时间，包括未来的端午节假期，其实周边有很多的景点，它有放送优惠。
0: 对
1: 啊，我们到底去哪里玩？我们需要给大家来通通气哈，
0: 是的，
1: 带点灵感。
0: 哎，你看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连线了一个营地的这个博主啊，叫龙九思，他说特别特别欢迎大家能够到我的地方呢来，能够露个营。
1: 是，
0: 然后他就是开营地的嘛。
1: 对，
0: 我刚才在调他营地的名字，叫做陶然山谷。陶然山谷啊，他经常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1: 是，
0: 陶然山谷的老板龙九思说，只要是高考结束的考生，凭借您的证件到陶然山谷去，给大家免费，就是门票是免的，露营的门票是免的。
1: 对，为大气的龙九思点赞。
0: 对啊，龙九思肯定也在听节目啊。
1: 对，大家找不到地方可以直接导航陶然山谷露营地啊。
0: 是的，您就去报说我是佳妮和叮当通传的这个
1: 听众
0: 啊，家里有高考生刚这个考完试，给你免门票的啊。
1: 是的，哎，走一走。那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
0: 哪里？
1: 叫白云房车露营地
0: 啊。
1: 它的地点呢是在水西沟镇，
0: 也就是可能在白云滑雪场的附近吧。
1: 对，而且好消息放送给大家，下周五端午节假期它有主题的嘉年华派对。哇，就说周六周日呢晚间也会开启一些丰富多样的活动，比如说19:30就傍晚的7:30有舞龙的民俗表演，还有免费的端午香囊 DIY 制作。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环节。
0: 对对对啊，
1: 你做一个香囊，你可以挂在车里，挂在房间这个衣柜里啊。
0: 是的，
1: 都很好。还有五彩绳的编织，可以戴在手上。
0: 五彩绳啊，可以戴在手上，这是属于一个特别美好的寓意嘛。
1: 啊，还有南山的特产露天集市，可以买到南山的新鲜制作的奶制品，还有野生菌，还有本地的果这个水果蔬菜。
0: 对，再买个大锅盔，
1: 锅盔也特别有名。
0: 对对对，是的。
1: 我喜欢香豆子口味的。
0: 哦，
1: 可以可以。人家还有星空夜市烧烤呢，是不是啊？还有篝火晚会，还有户外露天电影，
0: 这个很好。而且就是看露天电影呢，一定要挑一个夏夜啊，而且呢就是没有蚊子的地方。南山是没有蚊子的。
1: 对，
0: 我小时候的这个经历，我有一次小时候应该是在6年级，我舅舅带我去昌吉看露天电影啊，一晚上出来，哎呀，蚊子跟我亲密接触了好多个包。所以但露天电影很开心啊，
1: 真的很好，
0: 特别开心。
1: 我小时候是在安宁渠镇子下面有一个村叫西格壁村，它是草莓的盛产地啊，整个村子盛产草莓。我记得就是每周末要放露天电影的时候，大家就把小板凳，就各家都有那个木头的小板凳，
0: 对对对，
1: 就搬出来，早早吃完饭就排队坐好，就看那个露天电影。
0: 我以为家你躺在草莓地里面看电影了。
1: 没有，
0: 人家在看电影在那打着嗝，饱了。
1: 哎，真的就特别的好，就难忘的童年记忆。
0: 是的啊，
1: 然后呢，它还有优惠，你看人家房车营地你可以住一下太空舱，还有山景小院。端午期间预定呢，立减100，有一个100元的现金优惠，整体的比如说你餐食呀什么的，住宿可以打到7.4折，而且它的集市是没有入场费的，可以免费逛，可以。当然，如果说大家觉得不想住太空舱，不想有额外的消费，你也可以自己带帐篷露营，而且它不要场地费。
0: 对，这个就是周六周天的晚间会开启啊，大家可以趁着周末去一下。
1: 对，
0: 哎，你看我们的微信今天好热闹，财源滚滚说给大家说一下，我去打卡了亚新花海，昨天去了啊，然后呢照片给大家奉上。
1: 财源滚滚，我觉得为你的这个诚信守时点赞。
0: 哎呀，太高兴了啊，
1: 答应我们了，有没有让我们失望啊？
0: 对啊，看一下， 亚新花海发来的照片啊、看看，
1: 哎，
0: 花在哪儿？
1: 我看一下，有帐篷，有天幕，还有五彩的地毯，
0: 嗯，
1: 哎，有沙子可以玩，小朋友，
0: 哎、这个可能带小朋友去露营的话，这个玩沙子还挺有意思啊。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大片大片的开放的花朵？我没有看到你拍的花海的花呢啊。
1: 对、然后他说门票是20块钱一个人，
0: 嗯，
1: 其实门票还好，不贵啊。
0: 哎，真实的评价来一个，有没有花？他说有网红桥，有露营基地啊。
1: 对，
0: 我没有看到花。
1: 哎，有没有骑上那个双人自行车啊？还有三人的呢。
0: 对对对啊。
1: 嗯，他说小朋友只要38元。
0: 你是说在里面如果是玩沙子的话，玩一些游乐设施38块钱
1: 啊、嗯？
0: 但是我要看花呢。
1: 对，
0: 花海吗？
1: 嗯
0: 啊、
1: 亚新花海嘛。
0: 嗯，
1: 哎，有呢，门口有花呢，他拍了。但是里面的花怎么样呢？
0: 哦，他说花海在后面，前面呢是让小朋友能够去玩沙子的地方啊。
1: 嗯、
0: 然后呢，票价很便宜，38块钱可以玩一天，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哎呦，马安平开始展示他的玉了，哦呦，这是啥戈壁玉，是不是？
0: 不认识，不认识。
1: 嗯，
0: 刚刚我们在说新玉器的这个玉啊，给我们的听众能够来便宜一点、优惠一点。
1: 嗯、
0: 然后马安平呢，马上出现给我们发了一个玉。
1: 嗯、你这是免费送给大家的福利吗？不开玩笑了。还有新玉玉器说，我给929的听众批发价、
0: 嗯，
1: 小扣扣呀，小转运珠呀，就小几百块钱就能搞定。
0: 哇，
1: 那要保证品质哦。
0: 嗯，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好来啊，嗯，再来看一下。咱们周末的好去处啊，大家也可以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一下。有朋友说我最爱的是天山大峡谷5A级景区，然后呢，最近呢，门票是这样的啊，门票60块钱，
1: 哎，
0: 再加上个区间车50块钱，合计110。
1: 嗯，
0: 然后呢，最好是自己开着私家车自驾进山，
1: 嗯，
0: 每辆车是95块钱，
1: 嗯，
0: 这个包含全车人员的门票，
1: 对
0: 啊，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佳妮那天说她带她的父母去过
1: 天山大峡谷，
0: 对，你看，
1: 嗯。
0: 各种各样的这个多样化的景色啊，
1: 对，
0: 什么天鹅湖，
1: 还有
0: 高山草原，
1: 还有瀑布，
0: 嗯，
1: 满山遍野的蒲公英，
0: 是的，
1: 还有小野花，真的，就你喜欢徒步或者自驾，嗯、还是看山看水，它都有。
0: 那天我的朋友说、姐，我记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年我来到乌鲁木齐，你带我去了天山大峡谷，看到了土拨鼠。他说我能不能去领养一只土拨鼠？我说你算了吧。
1: 对、
0: 你如果去走独库公路嘛，今天他就 要去走独库
1: 啊，
0: 在独库公路下桥马的位置，你可以看到好多只土拨鼠。
1: 对，我觉得还是让人家放归山野比较
0: 对呀、你把人家养到家里面，你说人家想郁闷的时候喊一嗓子，朝哪喊呀？是不是？
1: 养在家里太寂寞了。好，然后天山大峡谷还有福利放送，你看65周岁以上的老人是免门票的，
0: 嗯，
1: 全日制的学生门票是半价的，
0: 对，
1: 然后6周岁以下的儿童是免门票的，
0: 哎，
1: 而且端午节景区，就是在节日期间呢，景区有这个民俗歌舞表演，
0: 嗯，
1: 还有哈萨克小吃市集，
0: 嗯，
1: 可以逛，可以休闲，
0: 对，进去的时候呢，还可以喝上一杯马奶酒啊，
1: 哇，
0: 开车的朋友就算了，那个真的会喝醉的啊，
1: 对，
0: 建议大家可以在山下吃一个大庄园，
1: 嗯，
0: 去吃他们家的红烧羊拐，
1: 哦哟，
0: 大庄园家的、
1: 你看吃的也给大家探路好了，
0: 对对对啊，
1: 景区里可以看到的是有名的景点有天。天鹅湖、高山草原、云山林海，
0: 对，
1: 适合大家有一天的时间进山游玩。
0: 是的啊，
1: 嗯，
0: 第三个地方呢，其实这个在水西沟，大家想去看山啊，就是我在山中，我山不来见我，来见山，就是去野鹿子营地。为什么呢？我上上周去探过这个地方啊，
1: 对，
0: 就它有一个户外的这种的阳光房，阳光房就搭了棚子啊，然后呢，大家在里面可以喝咖啡、点甜品，
1: 哎，
0: 然后呢，你从这个窗户望出去就是乌鲁木齐县水西沟的那个平西梁子村
1: 啊、
0: 就是山野，就山野的样子，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再过一段时间野花开了，有漫山遍野的野花，现在去的就是满野的苍翠，这地方还是太火了，可能您要是去的话，这两天人就比较多了啊，你得抢占一个好位置。
1: 是的，你看它有这个为什么叫去野文创园呢？因为它有当地售卖的奶疙瘩、毛毡手作，我特喜欢毛毡手作，上次我们还去看那个包包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还有特色零食。周末呢，它会加开 一些小型的户外音乐会，让你非常放松，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还有烤肉挑战赛，还有泡泡屋土火锅套餐，周末还有专属的折扣啊。
0: 对，
1: 不管是喝茶聚餐，还是吃烧烤，还是拍照，非常的出片。
0: 是的啊，就野路子营地啊。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什么，就是平西良子村人家有一个丰收集市，这个在每周六周天是全天开放的。
1: 是的，
0: 大家如果说特别想去赶集，你看佳妮的家乡有那个超级火的那个集市，人家是周几开？周二开，
1: 周二
0: 开
1: 啊，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7点。
0: 对啊，人家都是组团去的啊。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你要来到水西沟，周末两天时间，你就去那个平西良子村的丰收集市。那里面呢有匪夷手作、农家有机菜、特色饮品、新疆零食摊位，周边呢有200多亩的采摘园子。你可以采蔬菜，可以摘草莓，最近还有蓝莓啊。然后呢，村子里面有60多家的民宿，大家去以后呢，可以挨家挨户的去看一看啊。有些民宿人家现在改的特别漂亮，里面还养了这个毛茸茸的这个小猫或小狗，你可以进去带上你的狗子或带上你家的猫咪去遛一下啊。
1: 对，
0: 端午两天呢，如果是要住的朋友可以享受8到8.5折的优惠啊。
1: 哎，是的，以上呢给大家分享的是南山啊附近的一些游玩，
0: 而我们俩呢周末时间因为要上班，我们只能去趟食人沟。
1: 就是水墨沟区近郊，它的优势在于40分钟的
0: 车程
1: 嘛。
0: 啊，我们俩都把食人沟翻遍了，
1: 适合微度假，
0: 沟沟角角，我们两个人真的沟沟壑壑，已经把它都翻得差不多了。
1: 对啊，有一次我就说难得去一次啊，然后一天一口气跑了4家咖啡馆。
0: 佳妮那不叫打卡，
1: 我这
0: 叫海风，
1: 我感觉在疲于奔命，就是为了给大家在快速有效的时间内发现更多的这个好吃好玩的地方啊。首先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是食人沟蝴蝶谷。它是不需要门票的。
0: 对，
1: 6月是野花盛放的好时节。
0: 前两天因为野花开得特别的这个好看啊，好多的朋友包括我们同事都去打卡了。现在应该是野花到了收尾，或者是有另外的野花开放的时间。
1: 对，
0: 因为它其实每个季节它的野花不一样。你看啊，5月末的时候呢是2月兰开放的时候，然后呢到了6月份，马上我们它那块向日葵就开始种上了。再到7月份的时候呢，大家去可以收获到的是大片的向日葵地。
1: 对，
0: 还有呢人家种的月季是这个季节里面盛放的时间。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米东区。米东区哎，有一个地方我一直没有去过，它一直是免费的，叫哈熊沟。哎，你去过了没有？
0: 我去过了。
1: 咋样？
0: 哈熊沟是这样的，就是哈熊沟是一个夏天特别就这样的温度啊，或者昨天那样的温度。你进去之后呢，就属于你随便带一个帐篷或一块毯子，你就可以找个地方有水的地方，你可以席地而坐，可以在那儿乘凉一整天。它呢是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森林的一个聚集的，就比较茂密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能自己随意的去搞烧烤啊点火。这个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就是哈熊沟里面给大家规划好了有烧烤区，当地有很多的这个牧民嘛，就是村子里的牧民，给大家有开那种牧家乐，有给您呢搞的那种 DIY 的烧烤区，就您带肉也可以或在现场采买也可以的烧烤区。你可以自己穿肉去烤。如果你说哎呀我就想去吃，我不能这个干活什么的啊，
1: 对，
0: 美美的，我要休息。那你就可以进到一家牧家乐里面，让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您加工一下，老板啊，他们的团队给你加工一下。但这个地方呢，我看到好多的小朋友，就是你知道，家里的爸爸如果开那种就是敞篷车呀、或者是头顶可以塞出去的那种车啊，带天棚的车，好多小朋友在这就放飞心情了，然后呢去吹吹自然的风，他就敢站在那个车的那个中间，然后呢把他的小头伸出去吹吹风。我觉得只有在这个地方，爸爸特别特别敢让孩子能够去体验一下山野的风。然后就是看，你看到大巴扎去看小羊，你不如到哈熊看沟去看真正的山羊
1: 哦，
0: 满山遍野跑的这个羊咩咩呀。 都是山羊，真的。
1: 好，我现在呢在看微信平台上，财源滚滚说高空表演节目暂时没有，但是有啤酒节，还有这种网红的转转车，小朋友可以玩。他可能就是说的亚新花海
0: 是吧？
1: 同时他还说烤肉6块钱一串，有美食街，而且西瓜是免费吃的，
0: 西瓜免费吃。
1: 嗯，
0: 我只看到了这一个西瓜免费吃，
1: 还给我们一个详细的建议，说哪天把食人沟详细的说一下。
0: 好嘞，
1: 可以可以。
0: 哎，我们我们俩几乎天天都在说食人沟，哎，
1: 对，
0: 就是搞得人家说，哎，家你叮当，你俩家乡是不是食人沟的？
1: 不是不是，
0: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

0: 周末的时间你看要上班、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啊、去南山的话时间不太够，我们俩就经常去石人沟，
1: 石人沟近一点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旭日东升说，两位主播好，哈熊沟收门票呢？
0: 对，
1: 收门票了啊。
0: 但哈熊沟是这样的啊，就是它淡季的时候没免门票，但是每年的旺季开始呢它是有这个门票的啊、我记得是20还是30块钱一个人。
1: 我们能努力改天哈熊沟浪给哈。
0: 其实哈熊沟你可以把它跟米东区串在一起。
1: 对，米东区
0: 对
1: 好吃的特别多。
0: 是的，因为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有我们的热心听马恩平上次说呢，你别从这个乌鲁木齐这边进、你从那个米东区那边进，比如说去打卡红岩湖村、从那儿直接进哈熊沟过来到石人沟，你不走回头路。
1: 哦，
0: 我一听也是啊。
1: 对
0: 啊，
1: 争取大家去稻香南路再吃一下那个拌面的，就是什么，
0: 就是
1: 一个拌面两种口味
0: 拼菜的那个啊，
1: 对对对，
0: 拼菜的双拼拌面，
1: 双拼拌面大家可以尝一尝、叫18号拌面网。
0: 好嘞，哎，我们不能再说了，
1: 对，又到了点了，
0: 对，到时间了啊，
1: 好，
0: 咱们周末去体验吧，好不好？
1: 好，
0: 今天很开心啊，然后稍后呢是我们的这个重磅打造的一档节目《文物里的新疆》，我们提前呢给主播要给点时间准备一下，
1: 对，
0: 那咱们就在这祝大家周末愉快喽，
1: 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29啊，
0: 好嘞，来来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啊。

0: 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04，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29，收听每周五的12:00到13:00为您送出的文物里的新疆。在本周呢，2026年高考已经落下了帷幕，全国的语文二卷作文题啊，这两天刷爆了各种的圈儿哈。

0: 化交融的一个脉络。
1: 嗯，也就是说哈，早在4000年前，新疆和其他地方都有了这样的一些文明交流，是不是？
0: 是的，其实彩陶呢，它就是文化溯源的一个实物证据，哪怕历经千年的埋藏，色彩依旧是非常的鲜艳。我觉得就像是文明的火种哈，从未熄灭。这不正是高考作文里的不失其体避而复明的写照吗？
1: 没错，真的是太贴切了。一件小小的彩陶藏着新疆文明的根。那乔丹，那这些彩陶在当时它都是干什么用的？咱们普通的先民也能拥有这个彩陶吗？
0: 这些彩陶呢，在当时呢，主要是一些生活的用器，比如说呢，像装粮食的、盛水的、储物的，可以说是家家户户的一个必需品。其实从出土的这些陶器，包括彩陶呢，也能够了解到，在当时哈密的先民过着定居农牧和畜牧相结合的这种生活方式哈。那他们呢，在这片土地上团结协作，繁衍生息。哪怕遇到了自然灾害、部族的迁徙，只要制陶的手艺、文化的记忆还在，那文明呢，它是不会中断的。
1: 嗯，我懂了。其实呢，就像我们在人生的一个低谷，其实只要初心不改，根基还在，总能够会重新出发的。所以呢，这个史前彩陶就是新疆文明守本源、传薪火的一个起点哈。其实呢，2026年的这个作文的题目，很多的，就是我刷到了很多圈，很多的学子都会以个人去出发的经历，或者是以一些人物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会出发来完成这道题的整体的作文题目啊。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去做文物里的新疆哈，我第一个就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文物，哇，它的这个守本源、传薪火哈，那从文物当中就能看到各种的点点滴滴。那所以今天我们在文物里的新疆节目当中，也是带大家一起结合2026年的高考语文题目，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千年的历史密码。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0: 倾听一个又一个关于文明的故事，感受苍茫岁月灿烂文明的共生交融。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0: 继续回到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今天我们文物里的新疆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哈、用几件会说话的新疆文物来解锁新疆文明避而复明、穷而复通的千年密码。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博物馆的讲解员乔丹。那刚才呢，我们在一首歌之前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的史前彩陶。那第二件文物呢，我们的歌声落下，文明不息，史前彩陶也是点亮了新疆的文明曙光。而接下来的呢，这个文物叫做汉代三碑，则是镌刻出了家国同源、文脉永续的坚定印记，完美诠释了江汉不失其源、穷而复通。如果说彩陶是文明的火种哈、那么汉代的三碑就是新疆融入华夏文脉相通的铁证了。哈密汉代三碑啊，特指的呢是忍上碑、裴岑碑，还有呢幻彩勾汉碑，每一块的石碑都刻着大一统的初心，藏着不失其源的坚守。那我们来继续有请到的是乔丹哈、那乔丹，像这个汉代三碑为什么会被称为新疆汉代文明的瑰宝呢？他们分别又记录了怎么样的故事？
1: 好的，珊珊你好。刚才您说到的这三块碑刻哈，都是我馆非常重要的文物，也是国家一级文物。其实这三块碑刻呢，它印证了即使局势动荡，那历朝统治者呢始终将天山南北这座国家固有的故土从未放弃过管辖。那这三块碑刻呢，分别是仁相碑，它是在东汉永元五年刊刻的。这块碑刻当中呢，记录了仁上斩杀北单于的功绩，是范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实物证据。第二块碑刻呢，叫裴岑碑，它是东汉永和二年刊刻的，它记录了敦煌太守

0: 陪臣率兵3000多人击败匈奴，从而解除当时危机。那碑文呢也是霸气有力哈。那第三块碑刻呢是幻彩勾碑，一块碑刻呢镌刻着汉唐清三代的文字，所以这块碑刻呢它是见证了丝路的千年沧桑，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见证。
1: 嗯，的确如此啊。虽然我没有机会到哈密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去看一看这三块碑，但是我刚才在网上已经查看了它的这个面貌啊，真的是很震撼。1900多年前中原王朝就在哈密戍边守疆，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说到的文明同源啊，脉络相连呢？
0: 对，是的，这完全契合咱们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哈。那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呢，天山南北曾遭遇匈奴的侵扰，战乱不断，那文明的发展呢一时间也陷入了一个低谷，就像日月被遮蔽，江河遇险阻。但是中原王朝呢从未放弃将士戍边，百姓扎根，家国一体的本源不变，那华夏文明的根脉不断，那最终呢是击败了匈奴，使得这片故土呢重归安定，丝路呢再次畅通。其实这正是不失其源，穷而富通。
1: 嗯，这句话真的是印证了啊，就像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困难，只要我们的信念不改，根脉不忘啊，总是能够闯过难关的。那么这三块石碑刻的是历史，守的就是本源，传的更是精神。

北京时间的12:2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29 来收听每周五的12:00到13:00为您送出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2026年的高考在本周落下了帷幕，全国的语文二号卷的作文题是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那么这句话道尽了文明真谛。今天那我们的文物里的新疆也是放在我们节目当中哈，切合我们的文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贴切，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博物馆的我们的解说员乔丹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用几件哈密的非常好的这个新疆的文物来解锁一下咱们新疆避而复明穷而复通的千年密码。马上进入到半点，半点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文物里的新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信息，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是多云，高温30度，低温22度，风向北风转西北风，风力3级转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味。

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2026年高考在本周落下了帷幕，那这一次呢，语文二号卷的作文题是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这句话道尽文明征地，困顿不可怕，本源若在，终能重光。这也是恰恰是我们新疆文物最动人的注脚。这句话放在我们文物里的新疆节目当中是特别特别的贴切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博物馆的解说员乔丹，他为我们呢带来了几件会说话的新疆文物。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解锁新疆文明的避而复明、穷而复通的千年密码。半年之前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两件哈，那在哈密博物馆的这个新疆文物，一个是史前彩陶，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汉代三碑，一碑名千里，一脉永相传。汉代三碑也是筑牢了家国的根脉，而千年后的大河古城则是书写了屯垦戍边、文明复兴的壮丽篇章，再一次印证了避而复明、穷而复通的文明真理。那接下来文物里的新疆给大家带来的是哈密市博物馆的第三件文物，它的名字叫做大河古城。

0: 座唐代的均垦遗址呢，用1300年的沧桑诠释了穷而富通的新生力量。哪怕是古城啊，曾经非常的荒芜，文明也是曾经非常的沉寂。只要屯垦戍边，民族团结的本源不变，终能够重焕生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哈密市博物馆的讲解员乔丹。乔丹，你好。
1: 你好，珊珊。
0: 哎，你好。我们的这个大河古城啊，作为哈密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唐代古城，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和我们的高考作文题目的关联又在哪里呢？其实我听到这个古城的时候，我的眼前已经有一个被这个历史沧桑风沙整个冲刷过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古城墙，这样的一个遗址了哈。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进行一个脑补。你觉得我补得对吗？
1: 是的，其实大河古城呢，它是在八里坤县哈，也是一个国家级的文保单位。那唐代呢，医务军驻地，3000多将士呢在这里屯垦戍边，5000亩的良田自给自足。这座古城呢，它分为东城和西城。西城呢是屯兵的一个指挥。东城呢是养马防御。那在这座古城当中啊，还出土了众多的石磨盘、瓦当、钱币，这些文物呢都是中原的形制。
0: 那其实说我们如果到了这个古城，我们进去依然还可以看到里边存有的什么磨盘呀、瓦当啊、钱币啊等等这些宝贝，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唐代的将士们啊，把中原的这个农垦的技术、建筑文化都带到了我们新疆，和本地的一些文化进行一个融合。那这和不失其源、穷而富通怎么呼应呢？
1: 其实在唐代之前啊，西北边疆呢也是曾经历经战乱，丝路受阻，民生凋敝，陷入穷途。但是大唐呢始终坚持着屯垦戍边、家国一体的本源，将士呢扎根边疆，百姓安居乐业，中原文明的源头不竭，那民族团结的根基不散，那最终呢是让这座古城成为了丝路上的重镇。之后呢商贸畅通，文化繁荣，完美的诠释了江汉不失其源，不穷而富通。
0: 这一句话对我也是特别有感触啊。现在在巴里坤当年的屯垦良田依旧丰收，那古城的遗址也成为了文旅的一个打卡之地，千年文明的新生，这就是避而复明的一个最好的证明了哈。
1: 对，这座古城呢，像我刚才有说到哈，它呢是由东西两座城池拼接而成。其实西城呢它修建的是更早一些的，是整个驻地的一个指挥中心，主要用于呢当时屯驻士兵。那东城呢是后来建立的，主要是饲养战马，战时应急防御的一个作用。那在城墙上呢还修建了高大的角楼呀、马面等全套的防御这个设施。那周边呢在它周围还有20多座唐代烽燧。那遗址当中呢也出土了大量的铁甲片，那兽骨在马骨当中的比例呢高达46%，其实这在新疆其他考古遗址当中呢是十分罕见的，足以印证着大河古城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边防要塞的一个
0: 地
1: 位。刚才呢我们也有说到哈，在这里呢出土了有这个石磨盘呀，包括是储存粮食的陶问。其实3000多的医务军啊，他们实行的是一农一兵、一耕一战的模式，也就是说呢，他们不仅仅能够实现粮食的自给，其实每年呢还要向北庭政府呢交粮4000担，约合呢240吨。这样看来呢，当时的屯田规模呢其实是十分可观的。
0: 是，而且还都是大丰收哈、所以说一座古城半部丝路史，一脉本源，千年换新生啊。大河古城让我们看到了文明在坚守当中的传承，在交融当中的一个新生。也希望朋友们如果利用 后面的一些小长假哈，那下一周我们也会有小长假的到来，大家如果不想远途的话，近距离的，那通过我们文物里的新疆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哈密的这几件新疆文物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到巴里坤去感受一下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也特别贴切这一座古城半部丝路史的这样的一首歌。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倾听一个又一个关于文明的故事，感受苍茫岁月灿烂文明的共生交融。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0: 从史前彩陶到汉代三碑，再到大河古城，三件文物一条主线，文明有根，故能穿越风雨，本源不失，终可重焕光芒。这就是新疆文物的密码，也是2026年高考作文题的新疆注解。再一次感谢乔丹啊，全程陪伴着我们来解读三件文物。那乔丹，我们用最后一句话总结一下哈，这三件文物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1: 我想说，日月守体，文明不灭，江河溯源，根脉永续。在新疆的每一件文物呢，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只要守住文化的本源，家国的初心，民族团结，就一定能避而富民，穷而富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嗯，说得特别的好，这不仅是文明的启示，更是人生的智慧，民族的底气。2026年的高考作文题的这个古语啊，穿越千年，与新疆文明共鸣了，与新疆精神契合了，个人如此，民族如此，文明更是如此。日月不失其体，必固必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本源在，希望在，根脉存，未来兴。新疆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的传承，更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底气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听起来是不是这个和高考作文结合在一起啊？突然有的人就会拉回到这个高考的时候说，如果我遇到这道作文题，我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写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的30发来信息啊，他说，好节目，增长知识，播放的歌曲和讲的这个主题也非常的搭，好听啊。谢谢谢谢，文物里的新疆哈，我们要从这种埋在地底下的这些文物，给大家讲出一些生动的故事来，这才是我们这个文物里的新疆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些听觉的效果吧。那在这里呢，也是谢谢乔丹。那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能够把咱们哈密市博物馆的更多的这些新疆的文物在我们文物里的新疆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展示和诉说，好吗？
1: 好的，珊珊，我非常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见。
0: 嗯，好的，乔丹，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喽。
1: 好的，好的，珊珊，再见。
0: 拜拜。

北京时间的12:5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信息啊。现在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呢西北路的辅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的由南向北，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路由西向东，以及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这四条道路目前出现了车辆拥堵的状态。今天文物里的新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文物故事、新疆文化，请大家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在每周五午间的12点到13点，由珊珊为您带来的文物里的新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去找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

0: 察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 每天中午一点，
2: 精彩不止一点点。
1: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2: 我是林夕，
1: 我们是东西组合。
2: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和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
1: 嗯，那接下来进入的是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
2: 嗯，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啊，今天就有福利咯。
1: 对，要送给你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2: 嗯，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吧。

0: 一首来自齐豫翻唱张雨生的歌曲《大海》。
1: 是，各位朋友答对了吗？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欢迎到多多鱼、阳光灿烂、柠檬 C、黑色幽默、北方狼、小浪仙、一米阳光、声乐课代表刘武生、自古美女都是小妖，以及蓝宝石啊，还有这么远那么近啊等等。各位朋友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蓝宝石是最快回答正确的，终于啊，功夫不负有心人。蓝宝石恭喜你哦，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0: 是，刚才这首歌的版本呢，就出自最近在热播的这个综艺啊，叫做《歌手2026》。哎呀，是每周五晚上播出之后，第二天，哎呀，我的朋友圈全是刷屏。然后呢，是5月22号开播到现在，全网传播总量已经突破了241亿次了，热搜榜也更是霸榜级别的啊！
1: 哇，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当中啊，这个第三期的联名赛那叫一个精彩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歌手2026当中的精彩内容。在第三期节目当中呢，七组歌手各自请来了他的助演嘉宾，双人合唱，全新的形式。那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有很多的话题就冲上热搜了，比如说齐豫、阿云嘎、弯弯的月亮。哇，齐豫能找来阿云嘎合唱，我觉得是挺有特点的啊，包括呢，窦靖童帮唱一句没唱，什么意思？
0: 因为窦靖童请的这个帮唱嘉宾，其实他不叫帮唱，叫联名赛，就请你的好朋友来，对吧？然后他们俩是乐队
1: 啊，
0: 做伴奏，
1: 就是窦靖童在唱，然后他请来的帮唱嘉宾其实作为乐队伴奏的形式出现，
0: 是。
1: 还有胡彦斌借过一下第一，
0: 对，
1: 这些话题呢也被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哈。
0: 是，
1: 其实，在第三期的节目当中啊，这个跨世代，就是跨这个不同年代的，包括跨曲风、跨国界的七对音乐人，究竟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一场音乐盛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是，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联名赛啊。第三期的这个赛制和以前是不太一样的，七位在在线歌手每人要邀请一位助演嘉宾，但是因为已经有两位歌手淘汰了，所以就只剩下五位歌手了。五位歌手呢是以双人合唱或合作的方式来呈现一个舞台作品的。
1: 然后七组歌手和助演嘉宾完成演唱之后呢，由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进行投票，排名前三的歌手直接进入到优胜区，那剩下的歌手呢将会暂时进入到危险区。
0: 注意了，这还有一个细节，危险区可不是终点啊，因为接下来就在今天月度决赛里面，四位危险区的歌手要先唱，排名末尾的两位直接淘汰。只有4位强者能够晋级次月，也就是说第三期的这个排名直接关系到接下来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之后的去留，压力山大呀。
1: 是啊，那这个月度决赛之后啊，那七位在线歌手就只剩下了4位，将会晋级到了第二个月的舞台当中啊，可以说淘汰率近一半了。光听这个赛制我觉得就有点紧张。那么第三期都是哪七位歌手呢？他们又请来了哪些助演嘉宾呢？
0: 阵容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啊。你看齐豫，刚刚林夕也说了，请来了阿云嘎嘛，对吧？然后呢，这个胡彦斌请来了说唱歌手 Johnny J。
1: 哇！
0: 张碧晨请来了海来阿木。而且他们在后台互动的时候特别有意思，说张碧晨你有什么感受？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海来阿木。
1: 都是四字词语啊。
0: 对。然后斯纳吉就是 Snatch， 他请来了是 Lauren。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个国外的这个新锐女歌手啊，有长进，她请来了锤娜丽莎。锤娜丽莎是这样子的，大家都说他们俩怎么会认识呢，对吧？然后呢，锤娜丽莎。

0: 这样的强强联手，我觉得每一组都是看点十足的哈。
1: 嗯
0: 嗯，那我们最期待的有哪些组合呢？你最期待的，你或者你最喜欢的是谁呢？
1: 哎呀，怎么说呢？
0: 啊，看大家了。
1: 对，看大家了。这样子，我们和大家一一来说一下啊、哦。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下窦靖童和 In Out 组合，带来这首 Birth of， 哎呦，这名字叫啥？让我看一看啊、哦。Birth of a Feeder。
0: 嗯
1: 啊，然后呢，这绝对是争议中的中心了。
0: 对，他那个在乐曲当中啊，有错落的鼓点，还有吉他交织，就营造出了一种非常空旷迷离的氛围。因为我们知道听窦靖童的歌声就已经感觉很空灵了，再加上这种音乐的组合，然后可能就更让人有不同的感受。其实最让人意外的不是他的演唱本身，而是因为助演嘉宾，然后这个乐器，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说窦靖童的帮唱一句没唱，但是却给他营造了很好的氛围啊。
1: 嗯，的确如此。面对争议呢，这 In Out 的回应倒是挺有意思的。鼓手安宇幽默地说，是我俩唱了，窦靖童就该淘汰了
0: 啊，
1: 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对，其实这样想一想，音乐不只是说我们主唱要出声，音乐嘛，它的范围很广，对吧？你的包括鼓点啦，然后你的这个伴奏啦，然后包括这个等等的乐器的配合，它都是音乐的一部分，都是表演的组成部分。所以呢，这一次的窦靖童的这个反套路出牌啊，也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保住了这首歌迷幻爵士改编的高级感哦。
1: 啊、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乐评人丁太升他就不这么看了。他在微博里就说窦靖童太任性了，他说舞台设计太自我了，编曲的堆砌却缺乏情感层次啊、哦。一边是专业乐评人的批评，一边是大众评审的这个审美的青睐啊。窦靖童呢是最终排名第二，晋级到优胜区，这就是歌手舞台的魅力，专业和大众之间永远是有一道张力的。
0: 哎，那据说呢，这个首期录制的时候，窦靖童紧张到在后台大喊妈妈救命啊、哦！但是当时可能我觉得他是不太经常参加这种这么多人的这种综艺节目，对对，竞技类节目，所以可能有点紧张吧，或者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绪，但是到第三期已经相当从容了。哎呀，可谓是他呢有了爸爸妈妈，包括这个身边这么多可以说叔叔阿姨们的鼎力相助之后，他其实也是在不断成长的，而且成长出了一个特别独特的他啊。
1: 是，那接下来听听这首歌啊。

0: 哟，真的很有特点啊！
1: 哎呦，真的很好听哎，不愧是窦靖童啊！
0: 啊、嗯，就是我感觉他音色里面还是有一些他的妈妈王菲的这个音色在里面的
1: 啊、是的，所以我特别看好窦靖童啊。不管他在这个歌手的舞台当中最终名次是如何，但他应该被很多人所圈粉了，就是他的音乐风格是很独特的。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才不会去管那个乐评人怎么说，就是就是大家喜欢我就好，或者我在舞台当中玩我特别喜欢的音乐就好了啊。
0: 你是
1: 我不用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啊、
0: 是以你的唱功的想法吗？
1: 就是我的唱功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吧
0: 就反正自己唱的开心就行了、
1: 哎、是的是的 啊。
0: 然后接下来第三组就是张碧晨和海来阿木了嘛、
1: 嗯、
0: 是最第三期最意难平的舞台了。
1: 为什么呢？
0: 他们唱的是梦底这首歌，
1: 就海来阿木的一首歌嘛、
0: 啊、对对对，海来阿木他自己原创，
1: 而且登上了2026年，就是今年的春晚。
0: 对，
1: 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还挺好听的，然后后来又仔细听的时候觉得是挺有特色的哈。
0: 嗯，
1: 然后也很容易朗朗上口吧。
0: 是、
1: 啊、那张碧晨这一次用他非常清冷细腻的叙事嗓音，再加上海来阿木极具那种民族氛围感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啊，层层递进，就让人特别沉浸。因为本身他这首歌就很好听，然后再加上两个人这种合作，乐评人这个听完之后啊，你看这个乐评人的这个口味，对、
0: 啊、
1: 他就特别独特。他说张碧晨呢是当天所有比赛当中舞台当中声音发挥最出色的啊。
0: 嗯，
1: 你看得到这么高的评价真的挺不容易的哈。
0: 是，可就是这么出色的表演在竞演当中输给了尤长靖和锤娜丽莎，
1: 哦，
0: 掉入了危险淘汰区。很多网友看完直接说这叫什么事儿呀？
1: 为什么呢？
0: 哎呀，我倒是听了他们的舞台背后的故事、
1: 哎、
0: 以舞台本身还感人
1: 啊、你知道背后故事还挺多
0: 那开玩笑，我们节目就来撒来撒嘛，对吧、
1: 哦、你有去探班对不对？
0: 嗯，我的心在那边探班
1: 啊。
0: 嗯，就是大家知道张碧晨是怎么样请到海来阿木的吗？
1: 怎么请来的呢？
0: 第一次邀请时候海来阿木是直接回绝的，哎，他是草根出身嘛，然后呢自己也是登上过歌手的舞台，三期就淘汰了、
1: 嗯、
0: 怕拖累张碧晨。然后第二次的时候经纪人在沟通，海来阿木还是犹豫，直到第三次张碧晨亲自从北京飞到成都，连发三条微信吐露了自己前两期唱得特别紧绷，希望海来阿木来帮忙找回松弛感。哎，这份诚意就打动了海来阿木，
1: 这不就是三顾茅庐吗、
0: 嗯、
1: 对吧？而且为了配合张碧晨的声线啊，海来阿木把自己的这首原创的梦底直接升了三个调。
0: 嗯，
1: 原音是那种非常原曲是非常那种中音吧，那种改编之后完全就换了一种气质，然后把这个张碧晨非常擅长高音的部分一下子就烘托出来了哈。
0: 嗯，
1: 可见海来阿木真的付出了很多，也非常的真诚。那比赛结束之后他自己又特别的愧疚，说哎呀，这个感觉自己没帮上忙，就因为被淘汰了，也不是被淘汰了，就是没有拿到理想的名次，对不对？
0: 嗯，那张碧晨的回应就更加让人破防了、
1: 嗯、
0: 他只说了八个字，不管怎样谢谢你阿木。
1: 嗯，
0: 哎呀，他说音乐的喜好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个结果而否定自己。不管怎样，这次有海来阿木的助力相伴，让这场舞台竞技多了一份安稳和底气。
1: 嗯，
0: 然后他们没上舞台之前你知道是怎么说的吗？
1: 嗯，
0: 海来阿木说，就是张碧晨在对着镜头也说，他说我其实前面还是很紧张，今天有你在旁边我就安心多了。

0: 然后呢，海莱阿木就说没事儿，有我在就行了。唱的如果最后没有晋级或者成绩不好，就都推给我，都是因为阿木。你看这是不是都互相成就的这个搭档，对吧？
1: 对哈。
0: 来听听这首歌。

0: 好感动的一首歌，确实是意难平。我其实内心当中，我个人从我个人喜好出发的话，我是所有舞台的作品当中，就这一期我是最喜欢这首歌的。
1: 对，我觉得这首歌唱的还是蛮有感觉的哈。
0: 嗯，有可能是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尤长靖和锤娜丽莎合作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 嗯，
0: 他俩确实实力挺强的，而且又唱的是一首有节奏的歌曲，
1: 啊，
0: 那让现场整个燃起来了。
1: 嗯，
0: 啊，我们来听一下。

0: 有一点意犹未尽啊，好像海莱哈姆说得等会儿都让我唱完啊。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就是说让我们感受确实挺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这一组是没有比过有长进的这一组啊。
1: 嗯，
0: 所以呢在第三期的排名当中啊，这个像有长进这一组是进入到了优胜区的，而你看张碧晨啊、和海莱阿莫的这一组就进入到了危险区。那结果如何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因为这个包括有长进请来的这位歌手也让我们期待满满啊。刚才你说了这首歌它是一首很快的歌，就是让我们觉得编曲啊、节奏啊、氛围啊，然后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的魅力所在就是它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每一个歌手的热爱和坚持，也照出了每一个人心目当中的实力哈。我们听听看这首歌。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他们改编了五月天的经典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来自于尤长靖和锤娜丽莎的这一组啊，全场跟着节奏一起嗨起来了。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锤娜丽莎其实在赛后发了一篇长文，看得大家都哭了。她写道，就是为了能够登上歌手的舞台呢，她
1: 做了很多，
0: 然后而且她。知道我对音乐的舞台是多么的坚持和向往啊，然后就是像尤长靖是悄悄地拉了他一把，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友谊，是一种友谊，是一种互相成全吧。
1: 对，这是什么神仙友谊，
0: 对
1: 吧？对，
0: 关于歌手的内容我们下半段继续聊。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半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4: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4: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4: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精彩的莱萨，
1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12: 你过来呀、啊！
13: 完了，
10: 好听的莱萨。
14: 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0: 电影票
14: 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 每天中午一点，
0: 精彩不止一点点。
1: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小东，
0: 我是林夕，我们是
1: 东西组合。
0: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和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1: 马上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啊。
0: 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哎，这个下半段的福利就特别不一样了哈。你看每到周末我的心情都特别好。然后呢我们的节目不是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很多线下的演出资讯吗？那同时呢还有机会带大家去看，对不对？之前去带大家看过演唱会，那这次呢我们带大家去听相声好不好？
1: 好。
0: 因为呢相声演员曹云金将会携带着他的这个携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来到新疆了，马上哦，下周就要来了。6月18号去到库尔勒，6月19号乌鲁木齐京剧院，6月20号克拉玛依，6月21号伊宁，将会有4场的巡演的演出，为大家带来相声盛宴。那在我们下半段的福利，就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曹云金的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的6月19号乌鲁木齐的门票哦。给力不？
1: 给力，
0: 给力哈。好，那所以上半段啊，这个没有来得及参与的朋友，下半段这时候要这个注意力集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把重磅福利放在开端，我们要放在这个压轴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呢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6月19号乌鲁木齐的门票2张，猜猜看吧。

0: 永不失联，是吧？一下破坏了他的意境了，
1: 真的是吓死我了啊！这是来自于周兴哲的永
0: 不失
1: 联
0: 的爱
1: 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老朋友新朋友都在参与互动，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向云端、洛可可、尼克尼克、月半、踏雪寻梅、听风听海、云秋、岁月静好、声乐课代表刘五双，还有这个芙蓉啊、蓝宝石都在参与互动。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第一名的啊，这个来自于微信平台当中的向云端是第一名啊，恭喜恭喜，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这个福利给力喽。这是来自于曹云金啊，在6月19号乌鲁木齐举办的专场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演出的门票2张哦，
0: 嗯，
1: 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不要着急，不要气馁，因为在我们的节目下周还会继续送出这样的给力福利哦。
0: 是，继续和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歌手2026第三期联名赛的情况啊，
1: 嗯，
0: 接下来要看看是海外阵容了。阿尔巴尼亚裔美国歌手 Snatch 和加拿大新生代歌手 Lauren 合唱了一首 Talking to the Moon， 两个人的这个欧美流行唱腔啊，温柔治愈，可以说是为舞台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潮流质感啊。别看这个 Snatch 在中国的知名度不算太高，来头可是不小，他可是参与制作了 Ariana Grande

0: 阵地的这个热门单曲34+35，啊，是金曲幕后的创作高手啊。这次从幕后走到台前呢，他的表现也是远超预期的
1: 啊。不过呢，四大吉最终还是落入到了危险待定区啊。有趣的是，有一位现场的大众听使就发了这个评价，他说这个四大吉呢可比上周进步太多了，帮唱嘉宾也真的是上大分，整个编排都很加分。也就是说呢，这个联名赛其实对于每一位歌手来说都是加分项，进入到危险区并不意味着是终点啊，说不定在下一期的月度决赛他就有可能逆袭了呢。
0: 一起来听听这首 Talking to the Moon。

0: 呀，终于说到全场最催泪的一组了，齐豫和阿云嘎。
1: 嗯，
0: 两个人呢选择了这个
1: 经典
0: 名
1: 曲，
0: 对，叫做《弯弯的月亮》啊。这首歌呢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弯弯的月亮为意象，描绘小桥流水、阿娇小船，旋律呢是柔美舒展，堪称是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呀。
1: 哇，可是呢，这个齐豫本身的名字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关于乡愁的故事嘛。
0: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你看他的齐是就指的是山东，对吧？
0: 嗯
1: 不是，
0: 不是，他的父亲是齐继，
1: 对，齐继是山东人，然后这个鲁呢是山东的这个简称，这个对吧？所以他就齐鲁大帝，他的次女就是齐豫，那他的幼子齐秦，所以就其实这个鲁豫秦这三个字本身呢，就是这个一封寄往家乡的家书了哈。
0: 嗯，
1: 所以他唱这首《弯弯的月亮》就是格外的动情哈。
0: 嗯，一起来听一听哦。

0: 好有感觉的一首歌啊，这是齐豫和阿云嘎带来的弯弯的月亮。
1: 嗯，
0: 刚才我们说到啊，其实齐豫本人的名字背后就是一个关于乡愁的故事。他的父亲齐济是山东人，
1: 嗯，
0: 以中国古代这个济水流经的省份呢给三个孩子

0: 起名的，我们刚才说到了长子齐鲁，他的这个次女齐豫，幼子齐情，所以是用鲁豫情这三个本身就很有代表的这个字来给孩子们命名，就是寄往故乡的家书，所以他唱这首歌也是格外的有感觉，所以主题也是乡愁。齐豫呢，把父亲刻在自己生命里的念想融入到了歌声，再和阿云嘎醇厚的声音交汇啊，就让人真的特别的有感触啊。
1: 是的，不知不觉咱们已经聊了快一个小时了。你看第三期联名赛，从舞台设计到音乐改编，从跨界组合到赛制升级，每一处都让我们重新定义音乐的边界。音乐不只是歌声，还有编曲、伴奏、氛围。音乐也不只是竞技，还有友情、乡愁、初心。
0: 胡彦斌就说啊，这个表达者的宿命就是被误解，而齐豫说，我在意的是下一首歌能否唱进人心里。而张碧晨说，音乐的喜好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而这些都是来自于舞台的声音，其实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舞台当中吧，保持初心，找到热爱，然后勇敢地唱下去哈。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莱萨莱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
0: 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
0: 见。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活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3，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开篇来跟大家聊聊这么一个话题啊，最近在车圈其实热议的程度还挺高的。那这个最近热议的点是什么呢？就是电动车太重啊，要额外收费啊，这样一个消息引发了广大车主的讨论。有的观点认为啊，如今啊，家用车平均重量可以说是逐年的增加，尤其是电动车方面比较明显，那么对于路面造成更大的压力，那可能会导致今后按车重来征税。那么这究竟是真是假？咱们捋一捋这些关系啊。首先呢，就是重量与道路损伤的关系。车辆越来越重的确是事实，因为根据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4年，新车的平均重量从大约的 1.3 吨增加到了大约 1.7 吨。重量越大，那对于路面造成的损害它自然会更大嘛。那这是物理学的原理嘛。部分国家呢是按照车重收费，比如说在挪威就对电动汽车按照整备质量超过500公斤的部分征收固定的年费。那日本也计划从2028年起对于电动车按重量来征税。第二块呢，就是家用车的实际影响其实远远小于货运车辆嘛。城市道路的设计承重其实远是高于家用车的。根据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城市道路按照单轴10吨的标准轴重来设计，那即使是重大约4吨的电动车，单轴的负荷大约是2吨，与设计上限来讲其实仍有很大的差距。货车其实才是道路损耗的主力。从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四次方法则，它里面有指出，那车轴负荷增加一倍，对路面的破坏增加至原来的16倍。按照国标，卡车单轴最大的轴荷可以达到11.5吨。按照这样一个规律来计算呢，一辆满载卡车对于路面的损耗相当于超过1.7万辆普通的电动车。而且呢，卡车的行驶里程通常是远高于家用车的。全国的重型、中型以及轻型卡车的合计是有数千万辆，对路面的累计影响其实是更加显著的。那现实当中啊，各地的治理比如说超载货车啊，其实正是因为重型车辆压坏道路，导致维修成本比较高嘛。第三呢，是养路费的资金缺口和来源分析啊。因为全国公路养路的资金缺口是有点显著的，部分地区的缺口高达50%，原因是很多元的，包括道路集中进入到养护的高发期啊，偏远地区的桥或者是隧道养护成本高啊，极端天气增加养护支出啊，等等等等。那燃油税差异的影响，那当前呢，汽油含消费税每升是1.52元，柴油是1.2元，卡车消耗柴油相比于汽油车在养路费的贡献上稍低一点，因此呢，货运车辆少交的部分才是养护资金的缺口的大头。电动车的影响其实相对于微小，那么不同道路的养护资金是来源不同的，比如说国道、省道以及农村公路的养护是依赖什么呢？依赖燃油消费税，这是2009年起计入油价的。那高速公路主要的是依靠通行费，城市道路养护是依赖地方财政以及城市建设税，它来源包括增值税啊、消费税等不同的渠道。那电动车同样为道路养护做贡献，比如说例如车辆购置税其实也是公路建设资金的来源之一。那么在高速和城市道路体系当中啊，电动车通过其他的税种也是间接参与了养护资金的贡献。其实总体来看啊，将道路损坏它完全归于电动车重量增加的说法其实不是太全面啊。当前呢，养护资金缺口的形成啊，和货运车辆的超负荷使用以及税收结构等因素的关联其实是更加紧密的。未来如果说相关政策调整，那也会统筹考虑各类车辆的实际使用的情况，让大家来公平分担。那希望这今天
开篇的爱车知识讲堂聊到的这点，能够帮助大家更加理性的看待道路养护和车辆使用之间的关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啊。其实在近日啊，吉利银河也是正式推出了熊猫 mini 家族的一个全新的延伸的车型，叫2026款吉利熊猫勇士版。这台车的定位是都市轻户外纯电小车。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官方发布的信息，给大家客观介绍一下这款车。首先呢，来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价格问题。这款新车的官方指导价只要5.09万元，目前呢限时推出了补贴政策，补贴后的入手价格只需要43,900，也是切入了4到5万元的微型纯电市场，主打是年轻用户、宝妈通勤以及短途的轻户外的出行需求。外观方面呢，熊猫勇士版没有走传统微型车的软萌路线，而是采用了硬萌的设计风格，整体是方盒子的车身造型，尺寸是长3150毫米，宽1540毫米，高1685毫米，轴距是2015毫米，和熊猫 mini 普通版保持了一致啊。官方呢为它配备了一整套的轻户外套件，黑色加宽防刮轮眉，14英寸的熏黑轮毂，车顶硬派行李架，车尾还新增了外挂式储物小书包和勇士披风的尾翼。那前脸是搭配了圆形的复古大灯和带品牌字母的黑色中网，前包围两侧还有荧光色装饰的拖车钩，整体呢把轻户外的氛围直接拉满，同时呢也保留了熊猫系列的萌感。进入到车内呢，熊猫勇士版采用了简约的设计风格，全系标配的是9.2英寸的液晶仪表和8英寸的悬浮中控屏，支持的是手机互联、倒车影像以及 APP 远程控车。换挡呢，采用的是旋钮式的设计，座椅呢是皮质加织物的双拼的材质，提供3门4座布局。后排的座椅是支持50:50的比例倒放的，而且呢可以拓展储物空间，对于日常比如说放置婴儿车啊、露营装备这一类场景都能够满足基本的需求。安全配置也是这车相比于同价位竞品的一个明显的优势啊。官方的信息显示 ESP 车身稳定系统、 TCS 牵引力控制、电子防翻滚、陡坡缓降、制动辅助这些功能都是全系标配，同时呢配备了主副驾的双安全气囊。在同级别很多车型啊，还把这类主动安全配置啊作为选装啊或者是高配的专属情况之下，熊猫勇士版直接做到了全系标配，这点是比较实在的。在动力续航方面，熊猫勇士版延续了熊猫系列的后置后驱布局，搭载了最大功率30千瓦、峰值扭矩110牛米的永磁同步电机，最高的车速是100公里每小时，日常通勤啊、城市通勤啊是完全可以应对。电池采用的是宁德时代提供的17.03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综合续航里程是210公里，满足日常城市通勤可以说基本是够用的。同时呢是支持22千瓦的直流快充，电量从30%充到80%只需要大约30分钟。另外呢也提供了3.3千瓦的交流慢充选项，解决了不少微型纯电用户补能不便的痛点，哪怕出门半路电量不足啊，利用买菜喝咖啡的间隙就能够补好，不会把出行锁死在固定的充电计划里。作为吉利熊猫家族的继骑士版、卡丁版之后的一个新成员，那熊猫勇士版本实际上是熊猫 mini 的轻户外套件的升级款。核心的优势啊，在于差异化的硬萌户外设计、更加齐全的全系安全配置以及4.39万元的限时入手价格，每公里使用成本大约是在5分钱左右，使用成本极低啊。那目前来看，它瞄准的就是不需要大空间，只需要满足城市短途代步、偶尔想去近郊露营的用户群体。同价位的50宏光mini EV 啊、长安 Lumi 相比啊，走的是个性化配置升级的差异化路线。那至于市场表现如何，我们还是要看看后期消费者的选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t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9: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8: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9: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8: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9: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8: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9: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8: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9: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8: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9: 搜索下载丝路视

0: 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我们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节目当中，半点之后一起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燃油车啊，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彻底退出了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前十的舞台。根据懂车帝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排名前十的车企全部都是新能源车，其中吉利星越以 3.88 万辆位列第一，特斯拉 Model Y 以 2.89 万辆位列第二，小米速七、领跑 A10、 理想 i6 分别位列第三至第五位。前十榜单当中，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之地，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而在四月前十的榜单当中啊，还有吉利缤越这一款燃油车独苗，三月则有五款燃油车入围。今年公司正面临股东出售所持股权的关键节点。日前根据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消息，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挂牌转让其持有的长安福特新能源40%的股权，转让底价1.54亿元。若转让成功，长安汽车将不再直接持有长安福特新能源的股权。这条公告里最刺眼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细节。自2025年10月1号起，长安福特新能源便不再承接福特品牌整车销售与售后相关业务，未来也暂无整车、零部件销售等主营业务规划与相关投资计划。2023年9月，长安福特新能源由长安汽车与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彼时正值福特旗下纯电动 SUV 电马车型在中国发展不佳，长安福特新能源成立后很快接手电马在华运营业务，并对该车的动力系统、电池管理系统、智能配置进行优化升级。然而福特电马在终端市场的销量始终难有起色，2025年全年仅售出35辆。除了引入福特电马之外，长安福特新能源计划自2025年起每年推出一款全新车型，主打纯电增程品类，首款战略车型代号 CX810。 不过从2024年初曝光到今已经过去了2年之久，这款代号 CX810 的车型迟迟未能上市。

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近日特斯拉公布了旗下全自动驾驶系统 FSD 的全球审批进度以及完整待准入国家的地区名单。截止到2026年的6月初，全球范围内已经有超过130万辆特斯拉车激活了 FSD 的功能，主要集中在已完成审批的市场。其中北美市场目前已经全面开放了 FSD， 南美区域成为特斯拉下一拓展重点，欧洲则是 FSD 近期推进最快的区域。亚太市场方面，中国已经完成了 FSD 审批并先期上线，该功能于2025年随着 13.0 版本落地，初期仅对于部分车主开放。根据特斯拉近期更新的中国车主手册与官网信息，搭载最新的 14.0 版本的 FSD 很快会在国内重新推出。按照规划，特斯拉目标在2026年年底前登陆日本、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也正在审批的序列当中。又一个新的汽车品牌 Eva 发布了，该品牌由赛斗科技发布，有着赛力斯、宁德时代、国资平台以及火山引擎的身影。品牌聚焦当下热门的 AI 定义汽车赛道，首款量产车型 Eva ME7 定位是跨界车，将于年内发布，全系车型覆盖20万元以上的主流市场。新车是由赛力斯凤凰工厂生产，计划建立独立的销售渠道，并面向海外市场以及国内市场。智能化方面， Eva 全系标配基于豆包大模型的智能座舱系统，智能驾驶则采用圆融启行提供的辅助驾驶解决方案。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想界品牌两款全新车型的路试测试谍照曝光，分别是中大型 MPV 和硬派 SUV。 有消息称啊，两款新车计划在2026年内陆续推出。从谍照来看，这款 MPV 轴距表现出色，侧面的线条整体非常的规整流畅，大概率主打中高端新能源 MPV 市场，侧重智能座舱，豪华驾乘体验与空间表现有望搭载的是华为最新的鸿蒙智能座舱、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一些核心的配置。全新硬派 SUV 则瞄准热度走高的高端新能源硬派越野市场，路试车的车身轮廓硬朗方正，拥有典型的离地间隙和硬朗车身的比例。两款全新车型落地，将助力想界构建轿车加 MPV 加硬派 SUV 的多元化产品矩阵，打破单一车型的布局局限，全面覆盖主流高端新能源细分市场。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在日前举办的2025年股东大会上表示，今年一季度新能源车经历了至暗的时刻，受2026年1月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影响，去年11、12月出现购车需求前置的情况，今年前两个月比亚迪的销量出现了下滑，但紧接着的3、4月随着新技术的迭代、全球油价的上涨，公司新能源车销量逐月的回升。王传福称，比亚迪于三月发布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正在爬坡，很多经营数据开始恢复，随着产能爬坡，预计月度销量将增长2到3万辆，直至年底。同时呢，公司现金流也将同步改善，恢复至以往水平。展望未来，王传福认为，在国内国外双轮的驱动下，比亚迪将在2030年获得很大的增长，预期公司产销规模能成为全球第一。过去的两年，比亚迪以427万辆、460万辆的销量位列全球汽车销量榜的第五名，丰田汽车则连续5年销量破1000万辆，稳居全球榜首。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的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这时段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到了夏天啊，大家会发现脚部呢容易出汗、闷热啊，甚至是发黏、有异味。那今天优选百分百呢，就帮助您选到一双真正透气的、非常舒适的运动鞋，来让您过一个舒适健康的夏天。
0: 是的，现在大家对日常出行啊、通勤啊，还有运动遛弯时穿着的体验要求越来越高，夏季运动鞋不再只是好看，更要做到透气、不闷脚、轻量化、缓震不累、防滑安全，那么抑菌防臭、贴合脚型。
1: 但很多朋友啊，选鞋的时候会只看网眼啊、看颜值、看价格，其实会容易买到伪透气，看着全是孔，穿起来呢照样闷脚、臭脚，或者是太薄、太软、没有支撑，久走累脚，容易崴脚。
0: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从这个脚型的适配呀、场景的选择呀、避坑的一些方式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夏天到底怎么样挑到一双清爽又好穿的鞋子呢？

0: 首先呢，我们要先跟大家讲清啊，夏季选前指标
1: 呢，就是真透气，并不是说网眼越多越好，而是空气能够对流，湿气能够排出，热量能够散掉。指标呢，就是真透气，并不是说网眼越多越好，而是空气能够对流，湿气能够排出，热量能够散掉。前面决定了透气的上限，同时呢，还不能丢了支撑性。
0: 优先能选择这三类鞋面啊，第一是 mono 纱，极致轻薄，通透性高，风感明显，适合高温天通勤慢跑。第二类呢，就是夹卡一体织网布，结构稳定，透气均匀有韧性，兼顾了透气与支撑，最适合日常。

0: 背大孔、斜头透气区，少用厚重热熔压胶，压胶太多，层数太多，会堵住气流，变成假透气。
1: 我们坚决要避开的是全合成的皮革，皮革厚密的帆布，多层复合不透气的面料，夏天穿呢肯定是闷脚的，捂汗，甚至是起水泡。
0: 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买像蚊帐一样的单层薄网布，虽然透风，但是没有支撑，不耐磨，不护脚，走路久了足弓会酸痛，大体重人群更容易崴脚。那么优质的夏季鞋面呢，是透气加支撑，两不误的。

0: 那么选对中底，久站久走都轻松。
1: 中底呢是鞋子的心脏，负责缓震、回弹、支撑、稳定。夏季首选轻量化的发泡材质，比如 EVA、超临界 EVA， 品牌呢轻弹科技，轻软弹不压脚。
0: 是的，重量标准也很简单，日常通勤款呢单只鞋重250克以内，慢跑健身款300克以内，儿童与中老年的健步鞋越轻越好，但是千万别牺牲支撑。
1: 不同场景的缓震选择啊，接下来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比如日常通勤、遛弯、上班，我们选软弹适中的普通发泡中底，够用、舒服、性价比高。
0: 慢跑健身5公里以内呢，可以选择品牌缓震科技的中底，回弹更好，落地更稳，保护膝盖与脚踝。
1: 大体重啊，长距离这个行走、久站的人群呢，我们要选择高缓震了、高支撑的中底，避免踩踏、变形、疲劳，减少关节的压力。

0: 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啊，选购休闲鞋。说到了中底是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要去关注到的一个部分哈。
1: 那在中底要避坑是不是？
0: 没错。
1: 第一呢，就要选不要选啊太硬，像塑料一样的底不缓震啊，而且震脚伤膝盖。第二呢，就是不要选太软一踩到底的底，没有回弹容易崴脚，足弓类。第三呢，不要选实心全封闭的中底，热气湿气排不出去，哎，脚内啊鞋内就像蒸笼一样。
0: 是的，优质的夏季中底啊会做透气槽，镂空导流通道，让空气呢从脚底向上流通，实现内外对流，这才是真透气的关键设计。
1: 是的，有一些简单的判断方法啊，您可以用手按压中底快速回弹，不变形有韧性，其实就是比较好的中底了。那用力捏呢容易塌，回弹慢，说明呢这个材质并不好，那穿着起来呢会不舒服，而且呢就像刚才讲到的，很有可能会伤脚。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年一度的618快到了，消费者的狂欢季来了。即日起到6月21号，去巨人之家高铁站店乐享618家装狂欢季的惊喜福利，19.9元抢50元京东卡和618元优惠券包，进店消费即送露营帐篷，累计满额赠华为手机、华为手表、吸尘器等多重好礼。6月14号夏日欢乐会现场看精彩演绎，6月19号端午节体验包粽子 DIY， 6月19号到21号参与零食大作战，6月20号到21号进店参与套大额，装房子、买家具、买家电就来居然之家高铁站店。

0: 回到优选百分百，来看看夏季好穿耐穿，然后又清爽啊、
1: 舒适的夏季休闲鞋，
0: 休闲鞋该怎么选啊？
1: 是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容易被我们所忽略啊，它就是来决定咱们有没有臭脚的一个部分，是鞋垫和内里了。夏季穿鞋我们选对了啊这个部分，那它就会让我们的休闲鞋呢干爽舒适。
0: 是，那么脚臭的根源呢主要是高温多汗加细菌的繁殖，而鞋垫呢是细菌最容易聚集的地方，选对鞋垫也能从源头上一定程度上减少异味。
1: 是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优质夏季鞋垫的选购三大标准。第一呢就是可拆卸，方便清洗晾晒更换。不可拆卸的鞋垫我觉得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还是要去多多考量。第二呢就是多孔的结构，蜂窝孔、导流槽吸汗快、干得快。第三是抑菌功能，银离子、铜离子、植物抑菌等等，有正规检测更加放心。
0: 鞋垫的厚度呢建议在3毫米以上，太薄不吸汗不缓冲，太厚闷热笨重。那么按压回弹快不塌陷，久穿不变形也很重要。
1: 是的，内里面料优先选，速干导湿，薄而不滑，薄而光滑，不磨脚不粘脚，不吸水不反潮。那避免厚毛巾布啊、厚绒布，夏天穿啊会吸汗变湿闷臭。
0: 是的，真正的透气鞋呢是一套系统，鞋面进风，中底导流，鞋垫排湿，内里干爽，形成循环，而不只是鞋面有孔。
1: 是，这里呢也有一个日常防臭的这个小技巧啊，咱们的鞋垫呢定期拆下来暴晒，两双鞋呢轮换穿，让鞋子充分的干透，不穿闷脚的厚棉袜，选择速干的运动袜。是的。

0: 接下来说到的是我们在购买这些休闲鞋，特别是夏季户外啊运动啊过程当中，除了舒适之外，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就是穿鞋的一个安全性了。那么这个要建议大家选择大底防滑耐磨稳定，那么夏季雨天瓷砖地啊积水路啊都可以放心走。
1: 夏季雨天地面湿滑，大底呢是直接关系行走的安全的，优先我们选择全掌橡胶大底，抓地强，耐磨，防滑效果稳定。
0: 是的，防滑要看纹路，深纹路，多方向，波浪纹，人字纹，接地面积大，排水快，湿地不容易打滑，避开浅纹路，细纹路，塑料底，一遇水就滑。
1: 那如何判断呢？橡胶底颜色偏深，质地密实，指甲青瓜，不掉渣，不留痕，穿一整下也不容易磨平。
0: 大底呢还要看弯曲度，正常的弯曲点呢在前掌的1/3处，符合走路发力，走路顺畅不累脚。不要选鞋底太硬弯不动，也不要选随便乱弯没有稳定性的底。
1: 稳定的设计是这样的，加宽的底台，防侧翻结构，后跟稳固片，走路运动不容易崴脚，对大体重中老年儿童更加友好。
0: 是的，要提醒呢不要选太薄的纸片底，不耐磨，不缓冲，不隔热。

0: 夏天走在烫的地面，鞋底脚底呢会发烫而感到不舒服。
1: 嗯，这里有一个简单测试啊，我们在选购休闲鞋的时候呢，鞋可以感受一下鞋底在光滑的地面啊，轻轻摩擦有没有明显的这种色感抓地感？哎，如果有，就是防滑合格了。

0: 选购鞋子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合脚了。再透气、再舒服的鞋，不合脚一切白搭。夏季呢，有时我们的脚会浮肿，选对鞋楦和尺码更加关键。
1: 说到鞋楦呢，其实它就是鞋子内部

0: 空间版型，夏季手穿啊，首选正长楦或宽楦，给脚趾和脚背留一些空间，不挤脚，不压脚，不磨脚。
1: 嗯，不同脚型啊，有不一样的选择，宽脚、胖脚、高脚背，我们优选宽楦，鞋头圆润，避开尖头，窄楦压脚背的款式。那如果是正常的脚型呢，我们就选标准楦就可以了，包裹贴合，舒服稳定。扁平足的朋友啊，我们要选带足弓支撑稳定底台的鞋，减少走路的疲劳。
0: 说到尺码的选择呢，是有一个黄金原则的，下午和傍晚试鞋，那么脚微肿时是最准的，脚趾前端留约一指宽的余量，不顶脚不挤脚，后跟能够插一根手指，那么不紧不松不掉跟儿。
1: 当然试穿是非常必要的了，我们把鞋子穿好之后呢，原地走一走，踮踮脚踏步，感受一下是否磨脚趾磨后跟，压足弓卡脚背。
0: 是的，那么有些朋友说啊，买大一号怕起脚，结果发现脚在这个鞋里滑动，那么磨泡不稳不透气，那买太小了又挤脚浮肿，血液循环受影响。
1: 嗯，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选购的黄金规则啊，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试试。当然呢，儿童选鞋啊，鞋头空间一定要足够，不顶脚不掉跟，轻便透气，支撑好，因为小朋友他也是运动会非常多，很灵活，所以呢一定要选购它的一个鞋头的一个空间啊，一定要选购。那当然也不要买大人款的缩小版，要有儿童的专属鞋楦。
0: 是的，中老年选鞋呢，尽量宽楦，那么软弹防滑，易穿脱护足，稳脚不累，避免硬底滑底还有挤脚的款式。

0: 季选对一双透气运动鞋，不仅清爽不闷脚，干爽无异味，更能保护双脚稳定安全，提升一整天的生活品质。
1: 是的，那么今天呢，建议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啊，给到大家一个选择夏季运动鞋的一个建议。那么高温出行啊，运动啊，通勤啊，都能够轻松而自在，
0: 生活悠闲，品质相伴。感谢大家的收听喽，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啦，朋友们，明天下周
0: 再见，
1: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4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0: 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

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这个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伦。
0: 哎，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一首歌呢，相信大家伙这两天应该也都是听到了啊，这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啊，
0: 叫做达达，还是叫做达
1: 达
0: 呆呆
1: 啊，叫达达
0: 啊，竟然跟新疆话演变出来的，是不是 啊？这是来自于夏奇拉演唱的一首歌。昨天晚上呢是世界杯开幕式，你看了没？
1: 没有吗？
0: 哎，我估计你也不太喜欢这些东西。哎，你当年有没有就是追过世界杯，或者说陪自己看过世界杯？
1: 我当时就是看世界杯，应该就是最热闹，应该是我高三的时候，那一年马上快高考的时候是世界杯
0: 啊。
1: 那时候高考还是七月份，
0: 然后你
1: 是最后一届七月份高考，
0: 找了一个不想那个啥学习的理由，
1: 也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就乌鲁木齐的酒吧还比较少。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一个是就是想感受这种氛围，但其实本人就是就本身对足球并没有多大的兴趣，甚至就是也是超级门外汉，一点都不了解。
0: 就可能很多人呢看世界杯呢，或者说看足球，看的是一种氛围吧，我觉得啊。
1: 对，
0: 如果说专业的球迷的话，那肯定跟咱们看的也不是一回事儿。
1: 哎，是的，
0: 大多数人就是感受一个当下的那种热闹，因为足球毕竟是一个。时间又长，进球又少的一个运动，很多人觉得不够刺激，不够带劲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是这样吧？你应该觉得是这样吧？
1: 应该是吧。然后再有就是，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北门那儿有一个酒吧，然后就是通过世界杯，他每天晚上都会在播世界杯，然后还有一些优惠，就很多人会去看。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感受氛围，感受就是其他看球的这些球迷的氛围。
0: 哎，没错，
1: 有的人会穿上队服去看着电视，喝着啤酒支持他喜欢的那个队伍。
0: 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看了看世界杯的两场比赛，已经是结束了。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墨西哥呢是2-0战胜了南非啊。另外呢就是早上的一场比赛，亚洲球队韩国对阵捷克啊，最终呢韩国队呢是2-1逆转战胜了捷克。两场比赛呢也都是非常精彩啊。这个不知道大家伙儿对于今年的世界杯有没有什么期待，但是其实想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也是记录了很多人的青春，我觉得
1: 是的啊。
0: 我记得就特别清晰的就是上届世界杯的时候，我在929，我们还举行了一系列的世界杯的活动，叫做这个谁来解说世界杯
1: 啊，
0: 还有
1: 那就是你呗，
0: 不是我，
1: 那谁呢？
0: 张峰。反正就有那么一个活动啊，然后也要邀请球迷，然后呢就是很多还邀请了一些艺术学院的女生，穿上那个足球宝贝的衣服啊，去好多点儿去打卡，跟我们的观众去打卡，你知不知道？
1: 快闪吗？
0: 啊，影响
1: 一言不合就开始跳那个，哇咔哇咔哎，然后就反正一言不合咱们就跳舞嘛。
0: 然后呢，就是这个，当时我不是也正好主持体育节目嘛？
1: 啊，
0: 然后呢，我还邀请大家哦，到一个那样子的烧烤店去，摆了差不多7-8桌子，一桌10来个人呢。组织了一个那个球迷的活动，一起看世界杯，一起吃饭，一起哈啤酒，
1: 快快哎的吃饱了喝足了，说你们吃啊，你们吃。
0: 现场还有很多的活动啊，
1: 单谁买到了？
0: 单最后929买掉了呀。
1: 我以为是你个人买掉了呢。
0: 不是929买掉了，是当时的那个赞助商给买

0: 世界杯那种氛围。
1: 那时候就是晚上11点钟会准时熄灯嘛，但是有些人呢是这个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的话呢，然后就可能就是待机时间长点，可能稍微看一点，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记得在决赛的那一天晚上，学校居然不给熄灯，怪人性化的啊！
0: 可是没电视啊！
1: 哎呀，哎，我上学那会儿已经有电脑了，电视看呢？
0: 电脑太小了，看的不带劲啊！
1: 哎，你电视能有多大？那每个宿舍人就围到宿舍，围到一个电脑跟前看不就完了嘛？是不是？
0: 好吧。
1: 然后进球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楼道呀，还有那个宿舍的全都就全是那
0: 种都这样怪声，
1: 就每个进球的时候，整个就是楼道都是沸腾的那种感觉啊！
0: 你那时候是大几？
1: 那时候大几记不得了，反正不是大一就是大二，反正
0: 应该
1: 是大三就是大四，
0: 因为我是大四
1: 啊。你比我，你不至于比我
0: 对啊，
1: 大这么一点吧？
0: 你好意思吗你？啊，你可能留级留的多一点，没关系，我不怪你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是大四，
1: 留了几级，终于跟你差的不多了。不然还能再多差一下
0: 那也没有啊。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大四，然后我们大四的时候因为要实习什么的，就跟同学合租了一个房子。跟我合租房子那个女生呢是一个重度的 CS 爱好者，他们有战队，然后
1: Fair user home
0: 然后他们战队呢就还有其他的几个就是那种男生，然后想看世界杯，但是奈何寝室要熄灯，然后呢就我们家还有大电视你知道吧，还有空调，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在长沙有空调有电视有沙发，就这样的一个客厅，你知不知道太值钱了。
1: 那你简直就是看球的，
0: 我不看球
1: 嘛，是不是？
0: 对，我不看球，但是他们每天要来看球，我们的条件已经提好了，你可以来看球，
1: 但是得交钱。
0: 不交钱
1: 啊？
0: 那太伤感情了。
1: 但是只能站到门口看。
0: 也不是
1: 啊，
0: 看完还可以在沙发上躺下睡
1: 啊
0: 啊。我们的条件是要带，每天要带一个冰西瓜
1: 啊，
0: 然后呢，每天烤串要带，因为长沙是那种把把串，一把一把的，一把一根可能也就5毛钱。
1: 把把烧。
0: 对，然后那个带的那个烧烤的那个竹签的那个牛肉，还有竹签的牛肚、孜然的牛肉，反正我们每天会列一个菜单给他们，差不多每天100串吧。
1: 就是你藏了嘛，是吧？
0: 100串，然后可乐大瓶的2瓶
1: 啊，
0: 就这些保证了，你们就来看
1: 哦，好。
0: 然后他们俩也就哼哼的来了，每天
1: 就每天就是
0: 到点就敲门。
1: 他们花了那个钱到别的地方不能看吗？
0: 就不行吗？其实没有花多少钱
1: 啊，
0: 可能一晚上看球就给我们买吃的这些花个30-40块钱吧，
1: 也可以啊。其实呢，今天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伙，就是说说你，聊聊你就是看世界杯的经历，有没有难忘的回忆？也可以说说你曾经有没有买过一些世界杯的周边啊什么的。
0: 哎，你有买过世界杯的周边吗？
1: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这个，买过一个大力神杯的钥匙扣。
0: 哦，你不是买了个大力神杯
1: 啊？那大力神杯买了往哪放的？买大力神杯
0: 放家里吗？别人说，哎，你咋有这个呢？我参加过啊，我得的呀。
1: 大家觉得我买了不正常是不是？然后那钥匙扣我也戴了7-8年吧，最后实在锈掉了，金杯变成银杯，最后变成锈杯了，那种感觉。还有呢，就是有一年我记得是德国世界杯，然后他有一个那种狮子，那毛绒公仔那个小狮子啊，好像印象也挺深刻的。当时好像也是那个什么，好像搞了那么一个小狮子，一个小纪念物啊。还有就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他那个吉祥物你有没有印象？
0: 我没有印象。
1: 就是
0: 我怎么会有印象？
1: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上一届世界杯
0: 啊，
1: 就类似于这种就是卡塔尔他们那个当地的服装，就是白袍一样的那么一个小的那么一个小精灵一样的那个角色。
0: 我想起来了，
1: 想
0: 起来
1: 了，
0: 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啊。
1: 那个特别想买一个当时但是最后也没买。那我觉得那个设计也挺有意思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啊！世界杯也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女生而言，买的最多的东西不一定看世界杯，但买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1: 啥东西啊？
0: 球服，
1: 球服，女生买啊，球服干啥？
0: 好看啊！
1: 哦，这穿好也是一种时尚潮流，
0: 就很时尚。我周围有很多女生，就是都有那个世界杯的球服啊。
1: 哎，
0: 然后就是穿好看，你问她哪个队，她啥都不知道。我跟你讲
1: 啊，我支持那个新疆队，加油！

0: 开玩笑啊。那我们这样吧，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吧，也
1: 来我们一个世界杯最经典的歌曲，好不好？
0: 哪一首
1: ？Cup of Life。对，骑马丁的那个
0: 啊，不当不当的 ，Go Go Go，
1: 对对对，
0: 生命之杯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啊，好，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世界杯的那些回忆和记忆啊。
1: 嗯，
0: 这个确实听了听这么多好听的世界杯的主题曲，感觉每一年世界杯的歌还都挺这个在人心
1: 里挺燃的，就觉得啊，听完以后特别激动啊。
0: 我觉得最让人就是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一个，就是生命之杯太经典了。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年前的那个，是不是意大利世界杯的那个什么？欧雷欧雷欧雷，那个听过吧？
1: 听过，听过。欧雷欧雷欧雷欧雷 ，We are the 啥 ？We are the 啥
0: ？We are the champion。We are the fire， 这咋唱的？
1: 不记得歌词了，就这个欧雷欧雷太洗脑了，主要是。
0: 哦，但是在这儿我再给大家伙说一下
1: 啊，
0: 这首歌呢并非是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
1: 啊，
0: 但是它通常是关联到了这个德国世界杯的官方歌曲。最早的这个段落呢，在好多好多年以前啊，所以说，哎，原来还有一些就是相当于曼德拉效应一样的啊，自己就是
1: 你记错了，你一直觉得，
0: 对，
1: 就像你一直以为"叮当"两个字都带口字旁一样。
0: 其实带不带？
1: 其实不带嘛。
0: 哦，
1: 只有一个带。
0: 只有一个带，哪个带？叮带是不是啊？
1: 对。
0: 当不带是不是啊？
1: 所以很多人说，原来没有带口字旁的这个"叮当"，小叮当的那个"叮当"，当字也没有口字旁。
0: 对。还有呢，就是，我记得去年就是上一届世界杯主题曲很奇怪，是那个嘟嘟哒哒嘟嘟哒哒哒哒嘟嘟哒，好像就是
1: 用这届的世界杯回应你
0: 啊，
1: 就是你在那哒哒哒啥的呢？
0: 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么一，一会儿咱们可以搜一下，就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歌曲，我记得好像就是
1: 好像是
0: 哒哒哒哒，
1: 就是
0: 哒哒哒。然后今年这世界杯主题，我刚张哥听完之后觉得好像有点平了，
1: 是的，
0: 就没有那种
1: 没有那热血、
0: 记忆深刻的感觉，是不是啊？
1: 对。然后呢，也有很多这种就是喜剧演员去模仿世界杯的时候球员进球以后的慢动作，你有没有看过？
0: 比方说什么 C 罗啊什么的，
1: 对，然后就是慢慢的脸会那样子打开，然后跑，然后最后从地上呲跪那样子，然后
0: 滑跪，
1: 对啊，然后就还挺可笑的，反正。
0: 所以说到世界杯，我觉得能说的话题都很多。我们来看大家伙怎么说吧。
1: 哎，来看一下啊，这位叫小绿的朋友，他说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世界杯买了一个那个长塑料喇叭，就是吹起来像有一万只蜜蜂在你耳边开 party 的那个啊 ，party 啊
0: ，party 啊，
1: 对，是的，声音特别大。然后那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吹了一下，整个男生宿舍
0: 被窝里吹。
1: 说整个男生宿舍楼都沸腾了，楼下的大爷以为是拉警报了，差点要拉闸。
0: 那你吹一下就行了，你还那样子连上吹，就那一下都要。
1: 然后后来那个东西被室友就给拿走没收了，让我再不要吹了。后来大学三年，剩下的三年都挂在寝室门口呢，当门神呢。感觉那个防备属性还蛮强的。
0: 还有微信上这位听友呢，是叫做格格，是说了啊，哎呀，我当年啊，我记得买了一个世界杯的官方用球，飞火流星啊，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飞火流星好像是还是世界杯的官方用球。然后呢，这个那一年这个球也特别的好看
1: 啊，
0: 很多就是踢足球人也能买这么一个球，或者说用来收藏。我记得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应该是98世界杯吧，他那个足球上好像是可口可乐赞助的，我不知道张文有没有印象，那个足球是红色黑色那种间隔的，好像上面还印了可口可乐的标志，
1: 是的，
0: 那个足球也挺流行的啊。
1: 我就记得那会儿我上初三的时候好像也有一届世界杯，还是初二，我忘了，反正初中的时候。然后我同桌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男生，然后每天上课的时候他就默默的在那儿哼的那样子，我都不知道他哼的是啥，你知道吧？后来我才知道他哼的是世界杯的主题曲。
0: 哦，
1: 他哼的是那样子，就是忽近忽远，
0: 确定你不是、
1: 反正就是一直哼哼哼
0: 吗？
1: 然后过了啊。好了好了，马上半点了，我就放过大家的耳朵吧，好吧。
0: 就今天的

0: 我们来跟各位互动的话题说一说，就是、这个你看世界杯的记忆啊，有没有买过什么样世界杯的周边？各位呢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稍后呢，我们来休息一下，一会儿呢
1: 马上
0: 再来
1: 半点啊，
0: 大家伙的留言啊。
1: 哎，好的。

0: 招。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当前是32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呢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九二九，随后是郭家张文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刚才说到的是世界杯的那些话题啊、
1: 嗯、
0: 这首歌确实我觉得也是世界杯主题曲里面非常经典的、啊、
1: 哎，是的，
0: 很多听友都是继续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吧。
1: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叫做谁家的小刀啊，他说有一年世界杯买了个绿色的爆炸头。
0: 爆炸头啊，我知道，就是有点像那个巴西、
1: 啊、对 对, 对
0: 巴西队的助威的那种发型，那种感觉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他那个东西在集体宿舍里头通常只有一个下场
0: 啊，
1: 变成请示拍恶搞视频的道具、
0: 哦、我以为刷锅的时候用的、嗯、
1: 等毕业的时候那个爆炸头烂到说的、嗯、
0: 可以啊，就是也算是有氛围的，是不是啊？
1: 是的。还有这位叫汉学小强，他说我们上

0: 学那会儿是真的没钱，为了支持德国队，我和上铺的兄弟合资买了一套德国队的球迷版的球衣。
1: 你合资买了一套，你支持他，他也落不上这个钱呀，问题是，而且就是你们俩这个谁穿呢？
0: 他说了，他规定的是135他穿，246他另外那个对那个人穿。
1: 要是我的话，我礼拜一我穿啊，我把油点弄好，
0: 然后
1: 说洗，他也穿不了。礼拜三
0: 他说终身洗衣服啊。
1: 夏日晚风是说的。
0: 然后他说那个衣服穿的味儿的。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味儿呢？
0: 然后他说
1: 是你的味儿。
0: 他说因为大家都觉得只要洗就亏了。所以有一次上课，同桌问我说：“哎，你们宿舍是不是养马了？”
1: 张博士，哪有马呢？我去去马。夏日微风啊，是说的我的世界杯记忆是在1998年，那年的夏天，满街都在放《Go Go Go》啊。
0: 嗯。
1: 我爸呢也是破天荒的允许我熬夜看球，虽然说不懂越位，但是罗纳尔多的光头和齐达内的头球成为了我童年最亮的星啊。
0: 嗯。
1: 哦，那年罗纳尔多的那个。理了一个就是中国娃娃的那种发型，
0: 嗯，
1: 就是头是光，但前面有点齐刘海那种感觉。
0: 啊，
1: 齐达内那个，我不是张文，应该非球迷也知道吧？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你有没有印象？
0: 啊，知道，你现在说啥我都知道
1: 啊，
0: 不然显得我太无知了。
1: 然后他倒地之后呢，裁判掏出了一张牌，牌上是张文的工牌。
0: 啊行吧啊，
1: 然后别人说怎么回事呢？因为张文又忘带工牌了，是不是？
0: 不让进啊！门口写写检查、写保证书呢。下次我一定带，让我进去吧啊！
1: 老男孩就说了，说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和几个哥们儿挤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看决赛啊，然后也说当时看的是比赛，但是更多的是大家伙的一种情怀吧。然后也有人说。98年世界杯的时候，我才7岁，暑假住在爷爷家。每到半夜呢，爷爷就悄悄地搬小电视到天井，
0: 嗯，
1: 然后凉席铺在地上，摆个西瓜。我不懂球，只记得爷爷摇着扇子给我讲足球，还有那碗的西瓜和闻香味啊。这份温情我也会记一辈子。还是
0: 爷爷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
1: 是的，是的啊，
0: 是吧？啊，还有这位啊，这位叫保罗的朋友。啊，不是叫保罗，叫小李的朋友，他说，这个我记得那个章鱼保罗转世，他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那个官方吉祥物，小豹子扎库米毛绒玩具，然后买还是正版的，
1: 对，
0: 买回来以后没淋一屋嘛。
1: 哎，你要说这个
0: 厂商标签写的是适合3岁以下儿童玩耍。
1: 哦，
0: 我那时候已经20岁了。
1: 你要说这个南非世界杯啊，这届世界杯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0: 嗯，
1: 因为当时就是我就是暑假那年，那是我第一次暑假没回家，我就留在了这个西安嘛。然后呢，当时在西安就是实习，然后我就租了一个小房子。你知道那房子有多小吗？
0: 嗯。
1: 大概就3-4个平方吧，啊！
0: 我觉得震惊的不是你租这个房子有多小，而是咋会有这么小的房子？
1: 就是推开门，就是一张床，
0: 门还能推开，那得是推拉门吧？
1: 反正门上将将就就的，就是算好的呢。3-4个平方其实就是光够放一张床，然后呢，这个当时。这个因为便宜嘛，好像一个月才300块钱、
0: 嗯、
1: 啊！你又要在西安，就是又那个实习干嘛的，然后也还要离实习的地方近，就是、
0: 这个房子一个月还得300，
1: 真300呢！那个房子，一天早上得10块钱得有了吧？一天10块钱都没有。我跟你们没说完，就是那一张床头顶上是一个电扇，
0: 嗯、
1: 然后呢脚上天上就房梁上挂了一个电视机。
0: 嗯嗯，
1: 然后我清晰的记得啊，就是那一年世界杯的决赛，我是在这个小房间里看的，当时是荷兰对西班牙，晚上熬夜在那小房间里看的。现在想想啊，我以为也真是见证了我那种，各种各样的岁月吧。我想到了，
0: 我觉得你是被坑
1: 的，
0: 你这房租真挺贵的耶。
1: 真不贵、啊、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在我们学校旁边租一个房子，2室1厅带空调带家电
1: 啊、
0: 一应俱全。
1: 多少钱？
0: 550
1: 一个月。
0: 一个月80多个平方、
1: 哎、还是你们的年代还是你们的年代
0: 其实也就只比你早了个3-4年吧。嗯，
1: 反正老板还要我450呢，说15块钱一天。
0: 老板看你是个憨啊、
1: 哎、
0: 娃娃子。

0: 300块钱一个月，我觉得还算可以，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在西安的那个回民街里面，你知不知道？
1: 哦，那怪不得呢。
0: 就是人流量比较多吧，我
1: 一般人家都是那个回民街开那个就是饭馆的，给自己员工租的宿舍的钱，
0: 怪不得每天走路那地上滑滑的，
1: 底下那个什么老三肉夹馍那个，
0: 哎，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每天就吃饭的消费要比我住宿消费要高多了，我感觉
1: 就难吃，真的不好吃。
0: 哎，我觉得还可以。我是在，他不是在那个就是主要那条街上。
1: 我知道，他整个那
0: 西安市，那
1: 一片，你知道吧？我走都走不出来。上次里面的巷道太多了，老宅太多了。
0: 有些小吃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所以说每天啊，基本上都是那样子。哎呀，在房子待的，
1: 租房子300，吃饭1300，
0: 1200的感觉。我就后悔为啥不往远地方租的，
1: 对
0: 啊，可能每天吃点清淡的也就行了，是不是啊？
1: 啊，
0: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好吧？
1: 来，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曲是吧？哒哒哒哒哒哒，
0: 是不是哒哒哒？
1: 我不知道，听一下，是不是这个？
0: 听听吧。

0: 听到的就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感觉也
1: 我听不太懂
0: 啊，就也挺好听的。但是我们刚刚说的那是卡塔尔世界杯的球迷主题曲，就是神曲
1: 啊。
0: 我们再来听听那个好不好啊？
1: 来，
0: 哒哒哒哒哒，应该是
1: 哒哒哒哒哒哒
0: 啊，一起来分享。嘟咕嘟咕哒嘎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咕哒嘎嘟咕嘟哒哒，嘟咕嘟哒。

0: 嘟嘟嘟哒哒嘟哒哒。
1: 哎，就是如果说啥时候表演节目的时候，
0: 啊，
1: 我觉得你唱个这歌也挺好听的。
0: 我不行，我倒不过来。你跳舞可以吧？
1: 可以啊。
0: 行，可以，我练，
1: 哦，
0: 好吧？
1: 你只要敢唱，
0: 我敢唱，你就敢跳，对吧？
1: 对啊。
0: 行，我练。
1: 啊，那何必要这样侮辱彼此呢？
0: 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留言。小豌豆说了，他说那年买哥伦比亚球衣太长了，像道袍一样。
1: 嗯，
0: 在这个自修，在这个寝室看球庆祝，袖子把旁边帅哥的泡面都给扇飞了嘛。哎呦，但是我当时特别害怕嘛，结果他跟我说了个哥们儿，哥伦比亚万岁。哦呦，
1: 哥伦比亚的球迷还有那么多呢？
0: 不知道吗？总有吧，是吧？总得有嘛。啊。还有这个我不是阿戴，他说这个2010年淘宝买了所谓的大力神杯的纪念品，结果收到了个巴掌大的塑料杯子，还真的能喝水。而且
1: 哎，就是当时每到了这世界杯的时候，像什么快餐店啊，就是那汉堡那些快餐啊，就会推出这个相应的一些活动周边
0: 啊。
1: 我记得那年就是也是世界杯，
0: 我记得德克士我也买过世界杯的杯子，
1: 他有这个世界杯的专属续杯。
0: 是的啊，
1: 那个杯子好像几十块钱，你买完之后
0: 你就可以免费喝饮料。
1: 对，你就
0: 喝可乐，
1: 每天可以去他那续一次。
0: 是的，
1: 然后呢就可以续上一杯饮料啊。哎，那时候我也没天天续的啊，后悔的啊，就感觉是不是？
0: 来来，继续看一下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叫我爱吃蛋挞。他说最惨痛的周边，我们宿舍为了看2014年世界杯，买了个小投影仪。
1: 嗯，
0: 结果宿舍太热了，那个投影仪热保护关机了，
1: 烧掉了嘛。
0: 然后关机就要等很久，然后等很久才能开。我们四个男的就那样对上白墙发呆。嗯，等他再开机，然后再关机，我们再发呆，自己在脑补，甚至都不咋说话，宿舍安静的。
1: 还能不能演了
0: 啊？
1: 要不然我给你画吧。
0: 啊，就完全靠脑补看的世界杯感觉。
1: 对啊，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来一一的关注了啊。
0: 嗯，
1: 那确实世界杯也是很多球迷的盛宴吧。
0: 哎，
1: 就是也是希望咱们国足啊，
0: 嗯，
1: 能够赶紧也冲到世界杯，让我们参与感更强烈一点，是不是啊？
0: 对，而且这个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义乌小商品啊，永远都跟世界杯紧密的联合，不管是在咱们中国还是在国外啊，这个关于世界杯的纪念品上永远写着 Made in 义乌，好不好？
1: 但是今年世界杯有一个好处啊，就是熬夜不用熬得太深
0: 啊，
1: 因为咱们这儿晚上刚好是那边的早上，就是时差对的比较那个均匀一点。 所以说最熬的夜可能也就是一两点吧，大部分的比赛都在早上啊什么的
0: 啊，
1: 就跟看 NBA 差不多啊。
0: 是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注意身体啊，不要那样子晚上又是暴饮暴食啊什么的，这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啊。
0: 炖炸鸡啤酒。
1: 对啊，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佳，
0: 我是张文。最后一首《孤勇者》啊，咱们今天放了一天的这个各种语言的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哎，
0: 啊，我们来个《孤勇者》好不好？
1: 嗯
0: 啊，好，
1: 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
1: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

0: 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出乎意料，秃头船长爽快地把材料收下了，对红发男瞥了一眼，目光扫了一下眼镜男刚要露出笑容的脸，还没等眼镜男回过神来，他的头发已被削掉了一大片。眼镜男感觉到头顶凉丝丝的，用手一摸才察觉到那一瞬间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斜前方的红发男手中突然多出了一柄合金匕首，地上散落了不少断发。秃头船长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和颜悦色地拍了拍眼镜男的肩膀，好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迫不及待地要来握他的手。
1: 拜托你们，把他改造成最强劲的改造人。我想，就三天时间吧。
0: 眼镜男也说不出话，额头不断地冒出冷汗，只是站着。秃头船长转身过去，铁门合拢，他才一步三晃地离开了。红发男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眼神呆滞地继续望着走廊尽头的小铁窗，一道细微的光线从里面投射进来，照在黑暗而漫长的甬道里，是那样的醒目特殊。门背后，秃头船长突然轻轻地卸下自己的后脑壳，放在掌心观看，涂脂抹粉的女人们被这个只有半个脑袋的人吓得连滚带爬地朝屋子一角躲去，发出更加尖锐的叫声。信号发送装置不好使了吗？红发狗接收不到我的指令，还要踢一脚。哼，不过也好，去外面办一趟事，竟然捡回了一个这么合适改造的娘们儿。看数据，他一定会超越狼狗的。
2: 三天，
0: 眼镜男颤声地汇报着。
1: 什么？你要咱们不吃不喝不睡吗？
0: 上司对这个回答很不高兴，他因长时间工作而通红的双眼似乎预示着将有一场不小的怒火。
1: 你应该知道，材料上记载着，当初那么多军方科学家改造狼狗都用了一个多礼拜，改造它说不定要用更长的时间，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
0: 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时而看看玻璃幕墙后封闭小屋里金属台上躺着的女子，时而看着自己实验室的设备，最后猛地一拍桌子，指着眼镜男鼻子大吼：
1: 滚，给我干活去。
0: 眼镜男偷偷地顺着上眼皮的边瞅着上司的嘴脸，心想：
1: 你自己还不是因为胆子小才让我去的，就有跟我发火的本事，有能耐你去他呀，我里横。
0: 他把逆反的小九九藏得很深，而上司已经开始思考具体的改造过程了。此刻的苏哈沉浸在春风和煦阳光温暖的梦中，经历十几次梦境模拟实验的神经回路已经疲惫不堪，舒缓的信号通过装满电极的半球头罩进入他的脑海里，让他做着休养的梦，大脑得到安息。人造的虚幻世界由于引入无感的神经信号控制，远远超越了一般梦的真实。随着从静脉一点点的滴入的保证他不会醒来的缓释麻醉剂，小白鼠一样的他囚禁在心灵的牢笼里。巨象的扫动并未对装甲服产生什么影响，不知何时从他身上剥离下来，垃圾一样的丢在了实验室的一角，而巨象的残骸船长压根没兴趣，扔在了荒野上。
1: 桃儿，你觉得他真能超越狼狗吗？改造实验风险很大，死亡率极高，历史上不也就改造成功狼狗一个吗？
0: 上司没有理他，焦急地思索着每一步工作的先后顺序、时长、材料用量和改造的相互关系、难易程度。他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定制一套方案，把十天压缩掉三分之二，然后紧锣密鼓地进行下去。
1: 干了这一票，又可以享十多年福。
0: 或许是这个念头支撑着他思想的狂劲，直到产生了一点细微的变化。头脑风暴结束，上司抹掉额头上大力的汗珠，颤颤巍巍的转身面对眼镜男。
1: 他是老天赐给我们飞黄腾达的金钥匙，你想过在野外遇到人类还是这么好的实验素材，这概率有多少吗？这概率有多小吗？ 么杀人机器，什么船长，都给我滚蛋。我想到了最好的方案。
0: 他边喘气边阴笑着。
1: 怎么了，桃儿？怎么了？
0: 我们改造他后，利用他干掉狼狗和尤里这两头野兽，然后上司突然攥紧一个拳头，夺走一切。
1: 你说的是真的？这也太危险了吧，笨蛋！
0: 控制了船长和堡垒以及这座地下城，你还愁安全和生活吗？没有风险，哪有收益？
2: 船长的地下城人口颇丰，面积较大，科技也比地表略微发达，而散布星球甲壳之下的那些千余米深处的防河地下空间里的人数，科技水平要远远地超越船长的地府，如果那里还有人存活的话。船长从一个市井混混到发展成现在挥金如土、万人匍匐的皇帝，不仅得益于他忠实而可怕的红发奴仆，还有他自己的心机和毒辣。船长的来历无人知晓，自记事起他就在贫民窟里小摸小偷，晚上就睡到桥洞和地下水道里，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从星球文明还未崩溃之前就已令他神往。这个教育失败、自小混迹于黑社会之中的小个子，终日畅想着那种万人之上、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没有读过书，却懂得如何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当他的第三个女友帮会武斗中的战利品跟着另一个混混头子跑掉的时候，他的野心就开始加速膨胀，以一种让团伙成员看不起的献媚、卑躬屈膝、拍马屁的手段得到了组织高层的赏识。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冲锋陷阵的狠辣与不怕死也是他的一张好牌。20岁那年，在头领的指示下，他透过狭窄的通风、排水、排污管道潜入了市中心的生化研究所，窃取了科技信息，偶然之间发现了还在沉睡的低温舱内的狼狗，也就是红发男。他误打误撞地关掉了抑制开关，激活了这头红发野兽。警报大作下，他一边逃跑一边寻找头领指示的技术信息库。狂暴的狼狗失去理智，几乎摧毁了研究室里遇到的一切生命和机器，直到几个研究员用小型控制器朝他的头颅发射出某种电波，半成品的狼狗才安静下来，周身是伤，活着的人一边收拾残局，一边向上级汇报情况。那座实验室也因此废弃尘封，狼狗也被运走了。他趁乱偷到了许多科学技术与资料芯片，交给了头领，而头领显然对狼狗这一改造人计划产生强烈的兴趣，结合他的所见证实，似乎发现了能够称霸一方的资本，夺取为己所用。这次递交材料，他没有把介绍和抑制狼狗活动的控制器的材料交上去，也没有谈及。再次被派遣到生化实验室搜索的黑社会小队，只看到一个被拆光一切设备的破烂空间，无功而返。凭借着蛛丝马迹和狗一样的嗅觉，他寻到了狼狗被运往的新位置。当然，这对他来讲是个不能与人说的秘密。野心和胆量并驾齐驱，结合11年来的追踪锁定经验，他确实找到了新的改造人生化实验室。那里的防备远远超过上一次，多亏当年的他全不像现在这般大腹翩翩、活动灵敏，瘦弱的身躯能在许多狭窄管道中穿行。头领专赠的黑市交易来的头盔潜入工具也确实好使，他成功了。自那后不到一周，卫星便从天而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研究者和乱作一团的军方没有闲暇去找丢失的狼狗。此后的岁月，凭借着狼狗的可怕力量和大破坏造成的秩序崩溃，他如鱼得水，干掉了一党和自己的头领，成为一霸。光鲜疯狂的背后是整日担心被人夺走唯一的控制器，于是在一名研究员的帮助下，他改造了自己的后脑勺，永久地同控制器合在一起，只需后脑的肌肉活动就可以控制狼。

狗的行动。至此，经过高科技改造后的狼狗变成了红发男，也成为他的忠实打手。失去控制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包括对他自己。由狼狗演变而成的红发男会丧失理智，无差别的袭击，所以之前要逃离得远远的。自然，对手如何被自己饲养的狗

有用，它的速度太快了，它似乎是军方的秘密，而研究其实并未完成，否则也不会出现无法控制的问题。高强度的合金骨骼和病毒强化过的肌肉，配着坚韧的内脏与强化神经，赋予了红发男远超常人的力量、速度和反应力。为了保护他脆弱的肉体表皮，合金压制的拳套与小块薄装甲板覆盖在沉重的大衣下，阻挡了不少可能产生的伤口。当年给他的后脑动手术的研究员并不知晓他辅助植入的是什么，而允诺的硬通货回报又那么的丰厚诱人，结果并不如研究员想的那么好。迎接他的是软禁和刺刀逼迫下终日不休的科研。他很清楚，在这个世界，科技是非常巨大的力量，既然遇到就绝不放手。渐渐的，实验室里的人越来越多，在武力的胁迫下，一些人被迫开始对狼狗进行解析，以制造出更多这样的怪物来满足他的野心。两人一间彼此沟通的条件苛刻，科学家中的反叛行为一经发现就会被革除。在严密监管和残暴的高压下，科学家不得不向他屈从。以狼狗为顶峰，他招兵买马，再凭着对下属们的优厚待遇，他的确成为了理想的王。这个半依天然溶洞建造的小城，出入口像变色龙一样伪装的，让人无论是人还是杀人机器都无法分辨。不仔细观察，绝对不知道某块石板井盖下某个衣柜桌子后会别有洞天。有些他安排的人在地表观察，引领那些旅行者让人进入惊叹的地下城，再予以掠夺。恶名总有传开的一天，他不得不考虑停止黑店一样对过往旅行者的劫掠，特别是那些科学家，他要建立一个相对正规的敛财道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地下城将天然溶洞延伸开凿到海底，连接并夺取改造了大破坏前纵贯整个水下世界的跨洲列车。做一趟装甲长蛇般的改造体要交不少的硬通货，这是一个生财的好路子。他这个船长就这么诞生了。二十年来，船长一刻不停地拓展着对红发男的控制能力，后脑发射的电波越来越复杂多样，单纯的狂暴一点点地转为有限的释放控制。而红发男的神经回路因过多的高强度电讯号传导而变得呆滞，狂暴带来的神经回路狂舞，这显然是一种科技技术不够、改造不完整的后遗症。有时轴突的髓梢因此而脱落，形成炎性组织，让他高烧不退，头晕脑胀，肢体乏力，眩晕。即便如此，船长需要的战斗与屠杀一点也不能少。高科技药物的超量注入迅速地修复了那些治病的部分，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神经痛苦。核心替代的骨架和生化改造的造血系统似乎配合得不错，的的确确把它变成了一种不同于 KDA 的介于人和杀人机器之间的怪物。这奇异的存在并未如他人羡慕的那样让他自豪而傲然于世，因为那代价是随着脑神经的不断破损修复、破损修复，一点点被剥夺学来的知识，或许偶然萌生的感情。先不说自由的权利，没有尊严的狗一般度日，凭着残渣艰辛的生活，红发男好不容易产生一丝细微的自我，又在一次次的电刺激、神经冲动与破坏之中化为乌有，仅剩下痴痴地望着黑暗中的那一道光，内心深处自己不可见的流淌着无名的忧郁和哀伤。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红发男从一个年轻的躯体变为中年，肌肉和脏器的细胞活力已不如当年。可喜的是，船长的研究队伍渐渐地解析出了改造人的技术，一统天下指日可待。这耗费掉他不少财力，为了收买研究员，还有寻找与杀人无二致的实验的素体活人。然而实验总是失败，前不久诞生的第一批实用型改造人的性能都不及红发男，实验后神经回路损伤非常严重，死了不少。

0: 这让秃头船长非常不满。数次实验渐渐指向这样一个重要因素，素体自身的先天条件。此刻在房间内，船长不断地回想着刚才对红发男控制的不灵敏，秃头上渐渐地冒出了许多冷汗。他并不知道肉体和机器不同，细胞组织无时无刻地不在调整着自己，产生许多细微的变化以适应外界的环境。这不灵敏红发男似乎有点不好使了。控制信号输入迟滞的原因不仅在控制器出问题，还在红发男自身的变化。如果失去红发男这枚利刃，他的傲慢和强权必然会荡然无存，露出背后的真实、扭曲、丑陋、卑鄙，被物欲充斥的空壳。噩梦仍在继续。此刻在废墟之下100米深的地下城中，有几个人正在着急。富丽堂皇的卧室内，一个叫尤里的秃头船长，研究室中野心萌动的两个研究员。船长的堡垒有两层，一楼呈放射型布置，放射线为走廊，尽头的每间屋子都是复合材料砌成的监狱。同一时间，只有一间屋的门可以打开，出门的研究员只能往船长的屋去。自然一楼也有通到地下城的门，可除却秃头船长和其他人的允许，没有谁能踏出布满控制器与切割激光门的门口一步。沿着放射线中心位置的楼梯拾级而上，二楼仅有一条走廊通往船长的房间。改造人的零件供应来自这数十个研究室，生产研究被船长层层隔离，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有实验室能串通一起。船长的态度是，任何一处出了问题，不止那个屋的研究者，连带左右的邻居也要被彻查，甚至送上实验台成为实验品。他很好地利用了人类的猜忌、自私的弱点，配合武力营造出自己的奴隶社会。上司在小研究室内踱来踱去，时不时地看着角落的层层板条箱，上面漆着各种字符，大意是合金骨骼、肌肉强化病毒、内脏承接软架之类的东西。眼镜男始终对上司的这个计划感到担忧，怎么控制呢？现在唯一的改造人控制器在船长的后脑里，我们又没有控制器的制造图，你把它改造成功了，他不就又成船长的人了？闭嘴，别打扰我思考。桃儿，你想出来了吗？给我闭嘴。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九二九。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
4: 九，
0: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那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8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里。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头脑风暴紧张地激荡着，上司有着几种方案，他把各种方案实施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向前推导思索，船长和他在地下城的势力会如何演绎。这一次的汗珠显然比上一次多，总进行这种活动，头颅里的细胞会老化得很快。
2: 二，
1: 好，上司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有门了。眼镜男正襟危坐，等待着好消息的传来。上司松开背着的双手，夺到他面前，嘴唇微微颤抖，大喘着气。不是没有办法。紧张作祟，上司不敢大声说，伏在眼镜男耳边一言一语地悄悄描述。

0: 这能行吗？
1: 眼镜男的期待神情飞得没了影，一张脸耷拉着。不在大脑里装控制芯片，固然他不会受船长的控制波影响，可我们也控制不了他呀。在他体内偷偷埋上超量镇静剂的自动注射剂，只要他干掉了红发男和船长，我们就按下电钮，远程让他倒下。镇静剂副作用很大的。没事，消灭两个家伙最要紧，事成之后再用别的药物一点点给他治疗镇静剂的不良影响就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慢慢转过头去，看了看钢化玻璃窗后静静躺在手术台上蒙着白床单的苏哈。
0: 那就开始。头还有好长时间呢。
1: 不在脑里装控制芯片能省不少时间，动手。蛇形金属臂连着机械手收回墙壁内，眼镜男操控着面板给机械手设置自动手术代码，粗略算下来要更换11种手术刀，累计30多种改造工具，工具调换与消毒都是在墙体内的机构中自动进行的。上司趴在桌前记录着什么，在本子上又是写又是画。没有人注意苏花已经缓缓地醒来，在抑制剂的注射中，他的身体竟然对那种肢体麻药产生了适应性，昏昏沉沉，视线模糊，散开的瞳孔渐渐聚拢，重重叠叠的景象合并起来。苏哈抬起头，发现自己平躺在什么地方，有一点冷，刚才还处在一片森林和清新的小镇里，一瞬间竟然变成了钢铁冰冷的封闭室与对面隐约可见的光，他感到有些糊涂。
0: 我在哪儿？
1: 他的声音很细微。苏哈的脑海里一团混乱，发现自己身处在海底列车、迷宫和其他许多场景中，之后是渐渐的昏迷，又不知什么原因出现在了北欧的小镇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而后自己一人躺在了温暖舒适的别墅内。
0: 小溪呢？怎么回事？做梦啊？
1: 他试着抬起右手，皱紧眉头，映着微光看去，白色的病号服正套在上面，全然不是他在那间别墅里穿的天蓝色连膝横纹服。
0: 我不是在小屋里吗？这是什么？
1: 左臂静脉插着长针头，暗红色液体滴滴渗入，手因此而一直麻木，抬不起来。苏花想坐起来，却发现身子稍一动，呼吸就很急促。
0: 我是怎么了？这到底是在哪儿？
1: 身下是冰冷的黑色金属板台，上面还有片片血迹，已经发黑凝固。周围的墙壁阴冷、单调、不友好。一面是硕大的玻璃窗，似乎能看到两个人影在后面低头忙碌着。苏哈拔掉了针头，血慢慢从针口流出，他急忙用白床单裹紧，眼看着床单出现血印的红点扩大，最后终于停止。他感觉好了一些，右臂的麻木在渐渐的消失，两腿挪动了一下却仍然沉重异常。
0: 麻醉吗？这是在医院？
1: 此刻苏哈的视野已经明朗许多，可以看清窗外人的面色，焦急紧张和隐秘着的贪婪。他本能地警觉起来，地板上同样流着变黑的血迹。他定睛看了看从天顶伸出来的注射软管，依稀可见肢体活动抑制剂的字样。
0: 难道是治疗我吗？
1: 他解开纽扣，身上并无任何缝合的痕迹，也没有伤口。闭上眼睛，感觉似乎没有痛感，除了隐约麻木的大脑和双腿。他系好衣服，慢慢地挪下手术台，头被什么扯了一下，他这才发觉脑袋上戴着许多导线的铁帽子。
0: 这是什么？
1: 他取下来看了一会儿，就在他迟疑之际，安排好手术程序的眼镜男忽忽悠悠地转过脸来，紧张和做鬼一样的猥琐一下子转为无比强烈的惊异。

0: 他！
1: 上司埋头做自己的事，大地的汗珠正要滴落，又被袖子擦去。
2: 给我闭嘴，我正忙着呢。
1: 眼镜男跑到上司桌前，一把夺过急速书写的笔，指向玻璃窗。因高强度思考，汗如雨下，嘴唇颤抖的上司立刻火冒三丈，噌的一下站起来，手掌猛地挥向眼镜男的脸颊。然而那只肥手竟停在了半空，再也无法前进一分。他看到苏哈静静地站在手术室的玻璃后面，好奇地望着他们。
2: 我眼睛出问题了。
1: 上司用力地揉了揉，景象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一种从未有过的惊异狂笑着从心底喷出。
2: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1: 他正要后退几步，小腿一下子被椅子的前沿绊倒，两膝前屈，上身像伐断的木桩倾颓而下，后脑重重地砸在了椅子背上，鲜血流出，一口气喘不上来，窝在了椅子内，只能颤抖着抬右手指玻璃窗。
2: 乖，给他注射强效。
1: 眼镜男来不及照顾受伤的上司，慌慌张张地跑到玻璃床下的操纵台前，手慌脚乱地按起来。苏哈低头看着他急速动作的手指，不安的感觉更强烈了。
3: 你要做什么？
1: 声音被双层玻璃内嵌的真空层隔开，传不出去。眼镜男时不时地抬起头，只能看到苏哈的嘴唇在动，也无暇管这些。然而本已做贼心虚，又逢事出意外，心底的想法毫无掩盖地显露在他的双眸之中。看过无数人眼神的苏哈，战斗和防卫的本能开始调动，他加紧活动四肢，特别是让两腿恢复感觉。身子一侧的金属墙体内忽然传来了隆隆的响声，夹杂着液体的流动。他忽然发现被玻璃幕墙封闭的小空间与梦中那个白大褂的医疗室一模一样。咔，如相机快门打开，墙面迅速伸出一条蛇形的东西，摇摆着冲向苏哈的肩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无比沉着的心思弥补了肢体麻木。苏哈微微的侧身避开了第一波冲击，蛇形物体连一脚都没有擦到，却像被揪住尾巴似的一下子绷直，拉到了长度的极限。苏哈这才看清楚了，这是由许多万向节连成的机械手，尽头是硕长的管针。失误使得眼镜男慌了神，他控制机械臂胡乱地刺起来。这并未让苏哈产生一丝的恐惧和惊慌，倒是更让他确信窗户外的两个人不是自己的朋友。眼镜男不知道，如果他活动正常，惊弓之鸟般乱舞的机械手早已被卸掉。玻璃窗对面的女孩目睹数不清战友和朋友的牺牲而铸造出的钢铁意志，和这披荆斩棘在各种严酷条件下打造的身躯，击溃了意志剂的效力。加上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可以巧妙地通过机械手本身的力道毁掉机械手。眼镜男关闭自动操作系统，戴上一副连着几根电线的皮质手套，在虚空中抓握起来。伴着双手的狂舞，玻璃墙后的密室又伸出一只机械手。两柄管针随着他的手在狭小的空间中一模一样地舞动着。苏哈不断地移动着，运动让抑制剂的副作用越来越小。他原本苗条的身体伴着渐渐恢复的知觉，更加巧妙地躲避着。侧身、转体、跳跃、屈膝、贴地翻滚，同时无比冷静地思考着如何离开这个小屋。时间越来越长，眼镜男的心里渐渐地被折磨崩溃，他像被踩在脖子上的公鸡一样，想叫却叫不出来。甩掉手套，两条机械手突然僵在半空中不动。他回身跑到上司的桌前，拽开抽屉，取出一块膏药一样的皮肤注射器，那里灌着给大型生物用的超强度麻醉剂，急奔到操作台前，按下电钮。玻璃窗右侧的金属墙壁轰的一下移开，他未等门完全开启，就拎着注射器冲了进去。苏哈刚刚从躲避中站起，眼镜男的手臂就带着膏药贴拍击下来，他下意识的右掌上举， 顺势拖住眼镜男的手腕，左手随着他微微后倾的身子高举而起，自下而上击中眼镜男的手肘，以肘关节为支点，只听咔的一声，眼镜男前臂在苏哈的双手脚茧中向下弯折了180度，霎时脱臼，掌心的皮肤针注射器生生地刺入他的腋窝，像被浇了水的烂泥，眼镜生一声不吭地倒地。苏哈低身用食指按住了他的颈动脉，死了。门外的上司刚刚把血止住，撑住椅子扶手站起，揉着差点错位的腰椎，还未来得及定睛看玻璃窗，带着病号服的苏哈已经光着双脚从开启的铁门中一步步走出来，朝他逼近。上司刚刚站起的身子又一屁股坐了下去，脑袋仰面紧缩在躯体之上，双手颤抖，圆睁充血的眼睛，两脚在地上用力向前蹬，金属椅被焊接在了地板上，纹丝不退，他似乎忘记了这一点。苏哈伸出右手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2: 我在哪里？我喘不过气来啊。
1: 苏哈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上司的脸色渐渐地变得紫红。
2: 你在船长的实验室？
3: 胡说，刚才的森林和小屋呢？列车呢？迷宫又是怎么回事？
2: 放了我吧，放了我就告诉你。
1: 苏哈的右手微微加了力量。
2: 我说那都是梦境模拟的。
3: 海底列车呢？
2: 也是。
1: 那一次次逼真的记忆在脑海中混乱地组合起来，海底列车，不说话的红发男，自恋的白大褂，暴脾气的老维京人，还有那颗诡异而凶残的头颅，让他隐约地感觉自己去了很多地方，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灾难和困难发生，有来自头颅的狂笑，红发男的屠杀，有地震，有搜查，有分析问题，有熔岩瀑布，还有炙热可怕的海底火山近距离喷发，每一次的衔接点都是那么的模糊，像是故意制造出一个思维的混沌带，让他没有对这些场景的更替产生一丝的质疑。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我的命在你的手里。别杀我，别杀我。
1: 从无比真实的梦境中，连触觉、味觉、嗅觉都具备的梦中醒来，人们怎么还能够分辨出现实和虚幻呢？
3: 我到底已经醒了，还是依然在被设计的梦中？
1: 苏哈的心底变得不平静，他急迫地需要找到一种检验的方法。
2: 你能记起之前所有的吗？这就是证明。别杀我。
1: 迟疑之中，上司的脸由红转紫，身体颤抖了几下，渐渐不动了。当苏哈回过神来时，眼前的人已经窒息而亡。
3: 我
1: 松开五指，那副苍老躯体顺着椅子滑下去，四肢歪扭地瘫在地上。同样被奴役挣扎着想要逃出船长控制的两个人，眨眼之间就离开了人世。苏哈隐约见到那对放大的瞳孔中，除了恐惧，还有遗留着的一点不甘心。或许没有寄希望于剥夺他人而做另一个王者的野心，也许结局就完全不同了吧。两个人不会如此的紧张、惊慌、手忙脚乱，甚至疯狂，而是与苏醒的苏哈说明情况，一同想办法找出路。被奴役者就一定都是可怜的吗？残酷的问题。天顶一角的监控器冒出了红光，把苏哈从思索上次刚才的话中惊醒。他急忙躲在金属桌下观察室内的情况，偶然间看见屋角堆放着的拆解装甲，自己的镶嵌符像垃圾一样盖在了上面。他试着摸到桌子的本子，朝一块空地远远地丢出去。 探头没有移动，红光也没有见到变化，似乎并没有危险。苏哈壮着胆子慢慢地爬出来，从本上撕下几页纸，在撕掉的上司后脑沾着一点血，从红光闪烁的监控前一跃而起，贴在探头上。一切安静，他定了定神，将手中的笔记本打开查看，密密麻麻的符号、计算式、流程图，少得可怜的诠释让他看不懂，只得丢开。他从装甲的腰部卸下那些原本金灿灿的长方体电池，颜色无比晦暗，
3: 得充电，不然装甲动不了。
1: 黄金的核外电子数目巨大，但因为原子性质稳定，很难通过电子吸收承担起做电池的任务。自从基本粒子模型被学界改写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巨大的改观，人类因此突破旧的电池构建理论。不错，这几块家伙就是以黄金作为的素体制作，此刻只剩下了氧化后的黑色面目。苏哈需要很强的高压电来逆反他们身上发生的过程。撇开让人厌恶的病号衣，苏哈穿上自己的镶嵌装甲服，扎紧腰带和头巾，戴上军用手套，恢复了往日沙漠战士的形象。玻璃墙前的控制台上密密麻麻地排布着近百个开关、按钮、摇杆、触摸圆球，还有一些让他半懂不懂的说明符号。如果是武器上的铭文，他绝对不会这样。他翻遍了抽屉、柜子、墙角、杂物堆，不见任何充电设备。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他拾起装甲的一条合金手臂，握紧，慢慢地走向控制台，瞅准一块似乎薄弱的地方，铁棒一样高举砸下，尖锐的棒击声响起，震荡在不大的空间里。几次破坏之后，合成塑料的面板碎裂凹下去。苏哈丢开机械臂，手伸进裂缝，向两侧用力撕扯，露出了下面极其繁杂让他眼花缭乱的线路。
3: 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依着紧贴、异色、粗三个标志，苏哈寻得两根电线，生生地拽出来，用力扭动、弯折，橡胶皮下露出下面的红铜线。他将装甲的电池按照正负极贴在一起，隔着绝缘板放在地上，两根电缆的金属铜抵向两极，啪啪，击穿空气的小电弧随着红铜贴附而消失。苏哈轻轻地将电缆放在地上，看着黑色的金属表面缓慢地变为耀眼的金黄。依着梦中的记忆，他走到一堵金属墙壁前。
3: 如果和梦中一样，这里就是出口。难道这两个人的梦境设计是基于现实中的素材？
1: 他用手轻轻地摸了摸墙，而虚幻世界中的光头射箭盘并未因着触碰而出现。等机甲的电力恢复，这挡不住我。苏哈转身开始查看室内的文字资料，了解自己的处境。监控器的红光灯亮起时，秃头船长的大屁股正坐在软床上，伸出右腕对着一件手表似的机器说话，这激活了所有研究室的监控器和红灯。可惜他当时在看的并不是苏哈所在的房间。
4: 二号房的人过来，
1: 吱吱声响起，表盘正中射出立体投影的光束，在他面前合成一个监控器拍到的走廊图案。正中的铁门裂开了十字缝，向四角收起，走出一男一女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朝通往船长房间的楼梯走来。女研究员相貌奇丑无比，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没有被船长安排到自己的卧室。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 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

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2: 甩掉闷闷不乐，
10: 甩掉闷闷不乐。
2: DJ 插电入场
10: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8: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0: 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半点十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最低气温22摄氏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到4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7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0: 是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六点零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十八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帮我约会，肯定有。
0: 是无可替代。
7: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04，感谢各位朋友们又在此时此刻此景当中锁定了拜托了晚高峰节目。为什么是这会儿的景呢？这会儿应该大家都是行在这个下班路上啊，都回家的归途当中了。当然有没有在好好的欣赏乌鲁木齐的这个美景啊？最近呢真的有一个现象啊，最近不光是咱们新疆的网红小羊特别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排队去买这个网红小羊啊。最近呢来新疆旅游的朋友也真的是特别的多啊。首先呢要热情的欢迎

迎啊，所有来自这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到新疆玩，哎，一定要带这个，不仅要带咱们新疆的网红小羊回去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把新疆该吃的、该喝的全部喝遍、尝遍，好不好？因为新疆的美食真的不会让你失望。非常的欢迎每一位哈来到新疆、来到乌鲁木齐旅游的好朋友们啊，当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乌鲁木齐的这座城市感受到新疆朋友的热情啊。最近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的新疆小羊很火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已经坐拥新疆小羊了呢？哎，如果说大家已经拥有这个新疆小羊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甜甜展示展示，让甜甜羡慕羡慕啊。我先说好，我绝对单纯只羡慕不嫉妒也不恨，好不好？所以说大家呢可劲儿的可以来展示一下啊，你手中所拥有的这个新疆小羊啊。当然呢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依然是甜甜来陪伴各位啊，因为我看到平台上又有一水的朋友开始说了，说今天依然是孤单的甜甜吗？不孤单，有大家甜甜就不觉得孤单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七七他也有说，他说甜甜下班快乐，又到周末咯。周末又怎样，周末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是有点关系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明亮这位朋友啊，他也说，他说甜甜我是新朋友，但是也是老朋友，第一次互动但一直听啊。等会让我反应反应啊，那你到底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这么说的话，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是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一位老朋友，是不是啊？欢迎明亮啊，希望之后呢能够在节目当中啊更多的看到你的身影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双双，他也有说，他说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听着广播，哎，回家的时候心情都不一样了啊。确实啊，就是今天是周末啊，所以呢各位朋友们，今天甜甜上班的这个节奏和心情又不太一样。我决定了，这个周末呢我要给自己下一个这个任务啊，这个周末呢我一定要去咱们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哎，我一定要去这个新疆的这个小羊小哥，哎，他换的这个搬家的这个新址去好好的排个队。据说呢现在咱们的新疆小羊的小哥啊已经搬家了啊，咱们换到了一个新的位置，而且呢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更加的空旷，有空调，还有呢志愿者为你提供这个什么西瓜啦、冰饮啦，哎，非常的贴心，是不是？就是希望啊能从全国各地来排队购买新疆小羊的各位朋友们，哎，这一趟的新疆之行呢能够满意而归啊。当然呢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同样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轩逸轩。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天气。问问大家，每当酷暑难耐的时候，你觉得吃一口什么或者喝一口什么让你觉得瞬间透心凉？哎，大家都来推荐一下啊，就是在夏日酷暑难耐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那一口和最喜欢喝的那一口是什么呢啊？大家都来介绍一下啊，就是在你心目当中排名靠前的这个解暑小饮料，哎，或者说在你的心目当中特别解暑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就是吃上一口感觉哇透心凉、心飞扬的感觉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做推荐，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啦。空白格说呢，说天果然周末了，今天节奏都感觉快了很多。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语速够快我就可以下班够快，原来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能够听出来我在节目里的这种着急吗？哎呀各位朋友们，你们也不要这样子再阿扎我了，说实话一周我都挺过来了，我还奈何还等不了这两个小时啦。没有啊没有啊，主要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嘛，所以说心情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节奏比较快一点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就是在你心目当中解暑第一名是什么，它或许是一个这个夏日的小饮料啊，就是你特别喜欢的，就一到夏天你必须要喝到的这个小饮料，或者它就是一口吃的，对吧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燕子就说呢，说热一天就想吃一个冰冰的冰镇西瓜啊，感受到这种冰爽的感觉了吧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张扬他说必须是卡瓦斯呀，他说卡瓦斯是我在夏天啊必喝的这个冰凉小饮料，他说又好喝
而且关键是它真的很解暑。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金刚说呢，说怎么能少得了咱新疆的大乌苏。金刚，大乌苏确实是少不了，但是总觉得它劲儿劲儿的，是不是啊？上点劲儿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月天，他说那肯定是咱们新疆的酸奶刨冰咯。领馆巷里面的和田冰蕊那家，哦哟，天花板嘛，哦，哎，真的吗？四月天，你这么说的，我都想去试一试了啊！因为呢，其实，在新疆有各种各样、各式各样的酸奶刨冰，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就现在呢，咱们新疆的酸奶刨冰做了很多的融合，不光啊有那种就是一抛到天上去的那种啊，大家应该见过啊，就是那种，还有就是在这个酸奶刨冰上做了很多的花样，让酸奶刨冰特别的好吃。又特别的好看啊，就是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藏着非常多好吃的酸奶刨冰啊，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那么四月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领馆巷的和田冰蕊那一家啊，如果说还没有试过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冲，好吧。嗯，甜为什么让大家放心冲呢？是因为啊，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的听众，我相信，好吧。我准备这个周末也冲一下啊。然后我看到祈祷罗姆石说绿豆汤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涵涵，他说到的是他说要吃上一个冰冰的冰棍，而且不能是雪糕，它是雪糕啊，在这个夏天不解暑，要那种冰块类的那种冰棍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木林森，他说夏天必须是我自己在冰箱里冻的冰块，往自己的那个白开水里面放上一些冰块，太解暑了哇。通过木林森的这个表述啊，大家就能够感受到啊，确实是一个很养生的人。首先这个水它得是煮沸的白开水，然后咱们再给它往里面加冰块，是吧？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凉白开，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通说冰冰的小木屋来上一个哦。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还有这个好运来说冰糖雪梨，还有雪花凉。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王朝他有说，他说呢，我同意酸奶刨冰是我心目当中新疆夏天解暑第一名，不接受反驳。还是反驳一下吧，各位朋友们，我相信对于每一位朋友来说，应该自己都有那个夏日清凉解暑的第一名啊。就是当然呢，酸奶刨冰我也同意啊。你看甜甜就满满的求生欲啊，确实酸奶刨冰呢，在这个夏天啊，我觉得它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是不是？当然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就是你心目当中夏日解暑第一名是什么？它或许是一个冰冰凉凉的小饮品，它或者呢是一道美食啊，就一个吃的啊，就吃到什么或者喝到什么，让你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种透心凉心飞扬的感觉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严妹她就有说，她说我想说冰冰的酸梅汤，有人说过吗？酸梅汤目前还没有，但是我觉得等一下哈就会有人说啊。继续来看，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一九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甜甜下班快乐啊，他说夏天特别解暑的，还有我夏天特别爱囤冰淇淋，而我推荐八喜冰淇淋哦。他说一大罐挖着吃，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哇，茉莉提到的这个我也很喜欢。茉莉说了，说夏天我特别喜欢绿江的那个雪糕，他说甜你吃过没有？他说贼好吃啊。我也特别喜欢那个绿江的那个小雪糕，就是一个绿色的一小条那个，是不是？但我觉得那个不太解暑，怎么回事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叫 Emily， 他又说，他说新疆的冰淇淋绝了，又奶又纯又解暑哇。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余英刚说老冰棍纯冰糖哦。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看到小时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没有人说娃娃头？娃娃头真没人说，因为我感觉娃娃头啊，它的解暑程度相较于大家提到的这些来说稍微削波的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是不是啊？其实我相信很多如果真的吃过咱们新疆的那个就是自制冰淇淋，就是以前小，其实我相信很多如

番茄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那必须是冰冰的冰镇可乐哦。然后呢我们看到未读信息啊，他就有说，他说大家说的我突然间感觉没那么热了，咋回事啊？然后张通说凉粉也攒劲呢，新市区哪有好吃的凉粉，麻烦大家推荐一下撒哦。来吧各位朋友们，又有新的任务了啊，这个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行驶在新市区的各个角落啊，各条道路上，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啊，给咱们的听众张通来推荐一下新市区有没有好吃的那种凉粉，那种冰冰的凉凉的窜窜那种啊，那种凉粉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四月天说我刚刚推荐的林管巷的这个冰蕊和田冰蕊酸奶刨冰放心冲，不好喝你来打我，他们家的奶渣和酸奶比例正正好，就要蜂蜜原味的就可以了，去别的地方饭店也好，路边的手工凿冰也好，伊犁亳州昌吉的都喝过，他们家的真的是 No.1。四月天，你真的是妥妥的让我勾起了我的这个好奇心，我真的很想去感受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甜甜来说啊，我也是地地道道的这个土生土长的伊犁丫头啊，我小时候喝过的酸奶刨冰那也是相当多了啊，一碗一碗又一碗啊，那个冰水一杯一杯又一杯啊，所以说我真的很想去感受一下啊，这一家的这个酸奶刨冰到底有多好吃啊。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刚刚呢张通想问问大家在新市区有哪一家的凉粉特别的棒啊，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今天我们聊到了啊一个话题，就问问大家你心目当中的夏日解暑小饮料哎，第一名是什么，或者说夏天你吃到了一口什么样的美食你会觉得哇我刚这语气词有点过分了啊，就会觉得哇太开心了，就那种感觉不一样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分享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8: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9: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8: 乐什么呢？
10: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都把你们这个夏日解暑的这个神器全部拿出来啊，就是哪一个这个小饮料啊，或者说哪一口吃的，让你在夏天呢就是一口透心凉啊，吃完以后就会觉得哇，瞬间还有什么能抵御不过这个夏天的呢？是不是？这个夏天的炎热，在这口美食面前，在这个小饮料面前又算什么呢？对不对啊？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啊，就是问大家说新市区哪有好吃的凉粉，我发现我们节目里热心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多，我们可以来看看大家的推荐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啊，他叫收藏，这位朋友啊，他是什么收藏什么什么什么的，后面一个电话号码啊，我就给你隐藏掉了啊。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给你推荐一下啊，有一家那个饭店，他说在那个天山区健康路海德酒店旁边啊，叫顺明新疆风味餐厅，他说他们家就有好吃的新疆菜和凉粉呢。哦，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四月天啊，他就有说，他说凉粉阿依莎胶质凉粉啊，灵魂之胶盖啊。哎，这个阿依莎胶质凉粉很好吃吗？因为我刚看到还有其他的朋友也推荐了，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我们来看一下，看到游书婷也推荐到了这个阿依莎的胶质凉粉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海潮，他也在推荐啊，他说新市区的凉粉，他说我不知道他算不算好吃啊，但是我觉得还可以，他说在那个北京路，然后康普钻石院那块儿，他说叫娟子凉粉儿，他说这家店呢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哦。好吧，各位朋友们啊，还有刚刚有问到的那位朋友啊，我觉得目前来看大家的这个整体推荐啊，好像这个阿依莎胶质凉粉感觉这汁挺浓稠的啊。

0: 就是如果说想吃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月亮旁的星星说，解暑冲澡，然后抱上半个新疆的西瓜，用个勺子挖上吃啊。好想法啊，这是整个就是一系列是不是啊，就操作完了。五金说，心静自然凉，心静自然凉，心静自然凉。要不然这样吧，咱们也别心静自然凉了，咱们稍微吃点喝点吧，好不好啊？吃点这个解暑的这个小美食啊，吃喝点这个解暑的小饮料，好不好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啊，就是你心目当中特别解暑的那个饮料是什么？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未读信息这位朋友啊，他有推荐，他说呢，新疆的酸奶也挺解暑的，而且是那种酸而不甜，甜而不酸。哎，你自己听听，你这形容像话吗？嗯，酸而不甜，甜而不酸，嗯，这是咱新疆的酸奶啊。但是你别说啊，新疆的酸奶还真的有这个魔力啊。虽然它是酸奶，但你喝上去呢，就是有一口这个浓郁的奶香味儿，是不是啊？确实是很好喝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云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为什么没有人提新疆的咸奶茶呢？虽然说新疆的咸奶茶要热着喝，他说但是啊，我真的觉得放凉了以后也特别的解暑。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小时候我经常放凉喝。那你应该是小时候吃饭比较磨叽吧，是不是？就是小时候大家都已经把那个奶茶端上来了，等你喝的时候这奶茶已经凉透了，就显得特别的解暑，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工厂章他有说，他说我觉得在新疆的夏天啊，他说一定要吃上一个那个椒麻鸡，他说而且啊，就是这个椒麻鸡啊，就是味道又好，关键呢它也是特别适合夏天吃的一道这个美食啊，确实啊。然后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提到了绿豆汤啊，嗯，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小时候一说到这个解暑，妈妈总会说我给你熬一碗绿豆汤啦，对不对？熬碗绿豆汤给你喝咯，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金黄这位朋友啊，就琥珀金黄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觉得啊，冰镇的卡瓦斯是我心中第一名。他说还有酸奶刨冰，我以前不能接受它，为什么我最近几年爱上了这个东西呢？哦。你竟然没有，你竟然曾经没有接受过它，你曾经到底经历了什么？我觉得酸奶刨冰一直在我心目当中都是一个非常棒的这种夏日解暑的一个小饮料啊，非常棒的一个夏日解暑神器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笑傲江湖啊，大家是把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现在当那个美食节目来参与了吗？就刚说推荐完那个凉粉啊，笑傲江湖说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在乌鲁木齐的伊犁风格的拌面撒，要那种面条筋道爽滑的面，不要那种硬邦邦的面，菜要汁多油少。等一下，笑傲江湖，你是把甜甜当厨师在这点菜呢，是不是？好嘞，哎，稍等啊，稍等，来里边请，里边请啊，吃啥吃啥喝啥，你尽管说啊，马上马上给你上啊，然后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推荐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解暑的这个饮料第一名，或者说夏天吃哪一口你会觉得，非常的凉快啊，就是一下子凉到心里。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就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呈现的是晴好的天气哈。那么最高温

0: 度呢是30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2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能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耳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来吧，各位朋友们，咱也别藏着掖着了，把你这个心目当中这个夏天啊特别解暑的这个好吃的好喝的咱们全都拿出来好不好，咱们不要这么吝啬啊，又不是真的要到你家里去吃，是不是？别藏着掖着啊，就让大家呢在这个夏天啊都能够冰冰凉凉的过一个整个夏天好不好。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推荐一下你心目当中就是那个一口畅爽啊，就是心目当中特别解暑的那个小饮料啊，就是这种东西，或者说呢吃到的那种特别解暑的这个美食啊，就是吃的东西都可以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叫做 off 这位朋友啊，他说甜甜还用吃啥喝啥吗？堵在路上心不就自然凉了吗？这会儿你那块哎呦怎么不厚道的笑出来了呢啊，这会儿你那块很堵吗？啊，这会儿你那个很凉是不是？很凉快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空调的那个可以调高一点？空调是不是开得太低了啊？我们来梳理一下现时段路上的情况啊。现时段呢，从这个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以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友好南路从这个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还有呢丹霞山街啊，从这个香山街到维泰南路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啊。那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让你觉得夏日特别解暑的这个小饮品啊，我发现目前来看啊，大家是说到的很多的啊，一个酸奶刨冰，还有呢说这个卡瓦斯也特别多，还有说雪花凉的朋友也很多啊。刚不是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绿豆汤嘛，然后五金说呢说但是绿豆汤会馊啊。五金绿豆汤怎么会馊呢？你现熬现喝怎么会馊呢？看来五金感受过是不是熬多了啊？绿豆汤一定是熬多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笑熬江湖刚说解暑一定是热茶，凉的越喝越渴，一定是那种烫烫烫嘴的那种是不是啊？哦对，刚他不是让推荐这个乌鲁木齐的伊犁风格的拌面吗？来，我们有朋友就推荐了啊，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月亮旁的星星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甜甜刚想吃那个伊犁拌面的朋友可以去植物园对面的阿尼母亲菜去试试是不是那个味儿。他说我也是伊犁的，我觉得符合他说的那个味道，就是不知道拌面还做不做了。哦，那你这说的不是好吧，笑傲江湖那个

阿尼姆青菜啊，那个反正他也不知道做不做了拌面啊，你自己去找找看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红英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如果说推荐正宗的伊犁拌面的话，他说一定要吃碎肉的才攒劲儿对味儿的。他说我觉得歹歹的加个面可以呢，虽然它是网红的老店啊，但是它里面有那个伊犁的碎肉拌面和精品的过油肉呢，我觉得碎肉的挂汁度还是怪好的哦。说实话这个挂汁度一出啊，感觉很专业啊，嗯，就是让我都想去尝一尝这个满满挂汁度的这个伊犁拌面了啊。还有一位朋友啊，杨浩这位朋友呢，他也有在推荐啊，他说我想推荐，如果说想吃伊犁拌面的话，他说可以去天山区中湾街南28巷的那个碎肉拌面店。他说这家店呢是好多年了啊，我觉得他们家的味道挺不错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哦。他说名字不记得，但是是一个白底蓝字的招牌啊。那你每次去哦，也是就认那个牌子就行了是吧啊。可以可以啊，大家呢其实在这个我觉得推荐当中啊，我觉得各有各的喜好嘛是吧。因为我刚才看到一位朋友啊，雪儿给他推荐到的，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觉得那个是特别，也不能这么说吧，因为雪儿说到的是那个丝路有约，他说丝路有约里面的那个拌面特别小份特别精致啊。但是我觉得因为作为一个新疆的这个姑娘来说，因为我也去丝路有约吃过啊，我觉得不是那么个味儿。但是如果喜欢这个精致小新疆那个这种新疆菜的这种感觉的啊，就是那种小份小份的，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是不是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蓝天白云，他说一个能吃又能喝的冰镇的特别好，就是那个杏干啊，葡萄干还有一些梅干，把它煮成类似酸梅汤的东西，然后里面加上一点奶疙瘩，把它磨成小渣渣，然后把那个大块的就直接弄成小块一起煮，放凉了以后放冰箱，什么白糖啊盐啊什么都不放，原汁原味，特别好喝也特别好吃。这是啥呀，这为什么听蓝天白云描述完以后我感觉像三炮台。啊，当然应该不是这个，就类似像杏皮茶之类的东西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时候可憨了，他说看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比任何东西都凉快，想一想要让自己尽快过上退休生活，干劲儿就又足了，在热的天都能够忍受了，加油奥利给。哎呀你看看啊，一下子能量满满了是不是。还有我看到归海风辉这位朋友啊，他说冰冰的雪花凉也很解暑，他说家里人煮的杏皮水也是小时候最热的时候最爱喝的一个小饮料了哦。然后呢我还看到很多的朋友也在推荐自己心目当中啊特别解暑的，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么近那么远这位朋友啊，他有说哦，他也说到了，他说杏皮茶杏干山楂葡萄干熬的，他说这个特别特别的解暑，尤其是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以后尤其好喝。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温婉说了，说我觉得鲜榨的石榴汁就挺解暑的，他说呢买回来以后不要着急喝，把它放到冰箱里冰一冰，维生素也足，而且适合运动以后啊，特别渴的时候。哇，我现在都想来一口了各位朋友们。不知道为啥就听大家发的这些信息，就是看完以后啊我的那个口水就在那个嘴巴里面分泌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确实感觉新疆的很多这个小饮料都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是不是啊。然后蓝天白云说，我说的这个东西它是又酸又甜的也很解暑，就是甜度不高但是酸度偏高，然后真的是回味无穷，就是这个东西你也不知道它具体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我感觉有可能是听众朋友们说到那个杏皮茶感觉有点像，就是说到的这个整体的制作工艺有点像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苏比这位朋友啊，他说甜甜你知道塔城的马洛石是什么吗？哦，这个我倒还不知道耶，不知道这是什么，他说也特别的解暑啊。各位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啊，可以跟甜甜来说一下啊，塔城马洛石是什么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还有张扬说了，说我觉得只要是所有的小饮料啊冰镇以后都解暑呢。哎，不不不不不，很多甜水水啊，就是你再冰镇啊，你喝完以后你都会有一种很渴的感觉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翻倍快乐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新疆特别的幸福，新疆的水果就特别的解暑。他说还有一点啊，他说我特别喜欢自制小冰棍儿。他说我会买那个制冰棍的模具，然后呢用一些这个原汁原味的水果打成果汁儿或者是果浆，加上一点果渣，然后就做成那种水果棒冰，特别的攒劲儿。哇，很会生活的一位朋友啊，听上去就感觉是非常非常解暑的。哦，刚刚有朋友提示我了，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艾玛他就有说，他说呢塔城的马洛石就是塔城的冰淇淋，他说很好吃的。哦，原来是这样啊。微笑笑男也说了，说是冰淇淋。然后呢，哦，很多的朋友都提示甜说啊那是冰淇淋。 OK OK， 那甜知道了啊。然后呢阿星也说，他说马洛石就是那个，哦，马洛石是那个绿江的那个冰淇淋吗？哦，阿星还更具体啊，说到了这个马洛石是刚刚说到那个绿江的冰淇淋啊。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略啊，略你好，嗨，你好，这位朋友，你还在吗？啊，我们来听一下啊，略你好，
1: 马洛石是不是？
0: 嗯，
1: 俄语的马洛石，冰淇淋的意思。
0: 哦，冰淇淋啊，你看很多的朋友都告诉我啊，这是塔城冰淇淋是不是？点儿先生你好。
1: 马洛石就是俄语马洛石。
0: 哦，是吗？啊，原来是这样啊，就反正就是大家说了，就是冰淇淋是不是啊？就是塔城的冰淇淋啊，很好吃的一个这个解暑的小饮料啊，也不是小饮料了啊，应该它算是解暑小冰饮是不是？就是。哎，他也不能喝，因为毕竟他是固态的是吧，啊，反正很解暑就对了啊，也很好吃，很纯正啊。关键是啊，我觉得塔城冰淇淋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纯正的。蓝天白云你好。
1: 哎，我来回复一下那个马洛石，其实这个应该是俄罗斯语里边的叫马洛吉尼，
0: 嗯，
1: 是冰淇淋的意思。
0: 哦，
1: 手工冰淇淋叫马洛吉尼。
0: OK OK，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们啊！现在呢，这一全屏啊都在刷冰淇淋啊，就是大家再别刷了。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满脑、满心、满眼，我就想下班以后我一定要去叠一个一大碗这个冰淇淋，就是要那种冰冰的冰淇淋啊，就感觉应该会很爽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推荐啊，就是你认为夏天最解暑的这个新疆小饮料，或者说新疆的一个小甜品，或者说适合吃的，在夏天。吃上去就一口透心凉的这种小美食啊，都可以来说说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喽。

来叶，赶紧听听这摩托声。因为叶说，哎呀，今天晚了都没有听到小摩托声啊，这小摩托声说来就来，是吧？虽迟但到啊，这个小摩托声必须要有啊。还有看到微信名单上军行天下啊，说甜甜周五快乐，在呢，把人堵的都互动晚了，没事没事啊，就是只要大家都在啊，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好不好？就算这两个小时大家不在，下几个小时我们九二九的节目大家也可以互动起来，是不是、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就是夏日解暑的这个新疆的这个小饮料啊，就是非常解暑的一些这个小美食啊。我看到蓝天白云说他刚刚说到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有酸奶疙瘩呀、啊、什么杏干啊、葡萄干之类的，叫奶疙瘩杏干汤。哎，我说实话啊，这还是我真的就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东西，就我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就是有那个酸奶疙瘩呀、啊、还有杏干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熬制在一起的，但是感觉应该还不错啊。点儿先生有点见外了。点儿先生他说，好久没有听桂栏目了，我觉得卡瓦斯不错。这位贵听众，好，没事没事没事啊，咱也不是贵栏目啊，就是有时间就听好吧啊。但是我对点先生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啊，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我们保持互动的一位好朋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解暑的一些这个小饮料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妙龄少女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呢，我夏天啊只喝冰美式。我就觉得挺解暑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木林森啊，他有说，他说我自己自制过苹果凤梨汁，哎，他说我觉得这个也挺解暑的啊，我觉得很厉害，就是真的能就是自食其力啊，自己动手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还有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为什么没有人说新疆的胡萝卜汁呢？我觉得这个也很解暑啊，他说而且还很营养。解暑，嗯，确实还挺解暑，但是营养，营养是吧？就是富含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C， 是不是啊？今天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还在说啊，就是新疆的一些特别解暑的这种小饮料啊。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提到的这个卡瓦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你的爱人已出现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西瓜汁

特别的解渴。他说还有说一个大家都没提到的米汤，他说你们觉不觉得熬出来的粥的那个米汤放凉以后也很解渴。这个确实是大家之前啊没有提到的。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艾玛说到了绿豆汤啊，绿豆汤刚刚说到的朋友太多了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奔跑的拉条子这位朋友说菊花茶不解暑吗？我知道了，您定跟之前的朋友们是一个思路，烫烫的菊花茶是不是？这以热攻热的那种感觉是吧？嗯，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来聊一聊夏日解暑第一名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了。这个小时我就先陪大家到这里吧，下一个小时，我也还在。哎呀，还想说下一个小时。还在啊，然后呢我看到乐儿他说我觉得卡瓦斯有点甜，还是要来一大杯扎啤哦。你看一看啊，就是咱们新疆的那个丫头子啊，就非常的厉害啊。那么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后的时间呢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喽。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

0: 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1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10: 乐什么呢？
12: 谁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11: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周末快乐，我是甜甜啊。那么在周末的时分啊，迎接周末的时分，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在上一个小时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大家，你觉得夏天特别解暑的东西是什么啊？我们来听一下，你不再年轻的小罗啊，就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觉得特别解暑的是什么？你好，小罗。
1: 甜甜，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觉得夏天其实还喝茶挺解渴的啊，
0: 喝茶，
1: 尤其是那个咱们新疆那边有种药茶，
0: 哦，
1: 也不叫药茶，就那种花红茶喝还挺解渴的。
0: 哦，就是这种红茶类的、药茶类的，是不是啊？非常的解渴啊！今天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觉得夏天特别解渴的东西是什么啊？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还有一位朋友叫曹操，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自己特别爱做一些煮的水果茶，他说我觉得也很解渴。他说呢，我会自己 DIY 把一些，他说我甚至之前有把苦瓜然后和各种水果煮在一起，好像也没有那么苦，但为什么不就是这个苦瓜一出啊，我就觉得不那么好喝的样子呢？有没有可能你已经自己给自己了做了很多的心理暗示和建设呢？就像有一段时间啊，就甜也在这个专注于减肥嘛，然后我就会榨一些那个水果汁，然后那会儿呢，我就会榨一些很奇怪的那个水果汁啊，比如说我会把芹菜呀，然后把那个黄瓜呀，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那个水果蔬菜榨进去，我当时我觉得可好喝了啊，我一直在告诉自己很好喝很好喝，但我后来想了一下，就在我先彻底放飞自我以后，我不再去就是跟减肥这么一出的时候，我觉得怎么可能好喝呢？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分享啊，这个夏日解暑第一名在你心目中当中是什么啊？当然，今天这一个小时呢，拜托了晚高峰也会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听歌啊。此时此刻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您可以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不定今天的惊喜歌单稍后的时间就帮你来安排喽。那么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现时段的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以及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还有呢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些许的排队拥堵。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来分享，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咱们的新疆小饮料解暑第一名啊，或者想要听到的歌啊，想要听到哪首歌，直接编辑歌曲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甜甜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哟。爱太完美，我永远都学不会。
2: 二哥，你快告诉我，那咒语是怎么念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乔就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6: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6: 乐什么呢？
8: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20:4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在他的今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哈，那天下雨了，也是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联想的朋友点到的一首歌啊。他说甜甜给我安排一首周董的那天下雨了，他说因为我感觉今天也要下雨了，就是为了让今天的雨能够就是下起来啊，咱们这首歌必须安排一下，是不是啊？因为呢连着已经燥热了很多天了啊，我觉得突然间有一点这个小雨的光临也是不错的，可以给大家稍稍的降温啊。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希望各位朋友们想听什么点什么啊，如果说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听到的歌曲啊，都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来告诉甜甜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啊，梳理一下各位朋友们的消息。好运来说庞龙的杯水情歌很好听哟，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新疆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哇，你的名字真的是很长啊。他说甜甜晚上好，我刚忙完家里就把收音机打开了，听到你的声音是倍感凉快。他说夏季解暑，拿一瓶冰啤酒和常温的啤酒兑成温凉的口感，一口一个凉快透心凉，哇，又想喝冰的又不想喝太冰的，所以说就兑在一起喝，是不是啊？也挺好的啊，我觉得确实这个方法也蛮好的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 Mr. Pan 说呢，说52度的酱香型白水是那种粮食型的小饮料吗？酱香型的还得是啊，哇，潘总果然降温解暑的方式就是不一般，是不是啊？然后呢，他刚刚有说田总安排一首迟来的海啸啊，刚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帮你做了安排。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月儿这位朋友啊，他说最解暑的不应该是西瓜吗？我想听越过山丘啊，这首歌呢也帮你在节目当中刚刚安排到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努力的90苏。说想要听到一首远走高飞，刚刚有没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听到这首歌曲呢？还有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大写的E打头的这位朋友啊，他有点到一首歌，他想点到的是一首主角里面的主题曲，王菲演唱的主角啊。这首歌呢刚刚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有帮助大家来进行安排啊。今天主打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各位朋友们想听到的歌啊，甜甜尽量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能安排的咱们都给大家安排妥当，好不好啊？咱们就一人一首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尽量每一位朋友我们都照顾到啊。然后王斌说不应该是53度的酱香吗？哎打假了，潘总啊，到底是50几度啊？王斌说了是53度酱香啊。潘总说哦，我回去看一下我那个瓶子上面写的啥。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朋友们的这个点歌信息啊，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 gentleman 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想要听到一首郭顶的我们俩，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幸福的可能这位朋友啊，说想要听到一首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还有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妙龄少女说想听薛之谦的其实，他说好久没有在广播里听薛之谦的歌了，怎么可能？我印象中我们节目当中都给应该是安排过的吧，有点不确定了啊，就说的有点不自信了，说应该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娟子妈，哇，娟子妈好久不见啊，她也有说，她说呢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一首歌，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哦，娟子妈的内心一定是想要拥有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每一位女生都是爱美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甜甜的内心从来都没渴望过一双高跟鞋，只觉得高跟鞋穿上以后好累哦，脚好疼哦。你看笑傲江湖也来打假，他说酱香一定是53度的哟。哎，潘总，你比酱香少1度，是不是 啊？然后我看到小周啊，他说最凉快的莫过于数鸭子了，因为河边站上数鸭子可凉快了啊。再把那个歌唱上，门前大桥下啊，是不是感觉更凉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芊芊啊，他也有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
失眠，能不能点一首失眠呢？哦，还有这样的一首歌吗？稍后的时间我们在曲库当中帮你来搜罗一下啊，这样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给大家安排歌曲啊。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俩一起来听。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啊。那么在这里呢，我终于可以非常真诚的对大家说一句周末快乐啊，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享受一个美好的这个周末的时分啊。当然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安排到的是刚刚娟子妈提到的这首红色高跟鞋啊。那么在明天呢，929也会为大家安排更多精彩的节目，下周我们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0: 10: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AI 光影，当凯尔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

0: 有人说夜晚是容易落寞的，我倒觉得暮色临近的时刻是最容易收获幸福感的时刻。收获幸福感的方式真的很简单，比如此刻将你的所有成就、所拥有的一切列出一张清单，以后每天看一下，告诉自己你真是太棒了，已经完成了那么多事情。你看幸福其实很简单，比如此刻我们能坐在一起读书也是一种小幸福。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最好的友情，各自随意却又彼此在意，清淡如茶却又甘醇似酒，不用刻意想起，因为心里从未忘记。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朋友，有空来坐坐。今年有个目标，就是戒掉拖延症。最近我采用的方法是跟大文豪莎士比亚学的。莎士比亚曾说，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是一想到就去做，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有多少舌头、多少手、多少意外，就会有多少犹豫、多少延迟。做个行动派，你会发现焦虑少了，快乐多了，而且这种行动力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身边的朋友。我一直觉得真正使我们前行的是日复一日微小而持久的进步，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使你强大。中国第一位海军女舰长韦慧晓常年对自己的要求是每天把天花板定得高一点，需要有突破，不能让它往下掉。她是了不起的女性，当过环球洲际小姐，放弃过华为百万年薪，35岁入伍加入中国海军，仅用9年时间就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海军舰长。有人说她的故事是奇迹，其实也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有时间的时候见见朋友，聊聊收获，分享身边的那些励志故事，你会发现每一次相见都是一次给心灵的加油补给。朋友，有空来坐坐，喝茶也好，看云也罢，哪怕什么都不说，就这样互相陪伴着，听着音乐坐一会儿，因为身边是懂你的人，所以总是岁月静好。今晚首先来听人生自在是茶云，愿我们都能够收获茶一样的朋友，云一样的心境。
1: 茶是最懂得涅槃的植物，有人说茶是拥有2次生命的人，一条命在山间的茶园里，另一条命在充满沸水的茶杯里。茶乃金刚不坏之身，在山间的茶园里，它吸天地灵气，长成一派茁壮和葱茏。经过烈火铁锅的炒制之后，茶蜷缩着身子成了一团。这时候，你可不要以为茶死了，兜头一股沸水，绿莹莹的茶舒活经脉，再次展现它翠玉一样的容颜。生而为人，当跟茶学，学习茶千锤百炼容颜不改的尊容，学习茶在遭遇命运沸水的蒸煮而愈加顽强的气节。其实人还应当给云学，云是开在天空里的花朵，还有人说云是天空的草原里放牧的羊群，或三五成群，或密密匝匝地聚在一起吃草。云是自由的代言，没有谁能阻挡一朵云的华丽转身。这会儿云可能是一座山，转身再看就可能是一尊佛。这会儿可能是一匹马，转身一看就可能是一条古满风帆的船。 长风过境，还可能云瞬间都不见了踪影，只留下天空的一片蔚蓝。以人看云，我们会发现许多地方我们远远不如一朵云。我们太容易因为一点小事锱铢必较，我们太容易因为一句冷嘲怀恨在心，我们太容易因为一句批评而如芒在背，我们太容易因为一丝误会而如坐针毡。我们常常揣着烦恼过夜，我们常常带着仇恨度日，我们有过顽固不化的迂腐，我们也有过不知变通的守旧。每当此刻抬头望天，不妨收拾心境如云，做一个潇洒自在、洒脱自如的人，是多么幸福而令人神往的事。人生自在是茶云，做一个智慧的人，应当修炼成茶的身，在生命的汪洋里百折不回。做一个无忧的人，还需效法于云的心，在生命的天空里宠辱不惊。茶里乾坤大，云外日月长。

0: 人说，朋友如酒，相处的越久越醇香。我偏说，朋友似茶，冲泡的越久，茶味越淡。慢慢细品，余味绵长。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觉得，朋友不在多少，而在知心与否。人生若有三两知己，哪怕只是偶尔的小聚，也是一份怡然。小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耍，天黑了都不知道回家，被父母呼唤着名字到处找。长大了却经常被爸妈往外赶，去跟朋友玩呀，怎么一休息就窝在家里，真是把自己当宅男宅女了。其实不是不想出去，只是大家都忙，慢慢懂得了不频繁打扰也是朋友间的一种相处模式。所以朋友有空来坐坐，只是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接下来我们翻开毕淑敏老师的文字，感受今天的魅力。朋友之间不光需要表达，还要学会倾听。
1: 我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的时候，书写作业，其中有一篇是研究倾听。刚开始我想，这还不容易啊，人有两耳，只要不是先天失聪，落草就能听见动静。夜半时分，人睡着了，眼睛闭着，耳轮没有开关，一到月落乌啼，人就猛然惊醒，想不倾听都做不到。再者，我做内科医生多年，每天都要无数次的听病人倾倒满腔苦水，骨膜都起茧子了，所以倾听对我应不是问题。查了资料，认真思考，才知差距多多。在倾听这门功课上，许多人不及格。如果谈话的人冗长繁琐，我们

就会不客气地打断叙述。如果谈话的人言不及义，我们会明显地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挖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地表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

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可以罔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你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必听我说。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必要剪一剪撕肝裂胆的痛事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好了，你说吧。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你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你再无兴趣敞开襟怀。不但你缄口了，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你觉得这个朋友愧对你的信任，太不够朋友。你决定以后和他渐疏渐远，你甚至怀疑认识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错误。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因，都是我们不曾学会倾听。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哀，你便陪伴着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如果他久久地沉默，你也和他肩口走过。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我猜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给了他尊重，给了他关爱，给他的孤独以抚慰，给他的无望以曙光，给他的快乐加倍，给他的哀伤减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会记得和你一道度过的难忘时光。这就是倾听的魔力。人活在世上，说和听是两件要务。说主要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识，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就是接收他人描述内心想法，以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听和说像是鲲鹏的两只翅膀，必须协调展开，才能直上九万里。要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让别人听懂了你的话，让你听懂了别人的话，并且在两颗头脑之间产生碰撞，这就变成了心灵的艺术。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真情索取，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陪你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7: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这一期我们的心动主题是朋友有空来坐坐，这既是对您和您的朋友说的，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听友说的。我们希望令人心动的文字也可以像一位知己一样存在于您的生活，轻松自在的时候你自不必想起我，然而苦闷烦躁时，希望我们的陪伴可以帮您放松身心，疏解压力。小时候特别不理解大人们为什么那么爱串门，忙了一天了不嫌累吗？还要左邻右舍聚到一处聊天，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哄堂大笑，哪怕大人身边的小小的我们都睡着了，他们也还是不想离去。长大后才明白，我们都想跟懂自己的人在一起，哪怕这一天已经很累了，哪怕也有千头万绪的琐事像解不开的死疙瘩绕在心头，可跟朋友在一起聊天说笑，或者吃一顿小烧烤，快乐自是不言而喻。朋友不在远近，只看真心。接下来的这段心动文字，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启发。
1: 一路走来，有些曾经相谈甚欢的人，可能在半路分道扬镳，再也没有联系过。也总有那么几位朋友，在风雨中并肩同行，一路不离不弃，默默陪伴着我们。人生最难得的，莫过于能有一位朋友，一生一起走。看过一则寓言故事，一天夜里，一个人很着急地赶去他朋友家里。朋友被吵醒后，非常惊慌地穿好衣服，对他说：你半夜造访，一定是有急事相告。要是缺钱，我这里有钱，你尽管拿去。要是遇到其他什么困难，我可以帮你想办法。不，那个人回答，我只是在睡梦里看到你有些悲伤，担心你出了事，所以连夜赶了过来。当年龄渐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朋友之间可能很难常常联系，但真正的友谊不会因此而褪色。即使平日里各自忙碌，也会互相牵挂。真正的朋友在我们顺遂时不一定能锦上添花，但在我们失意时却总会及时的出现，选择与我们一起并肩度过生活的难关。一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个理发盒子，它背后有一段温馨的故事。理发盒子的主人是一名普通的理发师，靠给人理发谋生。他经常上门为一位画家理发刮胡子，两个人无话不谈，渐渐成了朋友。在理发师装理发工具的盒子里，画家烙上了一幅画作，并写上赠我的朋友。画家去世后，有人想买这个盒子，理发师说，无论多少钱你都买不走我对画家的尊敬。后来他把这个珍贵的理发盒捐赠给家乡的博物馆，也保存起这份可贵的友谊。友谊是个很奇妙的东西，真正的友谊无关乎身份职业，是用真诚交往，在时间的土壤里开出纯洁的花朵。这样的友谊无法用金钱衡量，经得起时间考验，这份真情注定会在岁月的流淌中越发醇香。有句话讲得贴切，很多显得像朋友的人其实不是朋友，而很多是朋友的倒不显得像朋友。很多人只看到我们飞得高不高，很少人会关心我们飞得累不累。比起成功时的喜悦，能看到我们背后艰辛与不易的人，才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有一天，我加班到深夜，发了个朋友圈，今天加班辛苦了，吃顿好的犒劳自己。许多评论都在问，吃了什么呀？好吃吗？一条不显眼的评论出现在热闹的评论区下面， 这么晚才下班，早点回家，注意安全。来自一位许久没有联系的旧友。最好的朋友，他懂我们的欢笑，更懂我们的沉默。他不一定是朋友圈里点赞最多、评论最勤的人，其实在我们经历那些难熬的日子，愿意听我们倾诉，陪我们一起走出阴霾的人。走过一段路才发现，真正的朋友，一生的感动，特别值得珍惜。朋友不在远近，只看真心。若想念，就多见面；若牵挂，就告诉他们。

0: 的生活。
1: 朋友的相聚，有时是志趣相投，有时却是口味相通，能吃到一起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这种缘分让我们哪怕山高水长也心意相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刘亮程先生的文。
2: 有一年我们开车去阿勒泰，在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出发，穿过茫茫准噶尔。有一年我们开车去阿勒泰，在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出发，穿过茫茫准噶尔盆地，往天边隐约的阿尔泰山行进。原打算在黄沙梁吃午饭，那里的路边有几家卖拌面和大盘鸡的野店。所谓野店，就是前后不着村，饭馆的矮房子淹没在路边野草中，四周是沙梁起伏的荒漠。那时这条穿越荒野的道路旁人烟少，饭馆更少，南来北往的人行到这里早就饿了，都会停车吃饭。我们却没饿，行车到半中午时，见路边一片瓜地，便沿便道开车到瓜地旁，想买个西瓜解渴。一地西瓜明晃晃地熟在地里，却找不到看瓜人，没办法买，只好自己摘了吃。吃饱了，在瓜皮下压了1块钱，算是付费。这顿西瓜把我们的午饭耽搁了。到黄沙梁的野店时都饱着，就说再往前赶，结果一直赶到黄昏，车里人饥肠辘辘。这时候的大漠落日就像挂在天边永远吃不到嘴的圆囊。司机说，这段路上再不会有饭馆，也不会再有西瓜地。我们穿过沙漠腹地，已经到了更加干旱荒凉的阿尔泰山前戈壁。这时荒无人烟的路边突然冒出一间矮土房子，土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沙湾大盘鸡。赶紧刹车拐进去，车停在院子里。所谓院子，就是土屋前一小片修整平坦的戈壁，和屋旁辽阔起伏的戈壁滩连在一起。店里只有一张桌子，7、8个板凳，女店主的表情也跟戈壁滩一样漠然，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你来了。那语气像似认得你，你似乎也觉得认得他，只是记不起来。他提着大茶壶给每人倒了一碗茶，那茶仿佛泡了一天，跟外边的黄昏一般浓艳。忐忑地要了一个大盘鸡，问多久炒好啊，说快得很，一阵阵儿。果然喝几碗茶功夫，做好的大盘鸡端了上来，那盘子占了大半个桌子，鸡块、土豆块、辣子满满的堆了一大盘，四双筷子齐刷刷地伸过去，没有一个人说话，嘴全忙着啃鸡，忙着吃里面的皮带面。太阳什么时候落山的都不知道，小店里渐渐暗下来时，我们才从贪吃中抬起头来，彼此看看，谁学着女店主的腔，冷冷地说了句，你来啦，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全忘了坐在一桌的人都有谁，我们因什么事儿踏上了去阿勒泰的这趟旅行，只记得吃着大盘鸡的瞬间，我侧脸看着窗外荒天野地里的通红的晚霞，地平线清晰地勾勒出了大地的边沿，那是我在千里之外的小县城时常看见的天边。我们开车跑了一整天，它还是那么远，仿佛比我在别处时看见的更远。那一刻，一顿荒远的晚饭就这样长久地留在了回味里。多年以后再走那条路，有意把时间磨到黄昏，想再坐在那小店的窗口吃着大盘鸡看荒野落日，想再听一句那恍惚的你来啦。沿路经过一个又一个路边饭店，一直把天走黑，那土房子再也

朋友，有空来坐坐，听听文字，听听好歌。朋友，有空来坐坐，说说人生，聊聊生活。今天的陪伴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最后希望你要努力呀，为了想要的生活，为了人间的烟火气，为了明天的风和月和你。也希望你珍惜拥有的每一寸时光，你所拥有的平淡如水的人间日常，也许正是别人求之不得的美好时光。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

0: 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们晚上好，欢迎收听九二九，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来自于电视剧《小欢喜》的主题曲，由刘瑞琦演唱，温暖治愈是这首歌的主旋律。在某些时刻，我们都会有过想要逃离的念头，因为生活本来就不是百分百完美的，有太多的现实需要一一面对和解决。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收集着美好，继续前行。虽然生活总有很多不如意，但我们也要找到那一点小欢喜，治愈自己，幸福地走下去。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那个男孩，用吉他清扫和弦带我们走向男孩的青春。对于男孩说，青春是怎样的，可能就是一路稚嫩一路成长，回过头即使发现青涩，却仍旧将岁月珍藏，看过的景，遇见的人，曾发生的故事。所以歌词当中说，脚踏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那些时光漫长，仿佛永远。

晴朗，稚气的少年幻想着未来，还好有你在，还好有你在，所以回忆是美好的，还好有你在，所以内心依旧炙热。

自于梁咏琪的《新鲜》，浪漫的重点就是两个人眼中只有彼此，无关其他。甜蜜是亲吻的瞬间，恋爱就是感觉有些酸，再回味变成甜。甜蜜不油腻，轻快幸福，清新的感觉就通过歌曲慢慢地传递到我们的心里。

当年许多音乐人自以为有了一定的音乐阅历，就开始嘲笑简单的流行乐时，当许多的音乐人拿古典的结构、戏剧的内容来表现自己繁复的音乐主题时，实际上这个时候音乐也就脱离了流行音乐的本质。这样的音乐市场的接受度不高，歌迷的欣赏能力不够，是创作者本人曲解了流行音乐最简单最朴素的本质。简单爱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的创作都透露出一种简单。懵懂时的那种纯纯的恋爱是青涩而单纯的，骑单车看日落，纷繁的浮世中，谁不向往这般简简单单的情景。周杰伦正是对这种感情的感悟进而凝练，创作出了这首《简单爱》。

0: 长的歌名《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陈绮贞，这也是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单曲唱出了甜蜜的爱情心事，韩寒的歌词细腻生动地刻画出了少女陷入爱情后小鹿乱撞又小心翼翼的可爱状态，以及她内心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单看歌词就已经让听众少女心爆棚。歌曲朴素动人，陈绮贞的演唱干净纯粹，二人用不同的方式抒发着各自对喜欢你的内心活动的理解，不仅切中听众喜欢上一个人时最真实的羞涩，也唱出了电影里为爱执着的坚定。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2: 漫天繁星伴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0: 他和他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

半天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半场的开场曲，周杰伦手写的《从前》，这种抒情歌充满了浓浓的纯爱风，以手写来表达恋爱当中的小欢喜，手写的情书传递的青春的温度和纯粹。而这首歌最特别的就是第一遍以简单的钢琴伴奏，趁着周杰伦轻轻吟唱，仿佛在空荡的校园教室里安静回忆着当时的初恋情景。间奏之后，二段主歌截然不同，让人意想不到，鼓声一静之后，曲风变饶舌，仿佛将时空拉回到初恋现场，那个曾经一起弹琴的公园，糖果店的青涩微甜，我看着你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手写的永远，还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校园旁糖果店，记忆里再微甜。

生活当中遇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见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就很难。有些人给予我们的好不是一时掀起，有些一生一世不是张口就来。一个只给承诺的人不如一个天冷时给我们添衣的人。有些感情死于空白白话而活于温馨点滴，或许爱你不是两三天就是最好的答案。

到的歌曲来自于旺福乐队，歌名《爱你一兆年》。似乎是因为一万年都不够，所以这首歌用了一兆年这样的漫长来表达一份爱。可是在这样的一首歌里，不是一份深沉，反而更多的是一种轻快，好像在说不需要那么大的压力，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愉快和惬意。所以在这样的一首满溢出来爱的歌名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一份小欢喜。这首歌可能也和乐队的风格有关系，如果你了解这样一个乐队，就知道他们的风格就是以轻快的方式带给你欢乐，用一种朗朗上口的小调歌唱生活，将一些美好唱进你的心里。

间来到22:54，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自藏。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星星在闪光，
5: 星星在闪光，
4: 音乐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当没有人真正相信你，鼓舞你，看见你，没有人发现你潜在的可能性，你感到自己堕落到快要放弃的时候，请主动为自己提供信心和能量，触底而后反弹，承受了足够的不堪和失望，常常更有决绝和力量去重建自体。决定了要重新开始，就已经完成了最难的部分。从低谷出发，每一步都会是向上的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

0: 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不管看书、写东西、跑步，还是其他渴望提升的能力，启动之后都容易分心和丢失耐心，因为我们需要做很多没有反馈的重复，忍受繁琐和枯燥，以及在孤单长路上时进时退的徘徊。坚持的意义是抗衡这些诱惑性极大的阻力，给质变和储备，给改变以时间。你要相信每一份当下的努力都在锤击未来的岩石，把它形塑成你所向往的样子。

成长的突破需要有投身风暴的勇气，一味的逃避退缩依恋舒适圈，只会让你日复一日的留守在自己看不上却无力改变的老样子。我们寻求挑战颠覆体验，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信心，哪怕只取得一次成功，也会激励你付出更多的积极行动，去不断的改变，无所谓去战去赢，这份热血只为我们自己。我是凯文，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出乎意料，秃头船长爽快地把材料收下了，对红发男瞥了一眼，目光扫了一下眼镜男刚要露出笑容的脸，还没等眼镜男回过神来，他的头发已被削掉了一大片。眼镜男感觉到头顶凉丝丝的，用手一摸才察觉到那一瞬间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斜前方的红发男手中突然多出了一柄合金匕首，地上散落了不少断发。秃头船长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和颜悦色地拍了拍眼镜男的肩膀，好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迫不及待地要来握他的手。
2: 拜托你们把他改造成最强劲的改造人，我想就3天时间吧。
1: 眼镜男也说不出话，额头不断地冒出冷汗，只是站着。秃头船长转身过去，铁门合拢，他才一步三晃地离开了。红发男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眼神呆滞地继续望着走廊尽头的小铁窗，一道细微的光线从里面投射进来，照在黑暗而漫长的甬道里，是那样的

0: 醒目特殊。门背后，秃头船长突然轻轻地卸下自己的后脑壳，放在掌心观看。涂脂抹粉的女人们被这个只有半个脑袋的人吓得连滚带爬地朝屋子一角躲去，发出更加尖锐的叫声。信号发送装置不好使了吗？红发狗接收不到我的指令，还要踢一脚。哼，不过也好，去外面办一趟事，竟然捡回了一个这么合适改造的娘们儿。看数据，他一定会超越狼狗的。
1: 三天，
0: 眼镜男颤声地汇报着。
2: 什么？你要咱们不吃不喝不睡吗？
0: 上司对这个回答很不高兴，他因长时间工作而通红的双眼似乎预示着将有一场不小的怒火。
2: 你应该知道，材料上记载着，当初那么多军方科学家改造狼狗，都用了一个多礼拜。改造它，说不定要用更长的时间，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
0: 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时而看看玻璃幕墙后封闭小屋里金属台上躺着的女子，时而看着自己实验室的设备，最后猛地一拍桌子，指着眼镜男鼻子大吼：
2: 滚，给我干活去。
0: 眼镜男偷偷地顺着上眼皮的边瞅着上司的嘴脸，心想：
2: 你自己还不是因为胆子小才让我去的，就有跟我发火的本事，有能耐你去他呀，我里横。
0: 他把逆反的小九九藏得很深，而上司已经开始思考具体的改造过程了。此刻的苏哈沉浸在春风和煦阳光温暖的梦中，经历十几次梦境模拟实验的神经回路已经疲惫不堪，舒缓的信号通过装满电极的半球头罩进入他的脑海里，让他做着休养的梦，大脑得到安息。人造的虚幻世界由于引入无感的神经信号控制，远远超越了一般梦的真实。随着从静脉一点点地滴入的保证他不会醒来的缓释麻醉剂，小白鼠一样的他囚禁在心灵的牢笼里。巨象的扫动并未对装甲服产生什么影响，不知何时从他身上剥离下来，垃圾一样的丢在了实验室的一角，而巨象的残骸船长压根没兴趣，扔在了荒野上。
2: 桃儿，你觉得他真能超越狼狗吗？改造实验风险很大，死亡率极高，历史上不也就改造成功狼狗一个吗？
0: 上司没有理他，焦急地思索着每一步工作的先后顺序、时长、材料用量和改造的相互关系、难易程度。他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定制一套方案，把十天压缩掉三分之二，然后紧锣密鼓地进行下去。
2: 干了这一票，又可以享十多年福。
0: 或许是这个念头支撑着他思想的狂劲，直到产生了一点细微的变化。头脑风暴结束，上司抹掉额头上大力的汗珠，颤颤巍巍的转身面对眼镜男。
2: 他是老天赐给我们飞黄腾达的金钥匙，你想过在野外遇到人类还是这么好的实验素材，这概率有多少吗？这概率有多小吗？什么杀人机器，什么船长，都给我滚蛋，我想到了最好的方案。
0: 他边喘气边阴笑着。
2: 怎么了桃儿，怎么了？
3: 我们改造他后
2: 利用他干掉狼狗和尤里这两头野兽，然后
0: 上司突然攥紧一个拳头，
2: 夺走一切。
4: 你说的是真的？这也太危险了吧，
2: 笨蛋。控制了船长和堡垒以及这座地下城，你还愁安全和生活吗？没有风险哪有收益。
0: 船长的地下城人口颇丰，面积较大，科技也比地表略微发达，

散布星球甲壳之下的那些千余米深处的防河地下空间里的人数，科技水平要远远地超越船长的地府，如果那里还有人存活的话。船长从一个市井混混到发展成现在挥金如土、万人匍匐的皇帝，不仅得益于他忠实而可怕的红发奴仆，还有他自己的心机和毒辣。船长的来历无人知晓，自记事起他就在贫民窟里小摸小偷，晚上就睡到桥洞和地下水道里，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从星球文明还未崩溃之前就已令他神往。这个教育失败、自小混迹于黑社会之中的小个子，终日畅想着那种万人之上、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没有读过书，却懂得如何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当他的第三个女友帮会武斗中的战利品跟着另一个混混头子跑掉的时候，他的野心就开始加速膨胀，以一种让团伙成员看不起的献媚、卑躬屈膝、拍马屁的手段得到了组织高层的赏识。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冲锋陷阵的狠辣与不怕死也是他的一张好牌。20岁那年，在头领的指示下，他透过狭窄的通风、排水、排污管道潜入了市中心的生化研究所，窃取了科技信息，偶然之间发现了还在沉睡的低温舱内的狼狗，也就是红发男。他误打误撞地关掉了抑制开关，激活了这头红发野兽。警报大作下，他一边逃跑一边寻找头领指示的技术信息库。狂暴的狼狗失去理智，几乎摧毁了研究室里遇到的一切生命和机器，直到几个研究员用小型控制器朝他的头颅发射出某种电波，半成品的狼狗才安静下来，周身是伤，活着的人一边收拾残局，一边向上级汇报情况，那座实验室也因此废弃尘封，狼狗也被运走了。他趁乱偷到了许多科学技术与资料芯片，交给了头领，而头领显然对狼狗这一改造人计划产生强烈的兴趣，结合他的所见证实，似乎发现了能够称霸一方的资本，夺取为己所用。这次递交材料，他没有把介绍和抑制狼狗活动的控制器的材料交上去，也没有谈及。再次被派遣到生化实验室搜索的黑社会小队，只看到一个被拆光一切设备的破烂空间，无功而返。凭借着蛛丝马迹和狗一样的嗅觉，他寻到了狼狗被运往的新位置。当然，这对他来讲是个不能与人说的秘密。野心和胆量并驾齐驱，结合11年来的追踪锁定经验，他确实找到了新的改造人生化实验室。那里的防备远远超过上一次，多亏当年的他全不像现在这般大腹翩翩、活动灵敏，瘦弱的身躯能在许多狭窄管道中穿行。头领专赠的黑市交易来的头盔潜入工具也确实好使，他成功了。自那后不到一周，卫星便从天而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研究者和乱作一团的军方没有闲暇去找丢失的狼狗。此后的岁月，凭借着狼狗的可怕力量和大破坏造成的秩序崩溃，他如鱼得水，干掉了一党和自己的头领，成为一霸。光鲜疯狂的背后是整日担心被人夺走唯一的控制器，于是在一名研究员的帮助下，他改造了自己的后脑勺，永久地同控制器合在一起，只需后脑的肌肉活动就可以控制狼狗的行动。至此，经过高科技改造后的狼狗变成了红发男，也成为他的忠实打手。失去控制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包括对他自己。由狼狗演变而成的红发男会丧失理智，无差别的袭击，所以之前要逃离得远远的。自然，对手如何被自己饲养的狗撕碎，他不用关心，只要知道什么活物都剩不下，以及抑制状态下他很温顺、呆滞、单纯就足够了。敌人想用枪击对抗红发男，但子弹不好用，他的速度太快了，他似乎是军方的秘密，而研究其实并未完成，否则也不会出现无法控制的问题。高强度的合金骨骼和病毒强化过的肌肉，配着坚

韧的内脏与强化神经，赋予了红发男远超常人的力量、速度和反应力。为了保护他脆弱的肉体表皮，合金压制的拳套与小块薄装甲板覆盖在沉重的大衣下，阻挡了不少可能产生的伤口。当年给他的后脑动手术的研究员并不知晓他辅助植入的是什么，而允诺的硬通货回报又那么的丰厚诱人，结果并不如研究员想的那么好。迎接他的是软禁和刺刀逼迫下终日不休的科研。他很清楚，在这个世界，科技是非常巨大的力量，既然遇到就绝不放手。渐渐的，实验室里的人越来越多，在武力的胁迫下，一些人被迫开始对狼狗进行解析，以制造出更多这样的怪物来满足他的野心。两人一间彼此沟通的条件苛刻，科学家中的反叛行为一经发现就会被革除。在严密监管和残暴的高压下，科学家不得不向他屈从。以狼狗为顶峰，他招兵买马，再凭着对下属们的优厚待遇，他的确成为了理想的王。这个半依天然溶洞建造的小城，出入口像变色龙一样伪装的，让人无论是人还是杀人机器都无法分辨。不仔细观察，绝对不知道某块石板井盖下某个衣柜桌子后会别有洞天。有些他安排的人在地表观察，引领那些旅行者让人进入惊叹的地下城，再予以掠夺。恶名总有传开的一天，他不得不考虑停止黑店一样对过往旅行者的劫掠，特别是那些科学家，他要建立一个相对正规的敛财道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地下城将天然溶洞延伸开凿到海底，连接并夺取改造了大破坏前纵贯整个水下世界的跨洲列车。做一趟装甲长蛇般的改造体要交不少的硬通货，这是一个生财的好路子。他这个船长就这么诞生了。二十年来，船长一刻不停地拓展着对红发男的控制能力，后脑发射的电波越来越复杂多样，单纯的狂暴一点点地转为有限的释放控制。而红发男的神经回路因过多的高强度电讯号传导而变得呆滞，狂暴带来的神经回路狂舞，这显然是一种科技技术不够、改造不完整的后遗症。有时轴突的髓梢因此而脱落，形成炎性组织，让他高烧不退，头晕脑胀，肢体乏力，眩晕。即便如此，船长需要的战斗与屠杀一点儿也不能少。高科技药物的超量注入迅速地修复了那些治病的部分，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神经痛苦。核心替代的骨架和生化改造的造血系统似乎配合得不错，的的确确把它变成了一种不同于 KDA 的介于人和杀人机器之间的怪物。这奇异的存在并未如他人羡慕的那样让他自豪而傲然于

0: 没有尊严的狗一般度日，凭着残渣艰辛的生活。红发男好不容易产生一丝细微的自我，又在一次次的电刺激、神经冲动与破坏之中化为乌有，仅剩下痴痴地望着黑暗中的那一道光，内心深处自己不可见的流淌着无名的忧郁和哀伤。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红发男从一个年轻的躯体变为中年，肌肉和脏器的细胞活力已不如当年。可喜的是，船长的研究队伍渐渐地解析出了改造人的技术，一统天下指日可待。这耗费掉他不少财力，为了收买研究员，还要寻找与杀人无二致的实验的素体活人。然而实验总是失败，前不久诞生的第一批实用型改造人的性能都不及红发男，实验后神经回路损伤非常严重，死了不少。这让秃头船长非常不满，数次实验渐渐指向这样一个重要因素：素体自身的先天条件。此刻在房间内，船长不断地回想着刚才对红发男控制的不灵敏，秃头上渐渐地冒出了许多冷汗。他并不知道肉体和机器不同，细胞组织无时无刻地不再调整着自己，产生许多细微的变化以适应外界的环境。这不灵敏，红发男似乎有点不好使了。控制信号输入迟滞的原因不仅在控制器出问题，还在红发男自身的变化。如果失去红发男这枚利刃，他的傲慢和强权必然会荡然无存，露出背后的真实、扭曲、丑陋、卑鄙，被物欲充斥的空壳。噩梦仍在继续。此刻在废墟之下，100米深的地下城中，有几个人正在着急。富丽堂皇的卧室内，一个叫尤里的秃头船长，研究室中野心萌动的两个研究员。船长的堡垒有两层，一楼呈放射型布置，放射线为走廊，尽头的每间屋子都是复合材料砌成的监狱。同一时间，只有一间屋的门可以打开，出门的研究员只能往船长的屋去。自然一楼也有通到地下城的门，可除却秃头船长和其他人的允许，没有谁能踏出布满控制器与切割激光门的门口一步。沿着放射线中心位置的楼梯拾级而上，二楼仅有一条走廊通往船长的房间。改造人的零件供应来自这数十个研究室，生产研究被船长层层隔离，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有实验室能串通一起。船长的态度是，任何一处出了问题，不止那个屋的研究者，连带左右的邻居也要被彻查，甚至送上实验台成为实验品。他很好地利用了人类的猜忌、自私的弱点，配合武力营造出自己的奴隶社会。上次在小研究室内踱来踱去，时不时地看着角落的层层板条箱，上面漆着各种字符，大意是合金骨骼、肌肉强化病毒、内脏承接软架之类的东西。眼镜男始终对上司的这个计划感到担忧，怎么控制呢？现在唯一的改造人控制器在船长的后脑里，我们又没有控制器的制造图，你把他改造成功了，他不就又成船长的人了？闭嘴，别打扰我思考。桃儿，你想出来了吗？给我闭嘴。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

0: 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4到5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头脑风暴紧张地激荡着，上司有着几种方案，他把各种方案实施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向前推导思索。

0: 和他在地下城的势力会如何演绎。这一次的汗珠显然比上一次多。总进行这种活动，头颅里的细胞会老化得很快。
1: 好。
0: 好。上次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有门了？眼镜男正襟危坐，等待着好消息的传来。上次松开背着的双手夺到他面前，嘴唇微微颤抖，大喘着气。不是没有办法。紧张作祟，上司不敢大声说，伏在眼镜男耳边一言一语地悄悄描述。这能行吗？眼镜男的期待神情飞得没了影，一张脸耷拉着。不在大脑里装控制芯片，固然他不会受船长的控制波影响，可我们也控制不了他呀。在他体内偷偷埋上超量镇静剂的自动注射剂，只要他干掉了红发男和船长，我们就按下电钮，远程让他倒下。镇静剂副作用很大的。没事，消灭两个家伙最要紧，事成之后再用别的药物一点点给他治疗镇静剂的不良影响就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慢慢转过头去，看了看钢化玻璃窗后静静躺在手术台上蒙着白床单的苏哈。那就开始。头儿，还有好长时间呢。不在脑里装控制芯片能省不少时间，动手。蛇形金属臂连着机械手收回墙壁内，眼镜男操控着面板给机械手设置自动手术代码，粗略算下来要更换11种手术刀，累计30多种改造工具。工具调换与消毒都是在墙体内的机构中自动进行的。上司趴在桌前记录着什么，在本子上又是写又是画。没有人注意苏花已经缓缓地醒来。在抑制剂的注射中，他的身体竟然对那种肢体麻药产生了适应性。昏昏沉沉，视线模糊。散开的瞳孔渐渐聚拢，重重叠叠的景象合并起来。苏哈抬起头，发现自己平躺在什么地方，有一点冷。刚才还处在一片森林和清新的小镇里，一瞬间竟然变成了钢铁冰冷的封闭室与对面隐约可见的光。他感到有些糊涂。我在哪儿？他的声音很细微。苏哈的脑海里一团混乱，发现自己身处在海底列车、迷宫和其他许多场景中，之后是渐渐的昏迷，又不知什么原因出现在了北欧的小镇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而后自己一人躺在了温暖舒适的别墅内。
2: 小溪呢？怎么回事？做梦啊？
0: 他试着抬起右手，皱紧眉头，映着微光看去。白色的病号服正套在上面，全然不是他在那间别墅里穿的天蓝色连膝恒温服。
2: 我不是在小屋里吗？这是什么？
0: 左臂静脉插着长针头，暗红色液体滴滴渗入，手因此而一直麻木抬不起来。苏哈想坐起来，却发现身子稍一动，呼吸就很急促。
2: 我是怎么了？这到底是在哪儿？
0: 身下是冰冷的黑色金属板台，上面还有片片血迹，已经发黑凝固。周围的墙壁阴冷单调不友好，一面是硕大的玻璃窗，似乎能看到两个人影在后面低头忙碌着。苏哈拔掉了针头，血慢慢从针口流出，他急忙用白床单裹紧，眼看着床单出现血印的红点扩大，最后终于停止。他感觉好了一些，右臂的麻木在渐渐的消失，两腿挪动了一下却仍然沉重异常。
2: 麻醉吗？这是在医院？
0: 此刻苏哈的视野已经明朗许多，可以看清窗外人的面色焦急紧张和隐秘着的贪婪。他本能地警觉起来，地板上同样流着变黑的血迹，
3: 他定睛看了看从天顶伸出

0: 出来的注射软管，依稀可见肢体活动抑制剂的字样。
1: 难道是治疗我吗？
0: 他解开纽扣，身上并无任何缝合的痕迹，也没有伤口。闭上眼睛，感觉似乎没有痛感，除了隐约麻木的大脑和双腿。他系好衣服，慢慢地挪下手术台，头被什么扯了一下，他这才发觉脑袋上戴着许多导线的铁帽子。
1: 这是什么？
0: 他取下来看了一会儿。就在他迟疑之际，安排好手术程序的眼镜男忽忽悠悠地转过脸来，紧张和做鬼一样的猥琐一下子转为无比强烈的惊异。
1: 他
0: 上次埋头做自己的事，大地的汗珠正要滴落，又被袖子擦去。
2: 给我闭嘴，我正忙着呢。
0: 眼镜男跑到上次桌前，一把夺过急速书写的笔，指向玻璃窗。因高强度思考汗如雨下嘴唇颤抖的上司立刻火冒三丈，噌的一下站起来，手掌猛地挥向眼镜男的脸颊，然而那只肥手竟停在了半空，再也无法前进一分。他看到苏哈静静地站在手术室的玻璃后面，好奇地望着他们。
2: 我眼睛出问题了。
0: 上司用力地揉了揉，景象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一种从未有过的惊异狂笑着从心底喷出。
2: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0: 他正要后退几步，小腿一下子被椅子的前沿绊倒，两膝前屈，上身像伐断的木桩倾颓而下，后脑重重地砸在了椅子背上，鲜血流出，一口气喘不上来，窝在了椅子内，只能颤抖着抬右手指玻璃窗。
2: 乖，给他注射强效。
0: 眼镜男来不及照顾受伤的上司，慌慌张张地跑到玻璃床下的操纵台前，手慌脚乱地按起来。苏哈低头看着他急速动作的手指，不安的感觉更强烈了。
1: 你要做什么？
0: 声音被双层玻璃内嵌的真空层隔开，传不出去。眼镜男时不时地抬起头，只能看到苏哈的嘴唇在动，也无暇管这些。然而本已做贼心虚，又逢事出意外，心底的想法毫无掩盖地显露在他的双眸之中。看过无数人眼神的苏哈，战斗和防卫的本能开始调动，他加紧活动四肢，特别是让两腿恢复感觉。身子一侧的金属墙体内忽然传来了隆隆的响声，夹杂着液体的流动。他忽然发现被玻璃幕墙封闭的小空间与梦中那个白大褂的医疗室一模一样。咔，如相机快门打开，墙面迅速伸出一条蛇形的东西，摇摆着冲向苏哈的肩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无比沉着的心思弥补了肢体麻木。苏哈微微的侧身避开了第一波冲击，蛇形物体连衣角都没有擦到，却像被揪住尾巴似的一下子绷直，拉到了长度的极限。苏哈这才看清楚了，这是由许多万向节连成的机械手，尽头是硕长的管针。失误使得眼镜男慌了神，他控制机械臂胡乱地刺起来。这并未让苏哈产生一丝的恐惧和惊慌，倒是更让他确信窗户外的两个人不是自己的朋友。眼镜男不知道，如果他活动正常，惊弓之鸟般乱舞的机械手早已被卸掉。玻璃窗对面的女孩目睹数不清战友和朋友的牺牲而铸造出的钢铁意志，和这披荆斩棘在各种严酷条件下打造的身躯，击溃了抑制剂的效力。加上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可以巧妙地通过机械手本身的力道毁掉机械手。眼镜男关闭自动操作系统，戴上一副连着几根电线的皮质手套，在虚空中抓握起来。伴着双手的狂舞，玻璃墙后的密室又伸出一只机械手。两柄管针随着他的手在狭小的空间中一模一样地舞动着。苏哈不断地移动着，运动让抑制剂的副作用越来越小。他原本苗条的身体伴着渐渐恢复的知觉，更加巧妙地躲避着。侧身、转体、跳跃、屈膝、贴地翻滚，同时无比冷静地思考着如何离开这个小屋。时间越来越长， 眼镜男的心里渐渐地被折磨崩溃，他像被踩在脖子上的公鸡一样，想叫却叫不出来。甩掉手套，两条机械手突然僵在半空中不动。他回身跑到上司的桌前，拽开抽屉，取出一块膏药一样的皮肤注射器，那里灌着给大型生物用的超强度麻醉剂，急奔到操作台前，按下电钮，玻璃窗右侧的金属墙壁轰的一下移开。他未等门完全开启，就拎着注射器冲了进去。苏哈刚刚从躲避中站起，眼镜男的手臂就带着膏药贴拍击下来。他下意识的右掌上举，顺势拖住眼镜男的手腕，左手随着他微微后倾的身子高举而起，自下而上击中眼镜男的手肘，以肘关节为支点，只听咔的一声，眼镜男前臂在苏哈的双手脚茧中向下弯折了180度，霎时脱臼，掌心的皮肤针注射器生生的刺入他的腋窝，像被浇了水的烂泥，眼镜生一声不吭的倒地。苏哈低身用食指按住了他的颈动脉，死了。门外的上司刚刚把血止住，撑住椅子扶手站起，揉着差点错位的腰椎，还未来得及定睛看玻璃窗，带着病号服的苏哈已经光着双脚从开启的铁门中一步步走出来，朝他逼近。上司刚刚站起的身子又一屁股坐了下去，脑袋仰面紧缩在躯体之上，双手颤抖，圆睁充血的眼睛，两脚在地上用力向前蹬，金属椅被焊接在了地板上，纹丝不退。他似乎忘记了这一点。苏哈伸出右手，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2: 我在哪里？我喘不过气来啊。
0: 苏哈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上司的脸色渐渐地变得紫红。
2: 你在船长的实验室？
3: 胡说，刚才的森林和小屋呢？列车呢？迷宫又是怎么回事？
2: 放了我吧，放了我就告诉你。
0: 苏哈的右手微微加了力量。
2: 我说那都是梦境模拟的。
3: 海底列车呢？
2: 也是。
0: 那一次次逼真的记忆在脑海中混乱地组合起来。海底列车，不说话的红发男，自恋的白大褂，暴脾气的老维京人，还有那颗诡异而凶残的头颅，让他隐约地感觉自己去了很多地方，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灾难和困难发生，有来自头颅的狂笑，红发男的屠杀，有地震，有搜查，有分析问题，有熔岩瀑布，还有炙热可怕的海底火山近距离喷发，每一次的衔接点都是那么的模糊，像是故意制造出一个思维的混沌带，让他没有对这些场景的更替产生一丝的质疑。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我的命在你的手里。别杀我，别杀我。
0: 从无比真实的梦境中，连触觉、味觉、嗅觉都具备的梦中醒来，人们怎么还能够分辨出现实和虚幻呢？
3: 我到底已经醒了，还是依然在被设计的梦中？
0: 苏哈的心底变得不平静，他急迫地需要找到一种检验的方法。
2: 你能记起之前所有的吗？这就是证明。别杀我。
0: 迟疑之中，上司的脸由红转紫，身体颤抖了几下，渐渐不动了。当苏哈回过神来时，眼前的人已经窒息而亡。
3: 我
0: 松开五指，那副苍老躯体顺着椅子滑下去，四肢歪扭地瘫在地上。同样被奴役挣扎着想要逃出船长控制的两个人，眨眼之间就离开了人世。苏哈隐约见到那对放大的瞳孔中，除了恐惧，还有遗留着的一点不甘心。或许没有寄希望于剥夺他人而做另一个王者的野心，也许结局就完全不同了吧。 两个人不会如此的紧张、惊慌、手忙脚乱，甚至疯狂，而是与苏醒的苏哈说明情况，一同想办法找出路。被奴役者就一定都是可怜的吗？残酷的问题。天顶一角的监控器冒出了红光，把苏哈从思索上次刚才的话中惊醒。他急忙躲在金属桌下观察室内的情况，偶然间看见屋角堆放着的拆解装甲，自己的镶嵌符像垃圾一样盖在了上面。他试着摸到桌子的本子，朝一块空地远远地丢出去，探头没有移动，红光也没有见到变化，似乎并没有危险。苏哈壮着胆子慢慢地爬出来，从本上撕下几页纸，在撕掉了上司后脑沾着一点血，从红光闪烁的监控前一跃而起，贴在探头上。一切安静，他定了定神，将手中的笔记本打开查看，密密麻麻的符号、计算式、流程图，少得可怜的诠释让他看不懂，只得丢开。他从装甲的腰部卸下那些原本金灿灿的长方体电池，颜色无比晦暗，得充电，不然装甲动不了。黄金的核外电子数目巨大，但因为原子性质稳定，很难通过电子吸收承担起做电池的任务。自从基本粒子模型被学界改写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巨大的改观，人类因此突破旧的电池构建理论。不错，这几块家伙就是以黄金作为的素体制作，此刻只剩下了氧化后的黑色面目。苏哈需要很强的高压电来逆反他们身上发生的过程。撇开让人厌恶的病号衣，苏哈穿上自己的镶嵌装甲服，扎紧腰带和头巾，戴上军用手套，恢复了往日沙漠战士的形象。玻璃墙前的控制台上密密麻麻地排布着近百个开关、按钮、摇杆、触摸圆球，还有一些让他半懂不懂的说明符号。如果是武器上的铭文，他绝对不会这样。他翻遍了抽屉、柜子、墙角、杂物堆，不见任何充电设备。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他拾起装甲的一条合金手臂，握紧，慢慢地走向控制台，瞅准一块似乎薄弱的地方，铁棒一样高举砸下。尖锐的棒击声响起，震荡在不大的空间里，几次破坏之后，合成塑料的面板碎裂凹下去。苏哈丢开机械臂，手伸进裂缝，向两侧用力撕扯，露出了下面极其繁杂让他眼花缭乱的线路。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依着紧贴、异色、粗三个标志，苏哈寻得两根电线，生生地拽出来，用力扭动、弯折，橡胶皮下露出下面的红铜线。他将装甲的电池按照正负极贴在一起，隔着绝缘板放在地上，两根电缆的金属铜抵向两极，啪啪，击穿空气的小电弧随着红铜贴附而消失。苏哈轻轻地将电缆放在地上，看着黑色的金属表面缓慢地变为耀眼的金黄。依着梦中的记忆，他走到一堵金属墙壁前。
1: 如果和梦中一样，这里就是出口。难道这两个人的梦境设计是基于现实中的素材？
0: 他用手轻轻地摸了摸墙，而虚幻世界中的光头射箭盘并未因着触碰而出现。等机甲的电力恢复，这挡不住我。苏哈转身开始查看室内的文字资料，了解自己的处境。监控器的红光灯亮起时，秃头船长的大屁股正坐在软床上，伸出右腕，对着一件手表似的机器说话。这激活了所有研究室的监控器和红灯。可惜他当时在看的并不是苏哈所在的房间。
4: 二号房的人，过来！
0: 吱吱声响起，表盘正中射出立体投影的光束，在他面前合成一个监控器拍到的走廊图案。正中的铁门裂开了十字缝，向四角收起，走出一男一女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朝通往船长房间的楼梯走来。女研究员相貌奇丑无比，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没有被船长安排到自己的卧室。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 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梦想就像一盏明灯，它照亮我们前行的路，给了我们无尽的力量和勇气。在人生的旅程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让我们不问西东，成为最好的自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愿你的一天开始于阳光，结束于星空，忙碌之余不忘微笑，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愿你忙而有度，闲而有趣，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在琐碎的日子里想办法取悦自己。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保持热爱，奔赴美好，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被好运牢牢偏爱，被快乐紧紧依赖。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开心就是满分，累了就休息，闷了就走走，生活不急不躁，愿你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开心常伴。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
1: 里升腾，
0: 在朝霞的注视中
1: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